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汐止到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低于20公里。北上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西螺到湖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的路肩有三角锥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2.9公里，在燕巢出口前两台车事故。省道台76线西行20.5公里，在普兴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在内侧路肩。台82线西向26.1公里，水上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公，俺根本你想爱去警察去补习班，教俺一下啦。
1: 等一下啦，你的亚太警察有跳步强制稽查基因项目啊？
0: 无保险咩无要紧，过几年张跳步去好了啊？
1: 做唔得啦，稽查警察。还有迷信天通两零彩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过去六十年无继续投保。根据《强制稽查基因保险法》第51条之一的规定哦，为了资料啊送到公路监理机关哦，你的牌照啊为本人注销停呢。
0: 哈，为本人注销查牌哦？
1: 错噶，还会触发稽查1500 km以上、3000 km以下的罚款哦。驾驶发生查获的话，还会罚很卡重诶！
0: 哇，驾驶发生查获会罚几多钱呐、啊？
1: 轻度哦，最高就得罚到32000 km呢。
0: 俺用爱闲闲无爱骑车诶，出门好嘞。阿哥，唔夹夹老爱听书跳步啦。
1: 好啦好啦，我等下好多托你去处理啦。下礼拜我记得按时间报销哦，无爱查有些些，你个查牌都会帮你注销脱嘞。
2: 稽查、稽查、老迷信天通两零查，强制稽查基因保险，都去超过六十年，还忙去投保。根据《强制稽查基因保险法》第51条之一的规定，公路监理机关会注销牌照哦。以上广告我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欸、妹妹，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4: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3: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4: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3: 对呀、啊、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4: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3: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

0: 寻求协助。
1: 伊托咪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上麦位。早上的8:07，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专交通网，这里是 Jacky 早餐车节目。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好，公路满位，我们接下来要来连线到的呢是这个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君维告诉我们目前道路上的状况。君维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那接下来我就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道路的路况，那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三至零 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四五线北上一至零 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十一线南下十一至十二 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双向十二 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六至三 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十二至三 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二十三至二十二 K 中和往板桥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东行十三至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六十线东行二十一至二十二 K 板桥往中和方向车多，台六十线东行二十三至二十四接国三方向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二至零 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九至十 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十一至十二 K 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六十六线西行二十二至九 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十八线东行七至九 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东部地区台七十四线西向二十四至二十 K 太原紫檀子路段车多，台七十四线东向三十 K 至三十五 K 大理至草湖路段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十八线西行二至零 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其他有施工路段，中部地区台六十一线双向九十九 K 加四六零至一零一 K 加九四零大山至外埔路段，自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九十七至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止封闭双向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双向车车道维持一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工区侧车道属线降至40公里。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国一南下231.3公里到234.3公里之间，过西螺一直到湖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伸缩缝修复施工，要请大家持续留意，因为呢这边呢这个施工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礼拜五的下午4点哦。那因为这个施工造成现场有回堵情形，也请多多保持耐心。啊，同样要这个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双向苗栗路段，

便是头屋跟头份双向出入口匝道呢，移动性的垃圾检拾作业预计在下午的4:30结束撤收。公务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注意喽。好，排除消息来看到国一南下81.9公里湖口路段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收到北控的最新排除消息了，说现场呢一个人受伤，造成有后方回堵5公里哦，所以呢也请大家呢，这个经过时呢，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喽。古武北上郭平林入口先前在加速车道下东不会动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国十东向十我再看一下 OK 好，再一次的国十东向12.4公里呢，这边是燕巢出口匝道前这边减速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8:12，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啦，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进行一些这个非常开心的歌曲了呢？歌曲环节总是大家在听这个广播节目最注重的这个事情之一嘛。他们是 TWICE 这首歌 Heartshaker。

0: 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1: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2: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6，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这个北区交控，要请学子告诉大家目前道路上的最新状况。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国一的部分，南下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路段一样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那先前在南下的20.7的大货车跟自小的追撞事故，大货车已经自行离去，剩下自小客车需要目前要拖掉，所以后方大约是回堵7公里左右。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机场系统到内坜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南下的湖口路段，因为先前81.9一起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大约是回堵5公里左右。北上的路段呢，目前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还是走走停停的。那另外在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杨梅段持续车流相当的大，高架的北上目前在49.3有大客车跟自小追撞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另外五股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东西向的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土城路段还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在北上的冈山路段、台南系统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50左右。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段到顶基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拜拜。
2: 拜拜。
1: 好，刚刚说到排除消息，台64线西行过中和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8:19，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

난 충분해 난 있잖아 오늘부터 내가 애쓰면 넌 나의 애니 돼줘 If I'm an S, can you be my N? 这首歌来自 TWICE。 这首歌曲呢，哎，应该大家应该听一听就有感觉到说啊，是一首呢这种热烈追求的歌曲哦。那 S 跟 N 呢，就是这个我们磁铁的两极嘛，通常异性会相吸哦。啊，是一首有点浪漫的，而且充满着清爽感觉的歌曲。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的细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当中，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也请您经过时小心。啊，同样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的北上49.3公里，好，这边呢先前的这个国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有听众跟我们回报说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也请大家经过时呢跟随我们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循序渐进的通行咯。好，再来看到的呢，国一北上19.8公里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同样有掉落物，来看到国三北上在195.8公里，这边是过彰化系统，三个车道上都有轮胎皮压，经过时要小心喽。好，再来看到的呢，在国道更正台61线哦，在南下的20更正259.4公里，这边是东十一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要请您注意。好，同样有小动物不会动，在台82线西行26.1公里。好，这边是水上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迹象，躺在路上啊，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排除消息来看到台64线西行24.2公里，先前过中和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同样排除台74线东向雾峰路段呢外线车道，刚刚说小猫咪不会动的状况呢，哦，更正，在台74线东向先前雾峰路段外侧路间小猫咪走来走去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好，同样要请大家持续的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边是23.7公里过圆山路段内侧车道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呢，造成有拥塞的情形。根据路网图可以看到，细指系统一直到圆山路段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哦。要请大家呢，在这个路段多多保持耐心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专交通网 JK 早餐车节目。今天呢 JK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继续来听瓜。这首歌来自 Boom 怪物新人 Beautiful Day。

8:27，刚刚听到来自 Boom 怪物新人这首歌 Beautiful Day， 好的，持续的告诉你目前道路上的情形。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 35.3 公里中和隧道前呢，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留意。好，同样呢在国道3号我先前说在北上的 195.8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这个路段呢，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哦。那目前呢还有一个爆胎的大卡车停在 195.7 公里的 B 车弯，好麻烦，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水管路到金属中心前目前是车多。台68线西行9公里竹科口这边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中线车道咯。8:28，更多路况更新跟准补充0800-000-123，稍后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前听到来自 Special 的歌声《暖男制造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参加在法国各地举行的集会，声援正在抗议的高中生。这场学生运动是从上个月爆发，法国的青少年封锁许多学校的入口，以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法新社报道，约有161500人参加集会，远高于8号全法国示威参与人数71500人，增幅超过一倍。协助筹办集会的工会则估计，全法国参与人数已达48万人。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社通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

0: 罪责，他表示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 Jorison 报道。
1: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洋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2: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1: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三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 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则连续三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的正成长。记者游淑媛报道。
3: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正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自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正交税，则因为台股续呈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2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4: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0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正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3: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5714兆，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上周国庆连假，警方打抓不停歇，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后将其救济，成功将他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5: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6: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仍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5: 员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7: 双十国庆两收钱，那你蛮好啊。你收什么饼？收什么钱？什么钱啊？
8: 币商
9: 哦，
8: 啊，你知影啥有叫币商无？啊，你拢唔知你两收啊？
5: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3: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2: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3: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2: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4: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老婆，我跟你说，我为了报废那台从大学骑到现在的破机车啊，明天得请半天假在路边等回收商哎，所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大餐只能取消了。
6: 哼，取消你个大头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机车办理报废根本不用车主到场好不好？
5: 不用到场？哎呀，老婆你别闹了，我不在场的话，回收商怎么知道车停哪？难道靠心电感应吗？
6: 还心电感应嘞，靠的是废机车智慧定位啦。现在如果要报废机车，只要上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三步骤就能搞定喽。
5: 哦，哪三步啊？
6: 第一步，输入车主身份证字号，并点选申请废机车智慧定位收车免到场。第二步，选择回收商并进行手机验证。第三步，定位回收车辆停放地点，上传车体照片及远端电子签名，这样就大功告成哦。
5: 哇，谢谢老婆大人，我现在啊马上用手机申请，明晚我们就可以准时享用纪念日大餐咯。
7: 机车报废不再苦苦等候，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升级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只要线上定位拍照、远端电子签名，不用请假也能轻松完成回收。也请民众牢记，不违规停放、不留下钥匙、不移动车辆三不原则，让报废机车省时、高效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8:44听到来自曾伟中的猝不挡。好的，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一南下231.3公里到234.3公里之间，过西螺一直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伸缩缝修复施工。那因为呢这个施工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也请大家呢经过时啊一定要循序渐进的通过，预计在礼拜五的下午4点会结束撤收。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呢国五南下9.6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呢，这边有塑胶栏掉落，那要请登确认一下 ，OK， 好，那再更正一次，来国道五号南下9.6公里，这边是蓬山隧道外侧中间车道呢，好，这边有这个塑胶栏掉落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喽。同样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我们来看到台61线南下259.4公里，好，这边是东十一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小动物当小天使了，要请您留意，不要压到它喽。台68线西行9公里竹科交流道，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中线车道，请您注意喽。好，有更多的这个排除消息也要来持续的告诉你。国道一号南下23.7公里，先前呢在过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小客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呢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有回堵情形，回堵约7公里呀、啊。那回堵呢造成这个车速十分的缓慢哦。五堵到圆山路段呢车速10到30公里哦，非常的缓慢，也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方的这个安全车距了。再来国道三号北上35.3公里中和隧道前内侧车道，刚刚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台一线北上309公里到308公里之间，关田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事故以及油渍哦。那刚刚说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同样排除，来看到台64线东向28公里新店端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那我们刚刚收到排除的通知了，可以放心的通行。8:46，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我们稍后呢要来进行消费后立灾单元。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

0: 名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0: 8:47，好啦，相信大家呢，这个过完中秋节连假，再过完双十连假呢，都觉得说啊，我们好像真的有进入到秋天的感觉哦。早上出门都发现说，哎，这个气温有稍微低一点点。那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哎，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哦。哦，那我们在这些许多的美食当中呢，有一个非常的值得期待的，就叫做柿子柿饼，还有柿干各种好吃的哦，由这个柿子来做成的这个产品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连线到消基会食品委员会的委员王正芳委员呢，来和我们聊聊柿子的各项小知识。好了，我们来欢迎王委员。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那想先请问一下委员哦，这个我们国内比较常见的柿子有哪一些种类呢？那它其中又含有怎么样的营养素？还有我们吃下去有怎样的好处呢？
1: 是，那柿子世界上大概有超过400种以上，然后其实蛮多的。那一般我们国内比较通常大概分成两大类，然后一个就是甜柿，一个就是涩柿。那顾名思义，甜柿就是吃。口感这个比较脆，那汁液比较多，然后蛮甜的，那涩柿呢，主要就是它里面的可溶性单宁含量是比较相对甜柿是比较高的，所以一般通常一定要脱涩之后才可以吃，那所以现在秋天呢，秋天它是一个当季的一个水果，也是我们在地的一个很好的水果，所以它的有蛮多的很好的营养素，譬如说这个维他命 A 啊，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啊。那休息现在我们大家通通都会用手机嘛，所以对于视力的保护是蛮重要的，比如说眼睛干涩啊，或这个夜盲症啊，或者是这个视网膜的健康是有很好的效果。那再来就是它的维他命 C 含量是蛮高的，那我们知道维他命 C 有抗氧化的功效嘛，那再来就是它里面柿子也含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蛮高的，大概可以到 1.1-4%， 所以大概吃一粒柿子大概就可以满足我们蛮大的一个膳食纤维的需求。那膳食纤维当然对我们肠胃的蠕动消化是有很有大的帮助的。那更重要就是这十几年来对这个植化素的研究是蛮多的一个资料，譬如说它里面的单宁啊、类胡萝卜素、花青素啊、香儿茶素这些。那这些所谓的植化素呢，对我们这些慢性疾病像是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癌症它也可以降低高胆固醇的血症这些的好处呢，现在有蛮多的资料显示是有这个帮助的也就是说吃柿子呢是可以降低这些疾病的风险，所以从市场上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吃柿子人越来越多那这个消费量也越来越高这样子。
0: 那除了直接吃柿子本人之外呢，有没有一些就是像我刚刚前面有讲到，比如说什么柿饼啊、柿干啊，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衍生出来的产品，会推荐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可以来进行享用呢？
1: 是，那一般我们吃柿子，当然一个就是新鲜的吃那以甜柿为主，那柿是因为要经过一个脱涩的作用那。把它的这个可溶性变成不可溶性的单宁所以一般传统上的做法就是会做成这个柿饼或者柿干。那柿干当然它的这个水分含量又就比较更少那所以它的保存就会更久一点，那它的质地也就比较硬一点那柿饼呢，它看起来是比较这个半透明的感觉有金黄色所以这个是看外观啊，还有吃起来的口感都蛮特殊的。那尤其这个柿饼外面会有一层白色的这个所谓的柿霜的这个的外观，那这个是葡萄糖的结晶所以是可以吃的，是天然的所以这个消费者也不用太担心。那另外呢，现在有蛮多的这个创新的产品嘛譬如说也可以用柿子把它这个跟这个面粉啊、鸡蛋啊把它这个组合一下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柿子煎饼这个也有这个餐厅在卖。那也有人把它做成像蛋黄酥的样子你可以把这个柿子做成一个皮然后里面可以加这个包上这个所谓的咸的蛋黄或者是这个在外面再包一层这个油皮油酥那这样子就可以形成一个蛮特殊的一个风味因为有甜有咸嘛所以这个风味就蛮特殊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台湾这个产柿子的最大就是台中嘛还有一个嘉义，那另外这个新竹呢就是以这个柿饼柿干为主 那像嘉义这个农会有推出一些这个干燥的啊，这个所谓的四果子脆片啊，也有这个冰淇淋冰棒啊，这样子的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这个食品啊，来销售。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摆脱这个柿子哈的一些产季的限制啊，因为这个柿子它的这个可采收之后，大概催熟之后呢，大概一个5到7天大概就要吃掉啊，不能放太久啊，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呢，就可以延长它的这个销售啊，然后也可以用我们吃到更多的一个风味的柿子的口感。
0: 哦，听起来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衍生产品哦。但是想问一下委员，因为经过加工势必会加入一些比如说这个调味料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需要来进行这个延长保存期限的一些防腐相关的东西哦。那有没有一些族群是一定要记得控制这个使用的量的呢？那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跟柿子一起吃的呢？
1: 是。那回到刚才讲那个加工的话，一般传统加工是没有额外再添加什么其他的防腐剂，因为干燥食品它在制程上如果控制好的话是不用太额外再加其他的。那再来就是柿子它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说它里面的单宁含量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下。那一般是在我们从这个嘴巴口腔来看的话，柿子它的涩感比较重的话，一般人是难以入口，所以就不会吃。那当然是吃多的时候呢，这个柿子的单宁它会在胃里面会这个形成这个所谓的胃结石啊，因为我们柿子里面有蛮多的纤维素、半纤维素，然后我们同时如果吃了高蛋白的一些食物的话，那就会在这个在胃里面会形成胃结石。那这个案例是蛮少的。那比较多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肠道部分啊，因为如果我们同时跟这个高蛋白的譬如鸡蛋、牛奶啊、豆啊、豆类啊，或者是一些海鲜的像这个螃蟹、虾啊，同时吃的时候啊，就会容易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啊会形成比较大的这个食物颗粒，那这样就会影响到肠胃的蠕动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啊。那再来就是这个单宁会跟铁啊去做一些结合，那所以我会引起这个所谓贫血病患要注意啊，可能会缺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一般人大概一天吃200到300克啊，大概就可以满足一般人的这个需求。还有另外一类就比较注意的啊，柿子其实是蛮甜的啊，它的糖含量可以超过 12% 啊，所以这个有糖尿病的话也要注意啊，这个吃的量可能还要再更少一点，或者是要注意一下。那还有这个就是柿子里面的钾含量是蛮高的啊，所以肾功能不佳的话，一些族群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就是一般人大概吃200到300啊，那如果有糖尿病或者肾功能不佳的话，那可能要再酌量再减半或再注意一下。
0: Okay, 那最后想问一下，就是王委员哦，就是我们在购买柿子的时候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保存上呢，也有这个一些条件需要达成吗？
1: 是，那柿子它确实它的这个一旦采收催熟之后，它的保存期是蛮短的哈，所以我们挑柿子的时候，一个就是看它的外观。那柿子的外观通常这个比较偏橘红色哈，所以也是蛮喜气的，所以叫柿子如意啊。所以外观这个比较偏橘红，然后外观这个皮这个有光泽，这个是好的。那如果外观有一些这个斑点，这个就建议不要去选购。那但是如果果肉里面有黑色的斑点是正常的，就是表示这个黑色斑点是一个不可溶性的单宁聚合，所以形成比较大的颗粒，这个是自然现象，是仍然是可以安心食用的。那但是如果切开来之后发现已经软烂的话，那当然就建议不要吃了。表示已经这个过了那个最好的使用期了。
0: 好，那相信许多听众朋友听到这边都开始流口水，很想赶快去买柿子来吃哦。那最后呢，就非常感谢这个我们的消基会食品委员会的委员王正芳委员呢，在我们电话线上呢聊这么多有关柿子相关的小知识，谢谢委员。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8:57。好，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国道3号南下32.3公里，这边安坑隧道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要请您留意。同样是国三，好，北上的22.3公里过木栅隧道的内侧车道呢，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哦。好，请经过时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啦。再来是国十，东向9.7公里过仁武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5线南下呢，在板桥二出口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啊，这边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喽。排除消息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高架，这边是五羊高架北上49.3公里。先前说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现场有回堵约2公里左右啊，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8:58，我们在9点前呢，要来听到杨怡柔呢《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我们待会再见喽。
2: 拥抱着，不用独自面对。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我知道

0: 即时通话就会需要了，历史确定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五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要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稍走在国道三号南下

32.3公里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向277.8公里靠近门山路段，小客车跟环状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22.3公里过了木栅隧道，先前在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3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9.6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53.3公里过了苏澳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肩。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东向9.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65线南下在板桥二出口，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4.9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台68线西行9公里在竹科交流道，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南下241.2公里过了四湖路段，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82线东向11.3公里在祥和路段，外侧路肩掉落水管，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4: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3: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4: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3: 药药有哪三不原则？
4: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3: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啊，药药，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4: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3: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4: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3: 什么四要？
4: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3: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药药知道的还真多。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9:11，听到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的，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7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呢，小客车追撞环状车楼，那目前呢占用了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来进行处理当中，那也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再来呢，看到的呢是在国道10号东向9.1公里到9.7公里之间过仁武路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之间呢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请您留意咯。好，再来看到国5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来看。

道台61线南下241.2公里四湖路段外侧车道呢，大块轮胎皮掉落啊，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通行。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哦，刚刚国五呢有一个新的消息，是在北上的53.3公里过苏澳路段外侧路间呢，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要请您经过时小心喽。再来看到排除的消息，排除的消息看到国一北上19.8公里，先前内湖路段前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目前已经排除。当排除国三在北上22.3公里过木栅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后方回堵2公里。国三在南下32.3公里，这边是安坑隧道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后方有回堵情形，约3公里左右哦。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继续这个中国风的音乐，它是陶喆这首歌《苏三说》。

佛山南下，在34到42公里之间中和隧道前，一直到土城路段前内线车道施工正在进行。佛山南下呢，在263.8公里过斗六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看到国时东向9公里荣武路段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好，在这个国时呢，同样哦，东向9.1到9.7公里之间过荣武路段，在内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的中间呢，也有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经过时小心。好，再来看到同样有掉落物的地方，是在台82线东向11.3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水管掉落的情形。排除消息，看到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北上先前环北出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故障状况已经排除。国五北上在53.3公里先前过苏旺路段外侧路间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已经处理完毕喽。同样排除的，来看到国五的北上这边呢，是头城到南港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已经结束了。南下在9.6公里哦，这边呢，先前在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那刚刚收到评控通知，已经处理完毕。台76线西行在20.5公里，先前埔新路段内侧路间有三角锥掉落情形，目前已经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听到陶喆的苏三说，苏三相关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邓福如，这首歌《声声慢》。

9:22看到目前在台九线北上197.4公里，这边是疾风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当中。那目前呢已经通报公务段派员前往，也请大家经过时注意路况。台82线东向11.3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路间有水管掉落。继续听歌，来自南拳妈妈《牡丹江》。

9:26要27分了，哇！这个半小时呢，我们听得非常多具有中国古。

风感的，讲古风吗？就是那个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的歌曲哦。好的，来看到目前台九线北上跟着197.4公里哦，这边是疾风路段，有故障车，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路况啦。再来看到呢，是台65线北上4.9公里新庄二路段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排除消息，看到台61线南下在259.4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先前小灯不会动的状况已经排除。同样排除台68线西袭9公里，这边是竹科交流道，先前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中线车道，北分局回报说没有看见喽，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9:27要28分，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吧。新闻前听到孙燕姿的《眼泪成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捷运公司今天表示，清晨5:30，三莺线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列车无法行驶。目前顶埔站到台北大学站维持正常营运，台北大学站到樱桃福德站改以公车接驳疏运旅客。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正大力推动智慧医疗，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结合人工智慧等科技创新与物理治疗专业，为民众提供更完善的健康照护。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3: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2: 总统也希望透过这次高峰会，台湾能截取各国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

0: 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前往酒后骑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台中神冈路段，还逆向行驶。警方获报后拦查，发现他的酒测值高达0.5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英涵报道。
2: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指出，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向169公里台中神冈路段，并逆向行驶，警方随即上前拦查。经实施酒测，张姓男子酒测值达每公升0.5毫克，已涉嫌公共危险罪。警方除了依法治单举发，也将他移送侦办。泰安分队长陈世浩说：“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酒后驾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吊扣车辆牌照，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没入车辆，以及面临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匝道入口时，务必留意指示及禁制标志，不要误闯国道。饮酒后更应避免驾车，应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市有一名男子任意躺卧在路口的斑马线上，妨碍交通。民警后续寻获他时，竟然发现他身上的皮夹与代步的机车全是失窃的赃物。全案讯后，将他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当时获报，辖区建国路福吉三街口有男子躺卧斑马线妨碍交通，但赶赴现场他已不知去向。后经访查调阅监视器，发现该男子在附近行窃机车后骑乘离去，立刻循线追查。案发一小时内，就在桃园区汉中路将这名40岁的红姓男子逮捕，查扣窃得机车，并在犯嫌身上起获他刚行窃得手的皮夹。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陈建发副所长说，
5: 原警赶抵现场，会发现男子踪迹，积极调阅监视器，发现男子骑乘失窃机车离去，行线追捕，顺利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桃园警分局初步调查，红姓犯嫌疑似情绪低落，将随身行李任意放置桃园区建国路马路中央后，径自躺卧斑马线上，之后在附近行窃机车代步，并于桃园区汉中街窃取他人放置货车内皮夹。警方将其缉捕到案讯后，全案依刑法窃盗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任意躺卧斑马线和在道路放置行李影响交通的部分，也依照违反道交条例取发开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0: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LINE。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感谢您持续收听尽管全国站交通网，这里是 Jackie 早餐车节目现场，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待会的10点钟，没错，只剩下大概20分钟左右的节目时间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五羊高架北上47.3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这里发生，邀请大家经过时注意车前状况。国一南下100.8公里到133公里

公里之间，新竹系统到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清扫路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南下 277.8 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目前呢占用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来进行处理。

侧车道两步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最后20分钟，用乡村音乐来收尾。它是庄美儿，《龟行似箭》。

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尽管是你最亲密的挚友，给你最完美的对待，谁还能替代？而且不只是广播，还可以到尽管的 YouTube 频道随时观看精彩有趣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你享受愉快，不用再等待。9:4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节目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来看到在国道一号阳高架北上47.3公里过机场系统，周间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留意。国三北上在89.4公里到89.3公里之间过竹林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在地板上没有生命迹象哦，要请大家经过时千万要小心，不要压到它咯。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国三这个南下的104.3公里，这边是加东路段一直到香山，中线车道有超过一米的大木棍横放在道路上，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好，另外呢这个旁

边呢有两部车，疑似是已经压到，所以停靠路肩来进行处理当中啊。也请大家不要好奇观望，经过时注意路况，小心安全。台65线南下在5公里板桥一出口，这边是板城路，有许多的散落物在这里哦，邀请大家经过时小心，也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排除消息，看到国道3号的南下 277.8 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目前呢刚刚说到了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哎呀，虽然已经秋天了，但我还是想听这首歌曲，来自艾缪，这首歌叫做《春日》。

来自艾缪的歌声，这首歌《春日》啊，这个我有时候会自己在家里唱的一首歌曲哦。好，来看到国四西行23到18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哦。那这个施工的路段呢，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形，也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好，再来看到其他车多路段，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台74线的东向呢，在30到35公里之间，大理至草湖路段呢，目前也是走走停停。派出消息看到国十东向9.1到9.7公里之间，过仁武路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中间，好，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情形，目前已经排除。台65线南下8公里，这边是板桥二出口，先前呢在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9点54分，来关心一下，再来今天的天气状况哦。那相信呢，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应该都有感觉到说，还是稍微凉一点点啊。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呢，这边这个云量比较多一些些哦，偶尔会有局部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在温度的方面呢，今天天气的清晨的天气会比较凉一点点，应该大家都有感受到。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的低温呢，大约是20至22度，其他地区则是23至25度哦。那晨起外出呢，邀请大家多多添加衣物。白天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感受较为舒适，高温在27至29度，其他地区还是偏热的状态哦，高温30到33度啊。所以呢，出去还是要记得补充水分，记得防晒。中南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些，也请大家早出晚归，记得添加衣物。好的，我们呢这个乡村音乐呢要持续的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John Denver 约翰丹佛，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的这个脑海当中的经典哦。这个叫做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乡村路带我回家。那不知道大家老家是在哪里呢？走在这个乡村的小路中间呢，会不会想起这首歌曲呢？

来自 John Zephyr 这首歌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好啦，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回家路上呢都可以安全哦。好啦，来看到国时东向 16.4 公里过燕巢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同样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南下6公里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大块轮胎皮掉在这里哟。有路况请您持续的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123，时间来到9点59分，和大家说再见咯，祝福你的行车时光平安顺利。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WINNIE.ASI.WA 咯。那我们就在音乐声中呢等待10点钟的对时。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西螺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4.3公里过茄东路段中线车道掉落大的木棍，国道三号北上89.4到89.3公里过竹林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16.4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冷贴皮，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出口有很多散落物，另外台86线东向6公里过了台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大，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想盖哥子耶 ，Amy。

今天咧是10月14号，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跟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云量较多，偶尔会有局部降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低温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现在啊，就是清晨跟夜晚的时候，都还是会比较凉一点点，虽然白天感觉还算是 OK。好，我笑刚讲到一半，突然整个像变音，有没有用那个变声器？我真的自从之前呢感冒之后，就一直常常会有痰，然后像现在换季啊，有没有也是很容易那个喉咙不舒服啦，哦，或者说呢打喷嚏流鼻水。我身旁有好多人都在换季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哈，所以大家呢更是要多加留意。好，刚刚讲到说呢，现在清晨夜晚都还是会凉凉的啦。如果你要去运动的话呢，记得可以加一件薄薄的外套，不管是说遮阳光也好，或者说呢让你不要那么的凉，可能会让自己感冒，这样就不好了。那今天在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感受上比较舒适，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偏热的哈，高温30到3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大，请您多加留意。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3到29度，马祖晴时多云，24到26度。那么今天东北风增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您多加留意。另外，第28号的轻度台风小熊，它位在日本东方海面往东北方来移动，即将变为温带气旋。

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到0公里，国内湖到基隆端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183到186公里内线车道也在施工，目前后方车流增加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56到358公里南子路段内线车道啊，有一台乌龟车，是一台货车。再来是国十东向的16.4过燕巢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向的6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有大块的轮胎皮。那排除讯息，在台9线北上197.4公里干城路段故障车的状况现在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艾薇，这首歌叫《速成恋爱》。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
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陈康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

好，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跟你聊聊睡觉这件事。你一天睡几个小时呢？我承认我就是很爱熬夜的那一个人，但是我最近呢，慢慢的改善了。之前熬夜，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哦，叫做报复性熬夜。也就是说呢，觉得说，白天的时间好像都，比如说在工作啦，或者说呢，被绑在某一个地方啊，总之不是自己可以自由运用的时间。所以到了晚上呢，觉得哇，我一定要好好的来享受这段时光。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可能就只是滑手机而已，就是报复性熬夜。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隔天早上起来，精神不好，然后整个工作效率也非常的低落。所以呢，这个报复性熬夜啊，它所带来的结果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现在怎么做呢？我现在就是每天规定自己一定要走到8000步。当然8000步呢，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小 case。比如说我妈妈每天就是走上万步的那一种。然后我知道有些人呢，也是每天都会有运动啊等等的。但我就是尽量保持在一天的活动量当中呢，可以有这一些这个步数啦，好，走路的步数。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晚上的时候哦，我就会尽量让自己呢不要再用手机。虽然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我现在就是

会设定那个计时器，就是我们手机里面啊，每个 app 你都可以给它设定计时器。比如说我很爱看脆嘛，脆呢我就给它设定可能比如说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者说哪一个网站呢，我就给它设定多久这样子。那一到那个时间的时候，你使用满一个小时的时候，它就会关掉。他就会跟你说什么明天见之类的，你就没有办法再打开。当然你要手动去修正说哎、欸，再加一个小时也是可以啦，但那就失去了你原本的那个初衷了。所以啊，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你要去了解说早睡这件事情或睡饱这件事情到底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有些人觉得说我就是不想早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早睡的话，你强迫自己早睡其实很痛苦。但是我现在就告诉自己说，我早睡，我明天早上就有一个饱满的充足的精神，然后呢我也可以有更好的一整天的这个效率跟活力，就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但如果说我熬夜的话，我隔天一整天都会昏昏沉沉的，那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好。所以呢就是想清楚这些利弊之后，你就会更有一个动力去告诉自己说为什么要早睡，为什么要睡饱。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君子不立于围墙之下嘛，你不要让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地方。什么意思？你如果知道说你自己看一些比如说短影音，比如说脆，你很容易入迷的话，那你就是不要在晚上的时候打开它。你不要相信自己说我只看十分钟，不可能的，你回过神来一定是一个小时起跳的。好，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偏没有自制力的那种人，请你不要相信自己说啊，我只看五分钟十分钟，还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时候不是你的自制力有问题，而是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就是会不断不断的想要那个奖励机制嘛，想要这些外在的刺激。所以呢，你如果知道说你非常高的几率管不住自己的手，自己的大脑的话，请你就不要开始这件事情，你就是不要开始点开哪一个网站，哪一个平台，因为呢，你很有可能是停不下来的。然后啊，我觉得灯光也是很重要的哈。有些人在房间里面会在睡前呢调成比较昏暗一点的灯光，有比较可以帮助自己入睡。然后呢，如果说你的窗户这边是有那个太阳可以在早上的时候照射进来的话，其实也蛮好的。你就甚至我最近都不用那个手机的闹钟，我都是太阳照进来的时候，哎，我自然醒过来，我觉得那种感觉是蛮舒服的。所以呢，关于睡眠的这件事情啊，真的是一个大学问哈。怎么样睡得好，怎么样睡得饱，真的是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我一直以为呢，我是一个很好睡的人，因为我基本上在我自己熟悉的空间里面，可能沾床就睡，五分钟十分钟以内一定会睡着。可是呢，我后来发现，我只要出国玩的时候，我第一天一定是失眠的。我记得去年去釜山的时候呢，哇，第一天是熬到凌晨三点多吧，然后这一次去曼谷也是，好，都是有这种失眠的状态。所以如果你知道说你会认床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先做一些准备，比如说有些人会戴眼罩啦，戴耳塞啊，好，或者是说呢，吃一些什么样的食品来帮助自己睡眠，这个呢都是可以去斟酌一下的。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5公里冈山地磅站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355公里南子路段内线车道架子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在石碇入口匝道外线施工封闭，北上呢宜兰入口匝道内侧也是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205.8

城到芳苑，内线车道有大块的铁片。另外是台八六西向六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给小来听歌啊，一是吴声梅哇，昨天呢发行的新专辑哈，真的热腾腾的。专辑名称叫做《Be With You》，我们来听到当中这首非常可爱轻快的歌曲，歌名叫做《冰淇淋鸡卵》。

冰淇淋及卵，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来自吴声梅。不过最近这个天气呢，还是可以吃啦，还是可以吃冰淇淋啦，只是慢慢入秋了哈，大家呢食欲大开，慢慢的也想要吃一些热腾腾的东西哈，比如说火锅。但其实我觉得火锅一年四季都可以吃。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哦，北上的317到315公里，永康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六一北上205.8，在大城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块铁皮掉落。再来是国道二号的东向17公里，大南前内线车道大型帆布掉落，都请您多加小心。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Bubble Gum。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于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应妮报道。
2: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3: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于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2: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景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菲律宾籍男子来台寻求高薪工作，却误入诈骗集团陷阱，成为车手。正当他拿多张金融卡到超商准备提款之际，被巡逻的员警察觉异状，依法带返所内讯问。全案后续将他依诈欺罪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手持手机不断操作 ATM 取款，因使用时间过长引起员警疑心。经上前关心，该名菲律宾籍男子阿马豆以观光名义入台，身上有三张台湾金融卡及三只手机，且手机照片里都是包裹提款卡照片，

0: 进一步询问，才发现这名菲律宾籍男子在网络上求职，误入诈团陷阱，来台充当车手，怎料第一天上工就遭员警查获。防治组警务员王文婷说，
1: 该男子无法交代来源，现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11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也提醒民众求职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高薪诱惑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金融卡，或是依照他人指示代为提款转交款项，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如果发现可疑征财讯息，应该先查证公司及工作内容，避免误入诈骗陷阱，处罚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本周六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许多铁道迷及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记者魏静妮报道。
3: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约 0.6 公里，全长大约 8.23 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4: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3: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花跟大台北山区云量较多，偶尔有一些局部降雨，大台北的平地可能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他各地像是中南部还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来说在桃园以北跟宜花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其他像是中南部地区高温还是在30到33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度以上。那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在23度至25度左右，中南部会有比较大的日夜温差，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关系，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跟澎湖的局部沿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已经在今天早上8点变性为温带气旋，而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今天上午8点也新生成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及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好啦，等一下11点我们要来，等一下10:45先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哈。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呢，要来拨打这个电话02-2388-6633，02-2388-6633。提醒你，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国道2号的东向17公里大南前的内线车道大片帆布掉落，台82线东向15公里祥和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动物不动，请您多加留意。接下来听到的是徐世慧的歌声，这首歌叫 Postcard 的问候。 Postcard 呢就是这个明信片嘛，我自己呢在出国的时候通常也会写明信片，然后也曾经收过朋友们从世界各地呢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大概都是一些当地的那种名胜古迹啊，或者是说很有名的风景啊等等的。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在异乡然后写有点像写一封信给你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把那个地方的风景啊记忆都带过来给你，我觉得是相当动人的。来听到的是徐世慧的歌声 Postcard 的问候。亲爱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要先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疑似出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一北上187到183王田到南屯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流增加当中。国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另外，先前在台82线东向15公里祥和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轩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跟大家分享呢？
2: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抛弃继承的问题。
1: 是，
2: 就是抛弃继承要在3个月内向法院办理。
1: 嗯，
2: 那这3个月要怎么计算？
1: 嗯，没错。嗯哼，
2: 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一般来讲，如果是继承人，他很清楚知道这个被继承人他过世之后不肯留遗产，只会留下一屁股的债务，
1: 嗯，
2: 他一定会很想赶快向法院申请抛弃继承。
1: 没错，
2: 免得以后被那个债主这个勾勾顶。
1: 是的。
2: 那一般来说，像被继承人，比如说例如父母过世，
1: 嗯，
2: 那子女啊配偶就是继承人。
1: 对。
2: 那基本上这种继承可能有3种状况。
1: 嗯，
2: 第一个就是一般正常的盖瓜继承，就是一般我们大概大家知道的这种继承。
1: 是，
2: 哦，就是一般的这个盖瓜继承。
1: 嗯，
2: 那另外一个就是限定继承。
1: 限定继承。
2: 对，就限定继承。
1: 嗯，
2: 那另外一种就是抛弃继承。
1: 抛弃继承。嗯，
2: 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三个啊，就是限定继承跟现在的盖瓜继承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嗯哼。
2: 哦，差不多的哈。那另外一个是抛弃继承，就有点不太一样。
1: 没错。
2: 那通常这个遗产如果大于债务，那遗产大于债务，那大部分大家大概就会正常的去盖瓜继承。
1: 嗯哼。
2: 哦，或者是限定继承。
1: 是。
2: 哦，那如果明显这个债务大于遗产，那大概就会选择抛弃继承。
1: 嗯。
2: 啊、哦，那其实现在的法定继承，我们常常讲就是属于限定继承。那什么就限定继承？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债务大于遗产的情况，你也不一定绝对就是说要负这个清偿的责任。
1: 嗯，
2: 哦，就是说还是要由遗产来负。
1: 是，
2: 你继承到什么你就用什么来负，
1: 就不用从自己本来的财产里面掏钱出来就对
2: 了。对对对对、嗯、所以跟一般的那种盖瓜继承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1: 嗯嗯、
2: 哦、不过在分类上面，我们还是会把它分类为一般的这种继承跟限定继承跟这个抛弃继承、
1: 哦、是。
2: 那限定继承就是民法第1148条第二项规定，就是说继承人呢、啊，他对于被继承人债务啊，就是过世那个人他的债务啊，那以他继承所得到的遗产为限度负清偿责任。
1: 嗯。
2: 哦，你继承到多少的遗产为限度来负责任？
1: 对。
2: 那最多就是拿遗产来还啊。
1: 嗯。
2: 你不会用自己的财产来还这个债务。
1: 是。
2: 所以，嗯，看起来好像比抛弃继承要好一点、
1: 啊、没错，
2: 因为万一不小心跑出一个财产，你还有可能会继承、
1: 啊。对啊，搞不好他有隐藏的什么遗产，我自己不知道的。
2: 那有些人会跟你讲，你想太多。

0: 所以说还是为什么会有抛弃继承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说不可能，没有奇迹出现，
1: 哦，嗯，
0: 不会有奇迹出现，
1: 是
0: 只会有债主来找麻烦。所以叫抛弃继承，就是完全没有继承，
1: 嗯，
0: 不管啊债务啊遗产什么，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0: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
0: 哦，就是说依照民法第1174条的规定，就是说继承人你可以抛弃继承权哦， OK，
1: 嗯，
0: 好，那有规定就是说你要抛弃要在你知悉得继承3个月内向法院书面申请，
1: 是
0: 哦，就是说你要在知道你可以成为继承人啊这个时点开始起算3个月，
1: 对
0: 啊，然后你要写一个书面的那个申请啊到法院去，
1: 是
0: 哦，那法院就会核备这样子，
1: 嗯哼，
0: 那所以说知悉得继承之时起3个月，这个知悉是知道他死亡吗？
1: 嗯，
0: 是哦，
1: 哦
0: 是继承啊，就是说知悉继承跟死亡，因为继承基本就是死亡了。
1: 对
0: ，OK。那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这样子啊，他误解了3个月时间的规定。
1: 嗯哼，
0: 有一个新闻案例是这样，就有一个主妇啊，他过世了，留有那个债务跟一些债务了。
1: 是。
0: 那他的孙辈，他爸爸可能就先过世了，
1: 嗯，
0: 所以就由这个孙子3个人来这个。代位继承，
1: 嗯哼，
0: 那他们可能是不了解法律或者处理时程延宕，过了半年才向法院申请抛弃继承。
1: 哦，
0: 那他们的主张是后来接到亲戚电话才知道可以继承。
1: 是，
0: 哦，那法院会觉得怪怪的，阿公死掉你怎么会不知道？
1: 嗯嗯，
0: 所以就可能调查了一些事，发现哎，欸，那其实这个在他阿公过世的时候，他们家族有传赖的那个讣文。
1: 哦，有通知啊，
0: 对对对，嗯，就是现在有些讣文都是用 LINE 的那个
1: 电子化的
0: 电子讣文，
1: 嗯，
0: 所以法院你阿公过世你们可以继承，因为你爸爸也过世了，所以说你依法可以继承，这个应该知道的哦，
1: 是，
0: 那你过了半年才向法院来申请抛弃，
1: 嗯
0: OK， 哦，所以那他们大概也知道法院会对3个月来做调查，那他们就说是接到叔叔电话才知道阿公死亡。
1: 哦，
0: 有点怪了，因为表示他们好像没有去参加阿公的葬礼之类的。
1: 是
0: ，OK， 好，所以法院认为说，他们知悉这个祖父过世就有继承权，那已经超过3个月了。
1: 嗯
0: ，OK， 所以就驳回他们的抛弃继承。
1: 啊，是，
0: 对，那不过这法院还蛮温馨的，他在里面写说啊，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1: 欸，
0: 你就算抛弃继承裁定被驳回，我们刚刚讲了，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法定继承就是限定继承了，
1: 对，
0: 所以你对于这个阿公的债务，你就以继承所得的遗产为限付清偿责任呢，
1: 啊，
0: 那事实上他可能什么也没有继承到，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他根本就不用去清偿阿公的债务啊，
1: 嗯，
0: 所以本质上跟实质上，他在这个案例里面，他其实跟抛弃继承已经没有什么两样，
1: 嗯嗯
0: ，OK。哦，也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呢，在某些状况下，可能还是希望说拿到一个，抛弃继承的文件。
1: 哦，
0: 因为有些人他讨债很烦，就是你没有抛弃，他认为你就是有，你有继承到你爸爸的什么什么名画，你有继承到他的什么什么动产什么的，
1: 嗯，
0: 车子什么的，那他就会找麻烦。
1: 是的。
0: 哦，所以在某些案例里面，他们还是希望说我要拿到抛弃继承的文件。
1: 嗯。
0: 那只要有债主来，就给他看，你不要再来了，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他会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差别啦，
1: 是，
0: 只是一般民众会觉得，哎，奇怪，为什么大家就是说，既然都限定继承，不用自己的财产来清偿，那我为什么我还要去申请抛弃？
1: 嗯嗯嗯，
0: 因为他在实务上面还是有一些作用，
1: 是，
0: 哦，就是说，在法律上虽然说限定继承以遗产为限付清偿责任，
1: 嗯，
0: 可是在实务上面就是说，有些人还是会跑来，哦，债务人很鲁的，很烦的，
1: 对。
0: 他就会说你不要装，你们一定有拿到他什么东西
1: 哦，
0: 那你就很麻烦啦，
1: 是的，
0: 那你只要抛弃了，我什么也没有啊，因为法律上已经我拿到一个抛弃继承文件了，不管是银行的追债或者是一般的民间追债，那大部分都会放弃的，
1: 嗯，
0: 大概是这样，所以要抛弃继承要记住哦，在你知道你可以继承之时起3个月向法院申请。
1: 那我想要问哦，像刚刚讲到那个案例啊，就是那3个人是，假设说今天他们是未成年，或者说他们真的不懂法律的话，未成年好了，我们讲未成年的话，那这个部分会怎么处理呢？
0: 哦，这个就会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的问题。
1: 哦，
0: 哦，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他们的法律行为是要他的法定代理人来办理，对不对？
1: 对。
0: 那事实上就是说，像我们曾经就办过一个哦，就是说他。 父母帮他办的抛弃继承，那结果我们发现不对哦，你这个抛弃不利于小孩哦。
1: 哦，
0: 因为那个事实上经过计算，他还是有遗产的。
1: 是，
0: 那实务常常就是发生的是，那可能留下来是房子上有抵押权
1: 哦，
0: 那抵押很高，算一下哇，好像已经这个断头了，就是抵押的这个债权已经超过那房子价值了。
1: 对，
0: 然后就父母就帮小孩子也一起抛弃，大家一起抛。
1: 嗯哼，
0: 哦，就是说爸爸妈妈也抛，子女也抛。
1: 嗯，
0: 那结果后来发现不对，计算错误。
1: 哦，
0: 哦，那个房子的价值可能差了一个零。
1: 哇，那差很多哎。
0: 对啊，就那这时候那个抛弃继承的效力就有问题。
1: 是
0: 哦
1: 是，
0: 那就会向法院要提一个确认那个抛弃的继承是无效的一个诉讼。
1: 哦，
0: 那你才能回到说，哎，他的小孩子未成年人他可以继承，然后这时候、因为那个抛弃继承是不利于小孩子的法律行为哦。
1: 嗯哼，
0: 哦，所以刚刚 Amy 问的这个问题，刚好就是说，小孩子的部分就是由他爸爸妈妈，法一般就是爸爸妈妈了，
1: 嗯，
0: 哦，就法定代理人他们去代理去办理，哦，那这个带小孩子去办抛弃继承，一定是要为他的利益。
1: 没错。
0: 哦，那如果说不利于孩子的时候，像曾经也有就是说，他几个子女他抛弃了另外两个给另外一个重男轻女的男生，
1: 啊，
0: 那这时候也可能被认为是无效的。
1: 嗯嗯嗯，
0: 哦，这个爸妈这个在抛弃上面，因为他们是可以继承的。
1: 嗯，
0: 对，
1: 了解。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Am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邓湘泉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好关于这个抛弃继承它的时效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呢在法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呢它都是跟时效有关，你如果说啊过了那个时效可能就没有办法来去执行了，所以我们常常说不要让你的权益睡着了哦。今天呢不管说你是要来执行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财产啦，好，我说什么样子权力的行使啊等等，它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时效哦，一定是要去注意的。10:56，来提醒到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2.6斗六路段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物，好像有人说呢是那个邦博啦哈，板膜掉落哈，请你小心。国道三号北上在358.2关庙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北上362.7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13.8过平林的外线车道现场有散落物。台65线北上5.2公里过板桥一内线车道砂石车抛锚停放正在处理当中。再来是台88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车多不好走。那先前呢在台82线东向15公里祥和路段外线车道这个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那目前呢，在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汐止到五堵，南下中立

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过三北上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了。另外来看一下中部，好，中部大致上顺畅好走，暗哥嘞，国一的南下西螺到虎尾路段车速低于40，国一北上在大湾到台南系统，目前车速啊也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是双向车多。

好，最新消息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4.8靠近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准备11点钟一起来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4.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62.7公里过关庙服务区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58.2公里在关庙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262.8到262.6公里斗六交流道前有很多的模板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石碇台65线北上5.2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的砂石车处理当中，另外台82线东向15公里，在祥和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那是身体健康，咱就会更加快乐。健康赞啊！欢迎收听《健康真快乐》。
1: 现在时间是11: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要进入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之前，我们先来提醒路况消息。归高架北上 26.7 环北出口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来是国道10号西向 31.6 旗山路段中央分隔岛旁有一只小猫咪在走动，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国道1号北上318到316.8过永康的辅助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后方排队9公里。另外是台65线北上5.2公里过板桥一内线车道砂石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好，现在呢是十月份嘛，大家知道说每一年的十月呢是这个乳癌防治月哦，又叫做 Pink October， 就是粉红十月。所以啊，乳癌的防治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呢在健康好快乐，就邀请到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坚医师，医师好。
2: 主持人 Amy 好，还有我们的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医师好，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个乳癌防治，对不对？
2: 对，因为这个十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那这个叫做你讲的这个 Pink 啊，就是然后有人讲说粉红力量 Pink Power，
1: 是，
2: 还有 Pink Ribbon， 这是一个时代，这样一个那个记号。那这个是由那个以前的亚洲蓝带的副总裁倡议的。那当初就是因为乳癌比较早期的时候，大家就是治疗也不是很完整，然后很。

0: 有的很晚才发现，有的逃避治疗，所以以后就很差。对，他就提倡说，大家要关注这个女性癌症，他那时候也是第一位的这个癌症来关心。那演变到现在，因为治疗也进步了，他整个还是有一些关注的议题，所以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跟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来分享。那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说，乳癌，当然是，在乳房上面长的一个肿瘤。那它其实它如果早期发现，它的预后是很好的，所以呢就要有一个筛检的这个政策。那国家已经推行了这么20年来，然后从以前是局部的人，然后是从50岁到69，后来就又降低到45到69，那从去年又变成40到74。那无微不是要把筛检的范围跟扩增，然后去揪出我们所触摸不到的早期乳癌。那这样的话，就会在第0期、第1期的时候就发现了。那根据这样一直多年来国家这样来一直做，那真的是，有筛检跟没筛检的这个早期发现率真的差很多。那根据统计，那如果你有筛检的，那早期发现就会比没有筛检的多了30%。同时可以降低死亡率41%，所以这样的话，筛检的政策很重要。那但是呢，在筛检里面还是有一些阻力，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的筛检率真的有提高了，但是也是从往年的30几，特别在筛检那个疫情的时候还降到30左右，那现在又提升到40多了。然后人数也增加了，老实说，也相对给那些在影像医学科的大夫，他们要做这些筛检的，一些，就是说要打出报告出来，也是有一个压力啊。那这方面呢，现在，我们现在已经突破100万的户女去做了筛检，但是呢，比起欧美，我们的筛检率还是比较差，欧美都高达到80%，日本、韩国也有60-70%，所以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那这方面，大家都在努力，特别因为这种乳房 X 光的摄影要用这个机器在压乳房，有人压了一次以后痛得要死，以后就没有再做。但是这个是政府的政策，是每2年要做一次，因为这种就好像你做了一次没有，不能保证以后都不必
1: 没
0: 做，
1: 错，
0: 你知
1: 没
0: 道吗？
1: 错。
0: 所以有一个保固期。那个陈秀熙老师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如果你隔2年没做，再隔2年没做，到4年没做的时候，那个原来做的那个效果就差很多了。那就是说你要每2年做一次，不然那个保固期到6年根本就等于没第一次做的就白做了。所以重点就是要做，第二还要规则的去做，每2年都要做一次，这个就变成一个关键点。所以好像有一个保固期一样，对不对？有的人是根本就没有这种观念，就没去做。所以到现在还是有好，据我的了解，有10几趴、20趴的医生都没有做过呢。有的做了就再中断的也有。中断的原因最多的就是找一个理由，就是说痛。确实这个真的压得有一点痛。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压呢？因为他压得越薄的话，那个辐射的剂量就越少，而且压得越薄，它的诊断率就越高，你知道吗？就是不会。所以呢，基本上就有这种，所以呢，不过现在我们的这些女性的技术人员都会详加的解释，还有这个在操作上面比较动作比较小心一点。那痛是还有了，老实说，但是呢，就因为有事先的解释，再加上动作方面比较成熟度高，然后比较用心去解释，那这方面就会解除这种对痛的恐惧跟疑虑就会，这方面就很重要。另外呢，就是说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会降低死亡率41%，可以早期发现多出30%，所以是一个国际都认同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这个一个筛检的一个策略。所以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也在提醒，在特别是吧，其实这种工作就是每天都是要重视。每一个也重视，但是10月的时候是乳房10月，世界各国都在强力的在宣导这个筛检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在。

0: 这里也不会急嘛，再强调一下。
1: 嗯。
0: 但第二个的关键点就是说，你万一被诊断出来了，那确实要治疗。那治疗不外乎要开刀，或者化疗，或者荷尔蒙治疗，甚至于现在有新的所谓的标靶治疗跟免疫治疗。
1: 是，
0: 所以在整个乳癌里面，它每一期里面又有分成荷尔蒙接受体阳性、荷尔蒙接受体阴性，或者 HER2 过度表现，或者三个都没有表现的三阴性，所以它在同一级别里面，不同的这种分子生物学的亚型的话，治疗方法就有所不同。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都有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所谓的治疗的准则啊，所以如果病人跟医疗团队配合这样做的话，预后都很好。我们现在临期5年的活存率几乎100%。第一
1: 哇，
0: 期的话，不到93%，
1: 嗯，
0: 那第二期也有到89%到90%，
1: 都蛮高的啊。
0: 第三期才降到所谓的70%左右。
1: 哦，
0: 那第四期以前只有10%到15%，
1: 是，
0: 现在已经提升到31%到35%，所以整体
1: 哦，
0: 来讲，它的存活率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呢，而且在早期治疗的时候，它的治疗的效果好以外呢，治疗的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有多多少少一些副作用，但是治疗起来是比较不棘手的。当如果你变晚期或者转移性乳癌的话，那治疗的方法就会比较，就是比较棘手一点，而且
1: 嗯嗯，
0: 病人的痛苦度也高，
1: 对，
0: 而且预后也稍差，
1: 嗯，
0: 所以这样衡量起来，早期治疗啊，早期就有很好的痊愈机会。
1: 嗯，
0: 啊，而且对于一个整个医疗资源的使用也算是比较节省的，
1: 是
0: 啊，
1: 的，
0: 对病人的存活也是高的，
1: 嗯，
0: 啊，往后的恢复起来以后的生活品质也是好的。那这
1: 嗯。
0: 方面我借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台湾的乳癌，现在一年还有新生病例18000例，
1: 哇，
0: 而且每一年也因为这样3000个人往生，所以我
1: 是，
0: 在这里还是多提醒。另
1: 了
0: 外一
1: 解。
0: 个现在
1: 江
0: 大
1: 医师，
0: 家
1: 我
0: 一
1: 先
0: 直。
1: 来提醒路况。好，我们等一
0: 那我
1: 下。
0: 等一下再讲其他的。
1: 好，
0: 那
1: 没
0: 就
1: 问题，谢谢。好，谢谢张医师。我们现在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的北上187到183公里，王田到南屯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后方车流增加当中。国一南下183到186，南屯到王田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同样后方车流增加。再来是国道4号西向的23到18公里，往清水方向。在潭子到丰原内线车道施工，目前施工路段车多不好走。台九线北上127公里，苏花改五塔路段有事故哈，目前北上是封闭的，已经通知处理，请您注意路况，并且呢耐心等候，也可以改道行驶走台九丁线。再重复一次，就是台九线北上127公里，苏花改五塔路段有事故发生，目前北上是封闭的，请您呢保持耐心。那你也可以改道行驶走台九丁线。再来，台65线北上5.2过板桥一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排除讯息是台61线的北上205.8大城路段内线车道大块铁片掉落，台82线的东向15公里祥和路段外线车道这边本来说有动物不动，目前已经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呢，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乳癌的防治哈，因为每年的10月份是国际乳癌防治月，当然我们不只有在这个月份才重视，其实呢，真的是要定期的来追踪，定期来做检查。我们持续邀请到的是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坚医师，医师请。
0: 好，那我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这个筛检的重要。那当然不会的，万一你得到的话，也要接受适当的治疗。那现在我们的健保署和整个的氛围也是说，如果在国际一些可以用到的一些新药，而且比较有效的药， 我们现在也都陆续都有几

0: 不，那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提升这个活存率的方法。
1: 对，
0: 那再怎么讲怎么讲，就是我们最好是不要得到。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就要谈到一个叫做预防医学的角度。那预防医学的角度就是在你的生活起居怎么样去，怎么样你的习惯怎么样是最好的。那生活起居当然就想到就是食衣住行。那其实最重要的部门就是一个是吃的，一个就是睡觉，一个就是你的活动，这三个。
1: 是。
0: 那吃的我以前也多次的提到，就是现在的饮食指南其实也是符合这种比较能够防癌的。也就是说你不要吃太甜的，不要吃太油腻的，热量不要太多。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它不完全忌讳你说偶尔吃一下这些牛排啦，或者吃一些比较就是有蛋白质的这些食物，包括肉类、鱼类乃至于豆类，这些都可以。但是一个大原则就是不要去做吃那个加工的或者急加工。所谓加工就是不是原型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五谷类是原型的，我们的肉就不要跟它把它弄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的一些糖果、饼干或者一些加工品，就是里面一定会加上一些甜的东西，或者一些着色剂，或者一些根本跟原来的食物你都看不分辨是不出来的，那必然它里面会动了很多的油啦、甜的东西啦，或者着色剂啦，或者甚至于防腐剂啦，所以这个就不好。
1: 是。
0: 还有一个，我们对乳癌来讲，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环境荷尔蒙。
1: 环境荷尔蒙。
0: 所谓的就是说，一些会，我们身体上这种癌症很多是跟你的雌激素有关。这个叫做内源性的。还有一个叫做外源性，就是外面给你的，比如说你这个带着塑胶袋。那个塑胶袋里面装热食，它就会把那塑胶袋的那个女性荷尔蒙溶出来。特别如果装的是含油的高温的食物，它溶得更多。
1: 是。
0: 还有我们常常讲的塑化剂，还有不合规的塑胶用品。
1: 对。
0: 有一些一次性用的纸杯，它外面有一层那个，有时候溶出来也不好。还有塑胶的用品不合规的话，它也会溶出一些含雌激素的。另外一些不合规的指甲油啦、香水啦，或者染发剂啦，或者乳液啦，或者洗发精也要小心。当然不能含里面有女性荷尔蒙，这样也不好。这些很重要。最后我现在要提醒的就是运动。那以后我会提一些说睡眠啦，或者压力的减压。但是最近的文献很多提到这个运动。那么我们想到运动就会想到说那个大概是我们健康人我要心肺肌力啦，加强心肺功能啦。如果说得癌的人就好像说你康复了以后你要克服一些硬性的疲惫啦，或者焦虑，就去多运动。其实呢，现在的运动已经是想成说你只要得病，你就是好像运动是里面的一部分，治疗的一部分，而不是辅助而已。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在去年有一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他就是在对那个第二期乳癌比较大肠癌还有第三期的大肠癌，他就分成两组，一组就是化疗以后2个月到6个月就开始做真正的运动，
1: 对，
0: 而且他的运动又有教练的
1: 哦，
0: 而且有48个小时的课程
1: 哇，
0: 而且这教练就时时盯着你，就是一定要真的做到那么多
1: 严格的，
0: 而且做的东西强度是中等强度。你知道我们这个所谓的有氧运动一定有一个叫做轻度、中度、重度，这个就是用一种叫做 METR， 就是说你那个能量代谢多少的，然后乘以几小时。那这个听起来你们大家一般民众不懂，我们就用中度来讲最好。中度的运动呢就是怎么样呢，走路的时候快走到有一点点喘，讲话还可以，但是唱歌不行然后会一点点出汗这样叫做中度。这样你大概就想得知道中度都中度，
1: 就有一点点喘。
0: 轻度的话就是说走得很慢也还可以唱歌，那个就是轻度
1: 是
0: 重度就是连讲话都讲不出来的气喘如牛但是中度的话是还可以讲话，但是比较不能唱歌。稍稍

0: 喘、啊、然后有一点点快要流汗，是这个叫中度。那、啊、中度的话，它是讲说一个礼拜如果有，差不多，差不多3次到5次，每一次30分钟以上，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存活率会高，而且他这样做了以后，好像这个教练很严格，要花一点钱，但是呢，整体算起来以后，他活存率会比较高，
1: 健康无价，
0: 而且他的复发比较少，健康无价，所以呢，他反而经济的效益还比那个到后来变成第三级用的药很多
1: 哦，
0: 或者还便宜一点，
1: 是，
0: 所以从医疗的效果，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都很好。那乳癌还没有它像这样的严谨的这个第三期的实验，但是乳癌一些，就是追踪性的、观察性的，长期观察还是有这个正面的效果。所以现在大家一直在强调说，乳癌呢也要把运动当成你在治疗的一部分，不是说辅助的。所以呢，现在有所谓的叫做运动及良药。
1: 哇，是的，
0: 所谓的运动处方，也就是说以后搞不好，健保署要，请这种运动教练配合复健医师，还有我们这个乳房的外科大夫，怎么样去开出一个适合你的，而且运动也不是说越激烈越多就越好，一定要因你的状况，比如说你是一个体能很好年轻人，那你真的运动量要多一点。
1: 对，
0: 如果你是有一些共病或者比较年长，或者比较脆弱，那你就要适当的调整，所以是因人制宜的这个运动处方就变成很重要。
1: 是，
0: 那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去年在这个新英格兰杂志，我们知道新英格兰杂志是 top 就很好的一些杂志啊，这个 try 叫做 challenge， 就是挑战的这个try 这个实验。那我们乳癌这方面，陆续有很多观察实验是证实说有正面的效果。那在这里最重要跟大家提醒，那为什么运动有好处？就是说它真的会调节代谢的调控，也就是说让你身体上对这种身体的胰岛素不要用的很多，对血糖的这种调节就会很好。另外呢，它会对一些慢性不好的发炎因子会抑制。然后它会改变，万一你有肿瘤的话，它那个肿瘤的微环境会变得好一点。
1: 是，
0: 换句话说，就把免疫的这个功能会提加强起来。现在还有一套想法，就是说，当你运动以后，你的肌肉里面有一些肌肉激素就会增加。就比像那个白血球监视 IL-6 就会增。所以呢，整体讲起来，运动可能影响癌症。不会复发，甚至于提升，这个，存活率，就这四大基准。第一个就是，
1: 很重要
0: 把你的新陈代谢的调控得很好，让你的胰岛素很敏感，不会有阻抗。再来一个就是降低那些慢性不好的化学因子，还有改善肿瘤的微环境，还有增加免疫力。所以这几个事情就很重要。那我刚才还是要提的，就是说再怎么讲，还是有一些人，你叫他运动，他就是听一听，做一个一两个月，
1: 对，
0: 没有长期
1: 规律。就是我，
0: 就是你，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他就会有几个那个障碍，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做了啊，不，人都是累的，会不会做什么运动？
1: 嘿
0: 呀，哎，啊，过来就讲我只听一听，我不适合做运动。另外一个说我足无用的，我
1: 足平淡
0: 啊，怎么样？平淡啊，哎，过来就讲我兴趣缺缺。过来就是讲我那个持续性智力不足，
1: 没有恒心，
0: 强迫自己的很恒心。对，你还讲的，还有一个什么缺乏支持，就是讲，无一个教练给你教，把运动变成乐趣，对，早办啊，
1: 对，
0: 所以要怎么样提升乐趣啊？怎么样有自信？整个社会的氛围有在支持。你自己不要兴趣缺缺，还有你可能有人的专业的人帮你追踪还有就是说要建立信心有一点好像就是变成一个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就很重要。
1: 张医师单纯几分钟哦？
0: 几分钟好，那我就是说，第一就是大家要在40岁到70岁每两年一定要去筛检。第二，我们如果要治疗的话，我们要做正规的治疗。

0: 治疗。第三，在这个预防医学里面，我们要在饮食、还有运动、还有睡眠，都要有规律，而且睡眠要优质的，这样的话，你的乳癌就会沿你而去。这样来，希望大家，特别我们女性，还有妈妈或者姐妹，大家揪着一起去做筛检。好，这样来讲，祝大家健康快乐。那我们国际乳癌防治月，大家真的要珍惜自己的健康。
1: 是，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张医师，拜拜，
0: 再见，拜拜，
1: 拜拜。好，真的，所有的这个姐姐妹妹们，大家一起去做筛检，然后一起运动，一起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哦。时间来到了11:29，等一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8过永康辅助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9公里。台九线北上在127公里有事故发生，目前双向管制已经通知处理。那么你也可以改走这个台九丁线哦。再来是国三北上262.6斗六路段外线车道有一捆板膜掉落，半点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4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花莲市中山路一家超商拾获一个疑似装有大麻的夹链袋，交给店员，并拍下影像传上网。花莲警方网路巡逻发现，主动前往超商，从垃圾区翻出夹链袋，袋内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锁定涉案人，正全力追缉到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原警网络巡查发现，33岁的张姓男子在花莲市一家超商柜台前的置物台拾获疑似装有二级毒品大麻的夹链袋。张姓男子将拾获物交由店员，便拍下拾获物的影片传上网。原警发现，前往超商调查，在垃圾区找到被店员丢入垃圾袋内的夹链袋，经检验里面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警方电位监视器锁定一名男子正以车追。
2: 本分局于网路巡逻发现，有民众在花莲市区一商店内拾获疑似毒品夹链袋，于是立即前往该店家询问并寻获，经检验呈二级毒品大麻阳性反应，并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男子车辆，将全力追缉到案，全案将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疑似毒品或可疑物品，应立即通报警方协助处理。警方将持续积极查缉毒品犯罪，防毒毒品危害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家知名面线店发生秘密配方遭窃，一名68岁男子在店家吃完面线后，顺手牵羊拿走柜子里的配方料理包。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涉案男子已经到案说明，警询后依法函送法办。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这起窃案发生在上午7点多，罗东镇一家大肠面线店家业者准备料理时，发现放在柜子里的秘密配方失窃。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60多岁戴着蓝色帽子的男子，在店门口吃完面线并归还空碗后，竟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将置物柜内的料理包塞进个人包包后步行离开。罗东分局开罗派出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并掌握嫌犯身份。开罗派出所副所长张志凯说，
4: 本分局接获报案后已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相关监视器影像，掌握涉案对象，积极查缉到案。本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取他人财物，警方将依法追查，严正就办。另提醒店家应妥善保管财物，并定期检视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3: 涉案的68岁黄姓男子已经主动前来说明，他供称自己在桃园卖菜，每周末返回罗东老家，当天吃完面线后一时鬼迷心窍才拿走配方，否认受人指使。全案已经依照窃盗罪嫌函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台东县政府今年推出全新百岁人瑞故事写真专书，光韶光淬炼成章，带领民众一同走入台东长者的光阴故事。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今年已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长者突破44000人，百岁人瑞更是逐年攀升到73位。为了保存珍贵的世代智慧，县府连续6年推动人瑞故事写真计划，累计已造访并收录了140位长者的生命足迹。而今年的光韶光淬炼成章写真书，精彩收录了25位人瑞的故事。副县长林宏毅说：“
6: 这个百岁人瑞，他们人生的奋斗的历史是我们台东的一个写真，我们台东的成长、台东的进步都在我们这些前辈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今年第6年，今年有25位，我们大概访问了140位了。这个百岁人瑞是我们国家政府的一个宝。”
5: 书中不仅能看到长辈们日常手作挥毫弹古筝的精彩风采，更展现了岁月的流转、学习永续的生命感动。县府期盼透过文学以及影像交织的写真书，加上全方位的福利政策，让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土地上健康乐活、安心老化。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云量比较多，偶尔有局部降雨，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清晨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低温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早晨外出请多添加衣物。白天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偏热，高温在30到33度。中南部的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加留意。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7: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8: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7: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8: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7: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8: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
7: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8: 这样我就放心了。
9: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 Boy P 彭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0: 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8公里，过了永康，辅助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9公里。再来看到的是国一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往西的交汇处啊，说呢有大颗的石头掉落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80公里过湖口，中间内线车道也有木头。台九线北上127公里，这边是苏花改五塔路段有事故发生，目前进行双向管制，已经通知处理，要请您注意路况，并且耐心等候，也可以改道行驶走台九丁线。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国四西向23到18公里，往清水方向，在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施工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187到183，王田到南屯内线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车流增加当中。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好的，等一下呢，歌曲过后，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张卫健所演唱的《很想有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在11:4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所属，听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4.5冈山地磅站，有货柜车跟一影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后方排队5公里。另外，国一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往西的交汇处，这边有大颗的石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8公里，过了永康辅助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9公里。那先前说台九线北上在127公里，苏花改五塔路段有事故发生，目前进行双向管制，已经通知处理。那请您注意路况，并且耐心等候，也可以改道行驶，走台九丁线。

好的，要来提醒大家哈，现在时序进入了十月份，那也快要到年底了。到年底呢，就会有很多的餐会出现，不管是年终的餐会啦，或者说呢，接下来尾牙啦，甚至到过年的时候年终聚餐有没有？其实呢，都有非常多的机会，可能会在这些宴会上面呢小酌几杯。但是要提醒大家，绝对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你可以呢来做这个没有喝酒的人他开的车，比如说没有喝酒的朋友啊、同事啊，又或者说呢使用代驾服务，也可以来搭乘大众运输还有计程车来返家。那酒后驾车，第一个真的非常的危险，第二个呢还会有相关的惩罚哦。首先在行政处罚方面，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而汽车驾驶人呢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且会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还有吊销驾驶执照1年到2年。如果呢这个车上啊有载没有满12岁的儿童，或者是说肇事致人受伤的话，会吊销驾驶执照2年到4年。

年，假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是会吊销驾驶执照，并且不得再考领。另外，车辆牌照的原则上吊扣两年。那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得没入车辆，这是行政处罚的部分。那在刑事处罚呢，还有另外的哈，依照这个刑法第185条之三，吐气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25毫克，血液酒精浓度达0.05%以上，或者说呢，有其他的这个状况，足以认为说这个喝酒导致不能够安全驾驶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如果呢，因而致人死亡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假设致人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那如果呢是这个酒驾再犯哦，这个真的是非常要不得。酒驾再犯呢，汽机车驾驶人在10年内第二次违反酒驾规定者，会依照你驾驶的这个车种按最高额来处罚哈。那如果第三次以上呢，会按照前一次的罚还金额再加罚90000元，并且会移至保管车辆，吊销驾驶执照。那公路主管机关也可以公布姓名、照片跟违法事实。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拒测、拒检的话呢？这个是现行的规定哈，处罚新台币180000元的罚锾，并且移至保管车辆跟吊销驾驶执照。若在10年之内第二次来违反的话，是处36万元；第三次以上是按照前一次的罚锾再加罚180000元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不要拒检，不要拒测，因为今天呢、我们告诉你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目的不是说为了要罚你的钱，是为了安全，好不好？为了你自己跟其他人的安全。那另外还有关于这个酒驾同车乘客的处罚，假设今天汽机车驾驶人他吐气的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0.25毫克，或者是血液的酒精浓度达0.05%以上，那么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不过年满70岁，或者说呢心智障碍以及汽车运输业的乘客就不在这个限度里面了。不过其实我觉得啦，今天呢假设说你朋友好了，他喝酒啊，你敢给他载，你心脏也是很大颗，我是绝对不敢的。今天他喝酒，我哪知道说他哪个时候会整个人就是呛掉啦，然后没有办法分清前后左右，这个是我绝对绝对不敢拿自己的命去赌的。讲到这个，我昨天晚上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应该是喝醉酒的人哦，他没有整个倒在路边，但是他整个人走路就是东倒西歪。那因为我看他也是分不清楚前后左右啦，我就离他很远，很怕呢他不小心倒到我的身上哦。所以呢，真的是再度提醒大家，接下来在年底可能会有蛮多的宴饮聚会，请你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你知道你这一趟会喝酒，请你就不要开车去，因为你不开车去，你就不用开回来。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其他没有喝酒的同事来帮你开车。来看一下目前在国三南下的85.6公里过关西竹林前外侧路间有3部工程车停放。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鹿竹到高科往冈山地磅站的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62.4中立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只狗狗，而且很明确写出来是柴犬在这边散步，要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国道1号北

上 12.5 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往西交汇处，这边有大颗的石头。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还有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我觉得最近虽然说温度可能也没有到真的非常的低哈，白天的时候，但是风都还蛮强的哦，所以有些时候那个太阳照着，但风吹过来呢又有点凉凉的，还是要记得加件外套啦。今天发布路上强风特报的地区，包括了我们看到这是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台东县，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澎湖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也都请您要多加留意。好，如果说呢你真的觉得风很大啊，然后觉得有点凉凉冷冷的话，记得要加件外套。等一下12点来对时，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 Jeff Sutter 的歌声，叫做 Loop。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哎呦，你是中乐透哦？怎么又换手机啦？
2: 漂亮吧？我在网络上买的哦，这家非常的划算，不用信用卡，只要压证件跟存折，就可以分期买超多东西耶。你上次不是说想要换电脑吗？他网站上有超多选择哟。
1: 压证件？你认真的吗？欸，你知道这样会被当成人头账户去做一些不法的勾当耶。
2: 那怎么办？我已经缴了一期了耶。
1: 哇，这一听更有问题了，正当业者才不会要你的证件当担保呢，更别说是拿存折了。你还是赶快先去报案。
3: 现代物质生活优渥，容易因为购物欲望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提醒您注意网络购物陷阱，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帮凶。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10-30公里之间。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西下匝道掉落大颗的石头，南下鹿竹到高客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316.8公里过永康路段辅助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回堵9公里车流。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西直段的中线车道有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另外，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6.8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草化线上的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清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或者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或者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多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点零七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来到第三点钟的节目，一样进入今天的续诈密码。先提醒一下，这个是国三南下 152.7 靠近院里路旁山坡那边冒出了浓烟，请您多加留意。好，今天的续诈密码先来看到的是前一天全台湾受理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3件，第四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26件，第三名钓鱼连结诈骗31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41件，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101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4328.7万元。

好，那么在打诈成效的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八月份查获集团最多县市是在台中市，总共查获了47团482人。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案例哈。今天看到的这一个案例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假网拍诈骗。假网拍呢，这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哈，因为有些呢，它可能不是金钱交易，有些它可能跟你说啊，我这边有什么样，比如说之前有讲过，这个选举某个候选人的应援物啦，或者说呢，某一个球队它的周边等等的，说要跟大家分享啊，也有那种说要送书的，送什么小物的，送手作东西的等等的，总之呢，就是吸引你去私讯他，你可能很想要他PO出来的这个物品，你就去私讯他，接下来会怎么样？那他就会跟你说啊，那请你帮我点这个连结，填写相关的资讯。那个连结呢，看起来非常的像，比如说卖货变、宅急变，好，就是一些这种物流网站。但是呢，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它跟正牌的网站那个网址是不一样的。即使它里面的页面做的再像，好，它那个网址它就是不一样嘛。啊，你写完资料之后呢，很有可能你送出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未进行实名制认证、未进行金流验证等等。总之这一些呢，都会让你很疑惑说，哎，要进行什么验证？那你去问原PO 的话，他就会告诉你说，哦，没有关系，你去加入那个客服的账号。接下来呢，这个假客服他就会引导你啊，比如说呢，去什么转账给他进行实名制认证，或者是说呢，拍什么信用卡的资讯给他，或是身份证件的资讯给他，来进行相关的认证，这些都是他们的手法。

所以呢，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今天在网络上面看到，不管是有人在卖东西，有人在送东西，有人在分享东西 ，whatever， 反正呢，他今天如果跟你说想要的人私讯我哦，然后在私讯他之后，他传一个连结给你，请你不要贸然的点选。任何人传给你的连结，你其实都要小心以待，包括说你认识的人也是，因为很有可能这个人的账号被盗用了，所以他传一些奇奇怪怪的连结给你，这个都有可能。所以任何网络上的连结，你都不要贸然的点选。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平台，它是可以帮助你来查证说这个网址它有没有问题，这个网址它里面有没有一些恶意的不良的连结或资讯等等。

所以希望大家都要多多小心吼，尤其呢最近像是比如说运动赛事也好啦，或者说呢像一些选举的候选人会有些应援物等等，可能大家很热情很想要支持，结果呢反而落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我今天看到一个也是让我非常生气的，我前几天不是分享说在名侦探柯南里面有一对 CP 我很喜欢吗，就是平次跟和叶嘛，然后呢最近看到说竟然有诈骗集团假冒说什么要送平次跟和叶的周边啊，齁，那些周边商品还是什么做成的造型巧克力之类的，然后呢吸引其他的粉丝去跟他下单啊，或者说要他寄送啊等等，结果发现是诈骗。哇，竟然用这个平次跟和叶的名义来诈骗，这个是绝对不能忍受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当然不管用什么名义来诈骗都是不能忍受的哈，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2.5 过高架汐止端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隧道外侧路间施工人员在行走，还有国三南下的 152.7 靠近院里路旁有这个山坡冒出浓烟，国三南下 85.6 过关西竹林前外侧路间三台工程车停放。再来看到的是国道四号西向23到18公里在潭子到丰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施工路段车多不好走。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 Take That带来的 Dreamers。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陈玉明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下来要解下午有非常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跟金门机场都是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都是30度。金门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部分下午有非常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澳门天气晴朗，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5度。日本东京有下阵雨，能见度在4000公尺，气温22度。大阪则是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18度。釜山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0度。泰国曼谷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目前是有霾，能见度是3000公尺，气温32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航班是正常的，而至于国际航班，越捷航空885号班次前往胡志明市的航班，目前是已经取消的。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陈玉明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3，来提醒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83到186公里，南屯到王田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北上跟南下都是这个路段哈，南田到王屯，南屯到王田，还有王田到南屯，这变一个绕口令了吗？好，这个双向的路段是都在施工哈，就是在国一的183到186公里。另外还有国三南下的152.7，靠近苑里路旁在山坡这边冒出浓烟。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隧道外侧路间有施工人员在行走，请您小心他们的安全。国道四号西向23到18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目前施工路段呢是车多不好走。另外还有台三线南下

1245公里，云林县林内乡林内路段小客车、小货车跟重机的擦撞事故。再来，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北上17到0公里，过内湖到基隆端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在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你也可以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也可以复习一下之前的访问。我最近看我的 Podcast 后台呢，发现有听众朋友在复习我可能两三年以前的访问，我觉得非常特别哦。而且他不是只听一集，他有点像是从过去的节目，然后慢慢听、慢慢听、慢慢听到现在这样子，然后就我觉得蛮感动、蛮开心的啦。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来了解过去的访问，有一些虽然说可能舞台剧它已经结束了，但也有可能会再演嘛，或者说呢，去了解这个作品背后的一些意义啊、创作的动机，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又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一些小说啊、散文啊、诗啊等等的这些作品呢，好书它是经得起时间的这个审视、时间的淬炼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收听。最后来听到的是吴力扬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爱你没保留》。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川普宣称台湾加码投资天然气，中荣泰回应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台股逆势反攻，高档震荡重返49000点关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金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0: 2026年全球永续贸易指数排名揭晓，英国拿下第一，新加坡排名第二，台湾排名第六，入列前段班。这项由智库韩理仕基金会与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中心共同编制的年度指数，针对全球30个经济体进行评比，从经济、社会及环境三大面向评估各经济体在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兼顾长期永续发展的能力。前五名的国家分别为英国、新加坡、纽西兰、香港、澳洲，6到10名的国家则是台湾、南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从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4: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

0: 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1: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逆势反攻，盘中上涨超过700点，回到49000整数关卡附近，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65点，指数来到48906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尽管美股受到记忆体产业竞争疑虑，以及美国大型金融股走弱拖累，四大指数全面下跌，其中费半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下挫。不过台股开盘展现反弹气势，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扬，带动市场买气回温，盘面资金逐渐由电子全职股扩散到其他产业，显示买盘不止集中大型全职股，中小型股也出现回补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因为台股真的是跌太多了，所以说就先反弹再说啦。目前来讲呢，5日线跟10日线大概是在相同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可以突破，那代表短线的一个涨幅就确立的，整个个股快速轮动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指数就是慢慢往上再来突破50000点的这个心理关卡。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经过前波大幅修正之后，市场出现逢低承接买盘，多方架构延续。不过外资持续卖超，期货空单大增，筹码面的变数有待观察。在基本面方面，企业获利将延续上修循环，成为最强支撑力量。而台股盘势能否维持反弹走势，后续追加力道仍是最重要的因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昨天在传出有养猪场违规运入厨余，农业部长陈吉吉表示，明年元旦起将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农业部也持续协助养猪业者转型，预计今年底至少有3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厨余再制饲料。记者李一成报道。
4: 新北市动保处13号查获一处饲养49头猪只的养猪场违规运入4桶厨余，已经采集猪只检体送验，并实施15天移动管制。农业部统计，今年以来累计查获26件厨余养猪相关违规案件，其中22件已经裁罚。农业部部长陈俊济14号重申，厨余养猪转型政策年初就已经宣布，明年1月起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
5: 明年1月以后，全面禁止厨余养猪，只能用饲料转换的一些饲料用的，然后这些厨那个饲料厨余的原料做成的饲料才可以用，然后这个政策是完全不变的。
4: 针对部分黑猪业者反映法规通过太晚，恐怕来不及转型，陈俊济表示，农业部已经研发替代饲料配方，也积极协助业者开发以厨余为原料制成的饲料，预计今年底至少有3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让养猪户有更多选择。农业部也提供转用饲料每头1800元、喂饲系统改善每场30万到300万元的补助，协助养猪业者完成转型。经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一名日本公民在库页岛饭店遭到逮捕，原因是涉嫌收集有关俄罗斯国防情报。遭到逮捕的是任职于北海道新闻的记者金井裕纪。俄罗斯未说明逮捕行动或法院的听证会将在何时进行。根据俄罗斯的法律，间谍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的有期徒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向俄罗斯当局提出请求，要求迅速提供相关讯息，并给予人道主义考虑和公平公正的待遇。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李姓男子疑似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后致死逃逸，检警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新北市警方11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设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

0: 200元生活费度日，但两个人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痛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清晨骑机车行经丰原区时，不明原因撞击道路右侧的护栏后掉落圳沟，被寻获时没有呼吸心跳，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记者陈依玲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14号清晨4点多获报，丰原区角潭路2段有机车骑士疑似坠入圳沟，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抢救。现场发现一辆机车倒在路面，民众表示骑士掉落圳沟，警消展开搜救。上午5点02分在下游寻获一名男子，但他已经没有生命征象，经以低索救助搭配缆式担架救援到路面安全处，送医急救仍回天乏术。丰原警分局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林文斌说，
3: 经警方到场了解，骑士骑乘普通重机车沿角潭路2段往国丰路2段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碰撞道路右侧护栏后，机车倒地，骑士落水，救护人员随后于沟穿内发现骑士，立即将其送医救治，未能宣告不治。经查，骑士无因救治骑士，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警察到队进一步调查分析厘清。
2: 丰原警分局提醒，清晨时段天色昏暗，视线不佳，驾驶人应提高警觉，注意路况，并适当减速，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社会救助法修法延宕3年，修法联盟等团体提出3大诉求，呼吁总统兑现修法承诺，行政院加速审查，以及请立法院朝野朝委尽速排审，完善社会安全网。记者杨欣报道。
4: 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民间版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已经1281天，行政院多次将修法列为优先法案，却迟迟没有进展。现行制度以加户所得等条件作为审查依据，让部分无家者及身心障碍者等族群，即使生活陷入困境，也难以取得应有的补助。
5: 主要提出3个诉求，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兑现承诺，实质推动修法，补强社会韧性。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加速审查，完成行政院院会的审查程序，尽速将草案送到版本。我们听到他已经在行政院会躺了很久了。第3个，我们希望立法院的召委们这次可以真的在排除一切万难的状况之下，协助我们进行实质审查。
4: 民团表示，立法院目前已经有48个修法版本，超过90%的立委参与，却仍未完成实质审查。团体呼吁政府检讨僵化的资格门槛，改善工作后福利减少的贫穷陷阱，并将移民妇女及身心障碍者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协助弱势民众脱离贫穷，落实社会安全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全国共生论坛，以共生进行式为主题，邀集日本与台湾23个推动共生社区的实践单位，分享如何打破人际隔阂，建立互助支持的网络。记者任南新报道。
6: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指出，共生社区不只提供照顾，更要促进世代互助。高雄大同社宅林头好客厅，透过多元空间串联长者、青壮年与儿童，促进跨世代交流。
7: 每一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角色，他都有他自己的价值。
8: 我们希望促成长辈跟这个社区有更多更好的互动，所以就发起了去找到一块这样子的空间。
6: 高雄服务处组长辛荣之指出，团队导入手机游戏皮克敏，鼓励长者走出家门，增加活动量，并借此促进人际互动。
7: 我们最爱问长辈你有没有去运动，长辈就说哦，我会去哪里走一走，就发现哎，那我既然有一个东西可以去促成他们从我去哪里走一走到我找谁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走一走，一起去运动，那他就是同步关注到他的健康，然后也可以关注到他跟其他社群的互动。
6: 此外，团队也透过游戏协助长者学习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并将日常互动延伸为社区巡守与邻里互助。基金会期盼透过论坛交流各地实践经验，让共生不只是理念，而能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减少在数位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疏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教宗梁十四世13号在罗马杰梅里医院完成肺部手术。梵蒂冈新闻网公布，教宗切除右肺下叶，组织检查结果为肺腺癌。历时90分钟的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并已经返回病房休息。

0: 古达一号北上352公里，在冈山前，先前掉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圆山交流道。国道3号南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槽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开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六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新庄二前外线车道有发生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17线南下58公里过方苑，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86线往东，在归仁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2: 针对松山机场迁建的议题，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护送、救难及重要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记者李一成报道。
3: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4: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3: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50%，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尽管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捷运三莺线一周内出现2次列车电力设备出现异常，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已要求捷运局与捷运公司进行全面检视，包括机电土木的细节都要确保安全。记者刘威报道。
5: 捷运三莺线6月底风光通车，从9月开始正式收费营运，带动当地通勤观光便利性，如今却在一周内2度传出电力异常，无法行驶。市长侯友宜指出，14号上午，三莺线一列车在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无法行驶。经了解，为导电轨接触异常所引起，目前已经启动应变机制，由公车接驳方式减少交通冲击。
6: 我也不断地要求捷运局、捷运公司全面做好检视所有的三莺线各项，不管是机电，不管是土木，任何大小事都要做好整个安全，让我们的三莺线都能够平安顺利。
5: 此外，对于重复要求、不断改善还有测试，旅刊之后也营运一段时间，却还是持续出现异常。侯友宜说，在这段时间，除了捷运公司，还有捷运局不断做好检视，针对个案出来的一些异常状况，也会去了解真正发生原因，希望事件不要再重复发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6连80亿元连反匪涉嫌以人头等方式诈领助理补助费，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漏夜讯问后，认为他与身兼办公室主任的丈夫涉犯重罪，有逃亡及串面证之余，今天凌晨向法院审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7: 现年67岁、出身教育界的连斐凡，早期担任过国小老师，踏入政坛长达40年，并当选及连任6届台北县和新北市议员，至今去年底表态放弃连任。检联单位获报，连斐凡疑似利用亲友等人头诈领助理费，搜证之后，兵分17路前往服务处

0: 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连斐凡、蔡姓办公室主任等被告及相关人共24人到案。经漏夜询问，检察官认为连斐凡和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蔡姓丈夫涉犯贪污诈欺取财罪、伪造文书和洗钱等罪嫌，并有逃亡及灭证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警戒。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1: 经检察官询问后，认连姓被告及蔡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0: 其余15位被告经讯问之后，预支10000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至于连斐凡涉诈实际金额，有无流于私用和有无实际从事相关工作，检联单位仍持续厘清调查。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原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4: 咖啡哦，唔知，喺表面可目视个系啲啊。
3: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0000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5: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嫌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支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3: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举办义载精诚150周年系列活动，本周六开始陆续推出6大系列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以流转150一起守护万众成城为主轴，规划了一系列活动庆祝义载精诚150周年，从10月17号起陆续推出古迹探索、数位导览、童军体验、火舞展演等6大系列活动。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7: 10月17号的时候，在这个场域呢，事实上我们会把整个的义载精诚转换成是一个探险探索的一个场域。那到时候呢，也欢迎更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个地方一起参与。
6: 市长黄伟哲说，
8: 8年来哦，真的是走过蛮多的历史的重要的点啊，譬如说台南400年，譬如说台南建成、府城建成300年，譬如说运河100年，今天啊这个义载精诚150年。
6: 文化局表示，以流转150为概念，串联古迹昔日防御机能、空间特色跟当代生活，规划6大系列活动，邀请民众用不同的方式亲近古迹，感受这座百年海防要塞的历史风华。详细活动资讯可以上义游台南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日前接获国际暗空协会通知，境内北横拉拉山荣获国际暗空圣地认证，并在今天正式受证，成为全台首例和亚洲第三处得到这项认证的地点。记者静杰报道。
9: 国际暗空协会对暗空圣地的认证标准严格，需同时满足坐落人口50000以上城镇、50公里范围、免费开放公众空间以及区内2/3以上户外光源符合暗空照明条件，且因拉拉山认证范围涵盖部落和生活聚落，改善照明需兼顾夜间用路安全和居民需求，但经市府努力沟通，最终率先全国取得国际暗空认证。张善政市长说，
10: 因为光害防治的好，天上的美丽就会呈现，在地业者对我们这个光害的防治非常的支持，所以有这些成果呢，我们就向国际暗空协会申请得到认证，我想我们拉拉山会多一项台湾唯一的特色，会在拉拉山实现。
9: 桃园市政府管理局表示，市府秉持暗空不暗地理念，陆续改善超过400盏公有路灯，并辅导数十家在地旅宿业者签署暗空圣地管理公约，让拉拉山的光源环境顺利通过国际暗空认证。未来将结合生态保育、星空特色游程，持续发展桃园市的夜间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矿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纯报道。
11: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12: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哎，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11: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青年局携手市场处，协助十二组青年创业品牌进驻杏安市场。记者陈伟玲报道。
13: 台北市青年局为鼓励青年创业，与市场处在杏安市场打造青年创业进驻专区，除了提供创业辅导、品牌设计以及行销宣传等资源，也推出前三个月免租金的优惠，减轻青年创业初期的经营负担。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希望透过提供场域以及相关资源，协助青年跨出创业的第一步。市长蒋万安说，
14: 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告诉我们，其实当他们希望能够创业做生意，第一时间面对到需要空间，然后接下来要装潢，还要付租金，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场域，而这个场域可以让他们减少这样的负担。
13: 市长也指出，青年品牌进驻除了能带来不同的商品与服务，也希望促进青年与传统商贩之间的交流，让传统商贩传承多年的生意经验，年轻人则分享社群行销等新兴经营方式，借由世代合作拓展客群，为传统市场寻找新的发展可能。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美国康奈尔大学遭爆料2024年兄弟会涉嫌集体性侵案引发众怒，校长克里科夫表示，校方将禁止所有兄弟会的会所举办派对跟社交活动，直到本学年结束。兄弟会理事会网站显示，康奈尔大学目前有34个兄弟会会所，将全面检视兄弟会的生活，已经判定是否能够安全运作下去。此外，校方将增聘人员为性侵受害者提供支持，并与纽约州警察合作调查相关事件。
1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金广就好。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7.2公里过路竹有铁架掉在内线，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新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台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发生大货车跟桥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39.2公里在宜兰前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六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篮子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在新庄二前先前将外线的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三线南下245公里过二水有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16到213公里之间过桥头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台86线往东16.9公里在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合果人。
0: 出发那天对自己说，
2: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3: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10月14号，礼拜三早上起床，有没有觉得好像温度明显降低了不少？哎。的确，气象署有提醒，好，今天东北季风有稍稍增强情形，所以体感温度上好，感觉又更加低了一点点。今天有任何的行程，一定要记得好注意保暖喽。好，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好，首先要提醒您，是在国道5号北上39.2公里，是宜兰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先前说小灯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路段，本来说是狗狗误闯，并且好在逆向往南的方向跑，现场都没有发现，目前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早的1:06，来送给你这首歌曲 Mars 23的歌声《浪费时间》。

0: 这首歌曲是 Mouse 二三的歌声《浪费时间》。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6到31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两岸线上海虹桥的航班有部分延误，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内线还有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在两岸航线部分好有部分航班有延误情形，要提醒朋友出发之前记得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咯。

来看一下，好，继续关心今天的天气部分。刚刚说到今天东北季风有稍稍增强情形，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大台北，好，云量都会比较多一点点，偶尔也会有一点点的降雨情况。那其他地区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同样午后在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低温大约20到25度，其他地区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哦。所以这几天好，准备出门朋友记得好要留心一下天气变化，还有温度部分好，记得多带一件保暖衣物。尤其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会更加明显一点点，好，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了。

外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来看到呢，在省道的台86线东向 16.9 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这边，外侧知道说有大颗的石头掉落后，已经通知处理，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台61线往北216到213公里之间，在桥头路段这边是发现有铁片散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另外是台65线南下排除消息，台65线南下3公里的新庄二之前，稍早发生一起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那北分局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 39.2 公里宜兰之前，内线车道说的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也接获排除。另外是国道1号往北，在靠近高科路段，说是狗狗误闯情形，目前都没有发现。还有国一继续往北走，北上 337.2 公里的鹿竹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的铁架目前也清除完毕了。国道一号南下 259.2 公里，在民雄站背道这边，路肩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哦，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

加流星。另外是国道三号来提醒您，国三北上的91公里，竹林交流道之前有个三角锥，不小心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同样在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好，国道三号要补充一下，国三南下的170.6公里，这边说是过了中港系统之后，有发生了一起大货车加上槽车的交通事故哦。那根据中区交控刚刚最新回报，目前开放了中线还有内线车道通行，不过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用了朋友好，请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国三南下的中港系统到清水服务区沿线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赶时间的朋友建议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早的1:15，Wanna Wanna的歌声 Awake。

这首歌曲 Awake 万丽自 One and One 的歌声，稍微1:19。虽然才1点多哈，可能还在大家的午休时间，但我觉得今天刚好来到一个新奇的中间嘛。礼拜三的时候，我好像通常都会比较没有精神一点点，然后今天天气又降温，我真的是觉得好想睡觉。所以想说听歌，然后看能不能够把自己好呼唤清醒，好让自己稍微的清醒一点点。好，来看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这边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先来看到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同样进行道路工程。

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疑似平林以及石碇的出口加上入口匝道，外侧车道通通都在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再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道一号等一下是0到17公里，从基隆段到内湖交流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也是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另要补充一个状况是国道三号北以上五顶一隧道口这边，说是在隧道口上方后那个指示牌有显示叉叉不能通行，但是隧道内并没有道路施工哦。总之这个状况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

帮大家看一下，刚刚发现国道上号有蛮多地方现在都是车多拥塞回堵。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目前的中港系统到清水服务区，沿线车速很慢，后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因为在国三南下170.6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又发生了一起大货车加上槽车的交通事故后，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是开放中线以及内侧车道通行，不过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疏解消化，还是要建议朋友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路段了。目前拖吊车持续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交流道这边，是受到了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是20公里左右。再提醒用路朋友，好，经过施工地点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同时要帮我们小心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早的1:21来听到温室杂草的歌声，也许将在明天醒来。

听到这首歌曲，也许将在明天醒来。来自温室杂草的歌声，扫地1:25。国道三号南下，在375.4公里是过了田寮地磅站之后，内侧知道说有木板掉落，再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91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是发现一个三角锥掉落在中外线车道，通知处理。那国道三号南下170.6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之后，这边说到的大货车跟槽车事故后还在进行脱掉作业，目前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现在呢是只有中线跟内侧车道能够通行，但是车流回堵至中港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大约只有20公里。再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以及这边的拥塞回堵情形。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来送给你，李佳薇的歌声《一样的事》。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今天上午发生重大车祸，现场共计一辆大货车、一辆大客车及三辆自小客车追撞，造成车辆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受困。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事故发生在上午10:50左右，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苏花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在台九线苏花改路段127.4公里北上方向，是五部车的追撞，总共是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大客车，还有三部的小客车。现场的救护作业正在进行中，各用路人请避开 B 段南澳入口，还有到那个在靠近花莲的观音古峰那边的入口的部分，我们会全线做双向的管制。
2: 现场因为大客车和砂石车夹击自小客车，导致车体变形，共计五人受伤，其中一部自小客车副驾一人受困，意识清楚，警消破坏车体救援，其余计程车两人、另一部自小客车两人已经陆续脱困，分别送往罗东博爱及圣母医院救治。因为多车占据车道，苏花改南澳到观音古峰隧道口实施双向封闭，警方呼吁用路人配合改道行驶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以利事故处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市中坜区捷运 A21站环北社宅即日动工，市府表示本案规划新建365户，累计目前全市推动社宅超过10,000户，预计到2030年社宅总数可达11,000户。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市府推动社会住宅重视供给，并以15分钟生活圈为理念，将交通便利和周边生活机能纳入选址考量。本次动工的环北社宅临近机场捷运 A21 环北站，周边有学校、休憩空间和微型转运站，可串联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及桃小巴，且社区内也规划托育、社会服务和多元店铺设施，让居民享有完善的生活机能。张善政市长说，
5: 这个地点呢非常好，将来的繁荣是很指日可待。我们的目标是2030年以前完成10,000户，现在我们正在朝着目标在迈进。
4: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中坜区 A21 环北社宅基地面积6593平方公尺，建设总经费29.91亿元，规划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共可提供365户住宅。全项工程预计2019年7月完工。至于规划房型，涵盖1到3房，并设置29户青年共居单元，兼顾不同年龄层的居住需求和社会支持服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花莲是一名59岁的出家人，清晨开车不慎擦撞停在民宅前的自小客车，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他浑身酒气，酒测值达0.38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6: 一名出家人释姓男子清晨驾驶自小客车外出购买早餐，沿花莲市民权路往南行驶，准备靠边停车时，不慎擦撞路旁民宅前停放的自小客车，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他身上散发酒气，实施酒测，酒测值每公升达0.38毫克。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事情男子坦承酒后开车，辩称平时住在山区，因为清晨天气寒冷，才喝两杯暖暖身，仍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7: 希望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碰撞路边另一辆自小客车，驾驶人经酒测与法定标准，该行为已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于是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6: 花莲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酿成无可挽回的遗憾。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半部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 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廷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罚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位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

左营段沿线拥塞，时速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动。总之要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1:46，道路资讯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邱宪坤的韩文歌曲《就算我想疯掉》。

这首韩文歌曲《就算我想疯掉》来自 Alex 邱显坤的歌声，下午的1:50。国道一号呢，下在183到186公里的南屯到王田之间，内侧车道原本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不过现在争取交控来回报后，这里道路施工已经结束撤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33公里的仁德站备道沿线，路监说有大货车停放情形，目前同样都没有发现，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

0: 台十七线双向55.8公里，在方院路段这边，路边说有起火浓烟情形，后会影响到这一段的行车视线。那中区交通回报，火势已经扑灭，后续状况都汤汤顺利的解除。还有在补充提醒，国一北上110公里的头份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医师最近观察到在门诊上好其实有个大家比较会称作它反刍思考的事情。你曾经有过那种经验吗？可能白天上班的时候呢，不小心被主管好多说了几句话，到了晚上甚至洗澡甚至睡觉之前都还在想这件事情，甚至家里面的经济或者是工作压力后，也可能让你在床上之后呢还是一样把这个对话好复述一遍，导致自己明明很累但是脑袋却像开了好几个视窗后一直关不掉，不断的在复盘今天发生的各种状况。如果说你只是单纯想一想后睡觉起来没事那就算了，但应该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经验哦，结果反而让自己想太多之后睡不太好，甚至醒来之后胃口变得比较不好，心跳也加速，精神也比较不好，好像睡觉根本没有充到电的感觉哦。那在医学上呢会把这个情形称作反刍思考哦。即使这些压力可能看起来没有到非常的严重，但是会因为心跳快一点点，血压跟着也会高一点点哦，压力荷尔蒙就会继续分泌，导致自律神经还处在一个比较紧绷警戒的状态，就可能也连带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咯。其实反刍思考我觉得应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但是最麻烦的就是呢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循环，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比较不好的恶性循环，因为如果你今天心里一直在想着工作上生活上不舒服的事情，那你的压力系统就会持续的运作，所以身体发炎的反应很可能就会持续延长，感觉你会更加的疲惫，睡得更不好，大脑也就更难离开整体的负面思绪，然后再陷入一个一直重复的循环，不断在想这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所以你下班之后好像身体也很难真正的进入休息的情况哦。其实同样一件事情在每个人身上可能反应差很多，有的人睡一晚就好了，但是有人连续三天都可能睡不好哦。所以反刍呢本身就像是一个扩音器一样，可能会把你的压力等比例或者是不断的放大。

可能你会觉得这种不好的心情好，或者是难过一下下的心情应该过几天就好了，但影响的有时候不只是让你觉得比较疲惫而已哦。有医生有提醒，如果你的身体长时间处在这种发炎的情况之下呢，会让你的睡眠变得比较不好，疲劳感也会增加很多，那很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律神经还有刚刚说到的免疫系统哦。所以这些的发炎情形长时间来看，也可能会连带影响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出现了心血管、代谢或者是情绪还有认知健康都会影响到。所以其实反刍思考，如果形成一个习惯的话呢，大脑就会自动把这些注意力都集中在，或者是你把焦点放在那些让你比较不舒服的事情。好，这时候如果你逼自己不要去想的话，也可能会造成反效果。所以记得可以改变一下你的想法，我们先来

首先呢，就是让自己好，一定要有一个维持好的良好的睡眠品质，因为睡得不好的话，好，大脑就比较难关掉这些负面情绪。再来就是可以增加你自己的活动量哦，不管是你要散步、快走或者是规律运动，让压力之后呢，这些生理反应好会比较容易降下来哦。白天遇到事情时候，也可以稍微出去走走、洗个澡，好，把真正需要处理的事情可以写成2到3个步骤，让你的身体好慢慢的离开原本还在一个比较紧绷警戒的状态哦。那或者是再来有闲暇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营养代谢，或者是自律神经还有发炎问题。只要你的睡眠稳一点点，好，代谢顺一点点呢，自律神经就能够比较放松，让自己好变得比较好像身体能够先放下来松下来，然后不要逼自己好一直想开一点点，好，这样比较有机会让自己脱离反刍思考的恶性循环哦。

身为一个也经常在晚上好不断的复盘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人，我也觉得这样子要马上做到这个不要反刍思考是一件还蛮的事情哦。所以我觉得就让大家好一步一步来，我们一起练习，让自己的大脑好可以脱离，尽速的摆脱这些负面情绪，好让自己睡得比较好一点点，隔天才有精神来面对这些困难重重的挑战喽。到了1:57，这首歌曲听到林鹏毅的歌声，响了不止几百次。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下午的2: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首先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170.3公里到170.2公里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三往北21公里是木栅交流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补充提醒，国道1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道路工程作业，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为北上110公里，在头份路段这边中型车道还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333公里仁德站备道路段路间停放的大货车现在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192公里方院路段外侧车道有帆布散落。台61线再往前北上47.8公里永安之前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掉落物，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咯。

0: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全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

0: 同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1: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下午的两点十分，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刚刚那首歌曲是潘信伟的歌声《杂波浪几修瓜》。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目前说是在南北双向的169到173公里，大概是丰原到大雅路段沿线后内侧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导致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南下部分目前从台中系统开始，经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平均时速甚至不到20公里。北上部分好在国一往北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车速也是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甚至连带影响到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以及省道台74线的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后，目前匝道这边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平面的环中路口，准备上国一北上大雅入口匝道，同样也是车流拥塞回堵，麻烦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道一号南北双向169到173公里，丰原到大雅路段之间内侧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

在国道一号还要提醒您，是国一南下231到234公里，过了西螺交流道到虎尾交流道之间，内侧两线车道还有伸缩缝的移动性道路工程作业好进行当中，目前后方也是持续拥塞回堵。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还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170.3到170.2公里，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是保险杆掉落，通知处理。另外，先前在国道三号往北21公里木栅交流道之前占用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北区交通也提醒好，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喽。省道台66线东向19公里，在过了平镇一外侧车道说有铁棍散落，已经通知。另外，台61线往北47.8公里的永安交流道之前，有一大包的掉落物，号说是占用了内线车道，转达北分局。还有台61线北上192公里，方苑路段这边外侧车道的帆布掉落情形，同样通知中分局，尽速进行清除回报。再提醒驾驶朋友，好，经过这边的掉落情形，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台17线双向55.8公里是方苑路段，先前说路旁有起火燃烧，导致这边好都有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中区交通回报，火势已经顺利的扑灭，后续状况通通排除。国一南下183到186公里，南屯到王田之间原本内侧车道的道路施工结束撤收，后方车流疏解当中。还有国一南下333公里的仁德战备道沿线，路间停放的大货车现场都没有发现，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

0: 补充提醒，国道三号南下的170.6公里是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因为发生了大货车加上槽车的交通事故后，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只有中线跟内侧车道能够通行，但是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南下中港系统到清水服务区，平均时速现在只有50公里左右哦。提醒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还有拥塞回堵路段喽。下午的2:14，有更多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广宜兰分台的节目主持罗慧玉。我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来到了在礁溪分局的忠孝派出所，我们要专访的警员是尹豪义尹警员因为在日前呢，是有民众发现这个精神有异常的男子好像就在人家的家门口跟他探来探去哈，可能刚开始可能想说他是不是小偷啊还是什么的，那您获报之后是怎么样到现场去，然后呢怎么跟这个对方来做沟通的？
3: 那当初接获村长通报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想说他会不会是想偷拿东西，因为这类人有时候会出现那后来在中央路三段看到他的时候，发现因为他那时候天气很热，那他就穿着外套而且加长裤，
2: 穿这么多很像冬天的穿着。
3: 我记得当时他是赤脚在柏油路上行走，
2: 是，
3: 对，所以很明显跟一般人就不太一样。对，那当然是上前跟他关心一下，看他到底是什么状况。
2: 先问他住哪里，叫什么名行先嘞？
3: 对对对，这是先问伊叫什么名啊，住哪啊，有刚需要帮助无安尼啊？
2: 哎，让他回答。
3: 伊其实讲无啥会出来。迄时阵问伊叫啥名，伊就支支吾吾啦，那一直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像是往旁边的草丛吐口水之类的。那一开始没有发现他是什么状况，但是有知道说他好像没办法正常回答，对，因为他不像是害怕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情绪，好像没办法接收我讲的话，对，好像不能正常的交流，就是他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2: 是哈。
3: 那但是就必须还是得要询问他，那就只能用猜的。那问他说是不是住哪里，壮围，或者是新南村或是什么村，一个一个问这样，那看他哪个有反应。
2: 结果都没有反应。
3: 对，那其实有。先去就是一个一个试嘛，那把我知道的几个村试一遍，那讲到新南村他就有回答说是，
2: 对，我都在新南
3: 啊，没有，他没有讲那么，他就说嘿就嘿而已，
2: 奇迹呢，
3: 对，他一讲不出来，一无法度正常的讲话，
2: 是，
3: 对，
2: 你判断他是失智的人吗？年纪大不大？
3: 就是其实他年纪不大，看起来应该也就20出头
2: 哦，很年轻小朋友啊，
3: 但是他蛮高的，蛮高大的
2: 哦，
3: 那可以判断，其实从他这样子回答一个字就可以判断他大概是心智有种问题了
2: 哦，这样，
3: 对对对对，因为他不是在回避，他是讲不出来，
2: 是是哈。那尹警员，你当时并不认识他，因为
3: 我没有碰过他，
2: 见过这个人，
3: 对，我没有见过他，
2: 所以你当下知道说他讲的回答的跟你的对话没有办法再连在一起哈，
3: 对对 对，
2: 所以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呢，可能有异常的状况了哈，
3: 对对对。
2: 好，那你是不是要找到他的地址或找到他的家人？这个部分怎么样有线索呢？
3: 其实先从住的位置猜测，
2: 好
3: 啊，比方说他是住什么路或是什么村，那像刚刚讲到新南村他有反应的，那就可以直接去问问那边辖区的派出所，直接打电话去问一下说有没有学长认识，或者是那边比较资深的学长问说他没有印象，那就很刚好壮围所的那个学长，一个那个待比较久的泰电学长，他就有直接说这个人是以前住他们村的，以前住他们派出所辖区的人，
2: 怎么那么巧，
3: 他有印象，他记忆力好，他都记得很清楚。
2: 那你要把他长相叙述给这个泰电学长吗？
3: 直接拍照给他看，
2: 直接拍照给
3: 他，他就直接跟我说他以前住这边，对，那后来
2: 他
3: 的 爸妈把他接，好像接去宜兰市住。
2: 嗯嗯。
3: 那他们有他以前留下来的资料，那就直接提供给我们。
2: 哦。
3: 对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是提供妈妈的电话。
2: 哦，太好了，有妈妈的电话可以把妈妈找来嘛？
3: 对，就是对，尝试去联络，那却很幸运的有通了。
2: 啊，太好了。
3: 对，那其实通了之后，跟他妈妈联络到之后，其实也发现他妈妈有一点，也是有点状况。
2: 我以为他妈妈
3: 有点类似的
2: 状况，很高兴、很焦急的赶快来接他。
3: 他确实很高兴、很焦急，但是他妈妈的反应其实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2: 哦，那妈妈能不能找到、
3: 就是
2: 你们派出所？
3: 也有感觉他跟他儿子有点类似的状况、有点感觉，有点缺陷，
2: 是
3: 感觉啦，
2: 是是是，
3: 对，因为很多我们直观的想到的就是他在哪里，我们去接他，
2: 嗯嗯嗯，但他的反应不是这样，
3: 但是他有提出说我们也有主动提出跟哦，我们送他回家这样，
2: 嗯嗯，
3: 那他的选择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直有变化。
2: Oh,
3: 对对，感觉他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这样。
2: 是是是。
3: 对，
2: 哦、
3: 那到最后，其实我们就直接帮他决定了，
2: 那个、
3: 要不然你住哪里、嗯，我们直接送过去。
2: 对，不然拖拖拉拉不晓得怎么办。
3: 对对对对对
2: 是是啊，家住在宜兰市，没错。
3: 对 对，在宜兰市那边。
2: 好好啊，后来你就载着这个男孩子哈、哦，是才二十几岁的嘛哈，好、哦，你没有发现，在中央路三段这个男生就把他直接送到妈妈家。原来妈妈是住在宜兰市哈、哦，那这个男孩子他也是宜兰市那边。可是怎么会走到我们壮伟的中央路三段、那也走很远呢哈。
3: 对对对，
2: 你们问说他是想去哪里吗？他
3: 讲不出来他想要干嘛。其实也是之前壮伟的那个学长泰丁学长，他也是跟我们说他以前在更小一点的时候就偶尔会这样做、那他可能出门他想要去某个地方之后，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沿着某一条路一直走、那他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怎么去，但
2: 是
3: 他就
2: 是
3: 想
2: 他就
3: 是
2: 想走出去，
3: 对对对，
2: 这样好、不过这样的孩子可能家里要牢牢看好哦，好，不然的话已经曾经有过记录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案子的话呢，我们也是很快速的时间当中，我们把他呢跟他的妈妈做联系哈，之后呢也你们是用巡逻车把他送到他的妈妈的地方，
3: 对，就直接开过去了，
2: 真的哦，好，这样更安全了哦，
3: 就也快一点了、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也非常谢谢你们及时的提供这样的救援，
3: 是是是，
2: 让他、没有在道路上发生交通的意外，
3: 是是是，
2: 谢谢尹警员，
3: 不会不会不会，
2: 谢谢你，
0: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由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

下午的2:20，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台61线往北192公里，在方苑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说掉落的帆布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是国道5号北上疑似平林石碇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外侧车道道路清扫作业后，现在同样已经排除结束。换成国道5号南下，在石碇出口匝道的内侧一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移动清扫施工。早的2:23，来听到吴珊美的歌声《熊岁月杂波卡》。

继续过来自吴山梅熊四爷杂波卡。国道一号南下272公里，在嘉义系统准备衔接台82线往西的方向，说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是周兴杰的歌声《苏联都会家》，有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律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男子半夜冲进了派出所求助，因为妻子即将临盆，他自己开车实在很慌乱，希望警方能够帮忙引导。原警二话不说，马上开警车鸣笛协助开道，顺利的护送到医院，夫妻俩感谢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2: 曾姓男子深夜跑进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

0: 与龙华派出所交急求助。他说老婆在他车上突然阵痛，应该是快生了，需要赶快到医院，不过他自己乱了方寸，希望警察帮帮忙。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1: 原警获报后不敢耽搁，立即派员驾驶警车开道，沿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避让，在兼顾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尽力为孕妇争取就医时间，最终顺利抵达医院，将郭女交由医护人员接手处置。曾男也对原警及时伸出援手，热心协助，表达感谢之意。
0: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紧急就医或是突发危难情形，应立即拨打119，由专业救护人员处理，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驾驶人行车途中遇到警车执行紧急勤务时，应依规定减速避让，共同维护道路安全，让每一份求救都能够及时获得援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对外籍游客骑机车到屏东县的雾台乡，不料机车故障了，两人徒步到部落来求助，雾台乡长协助通知原警，原警请来货车将故障的机车跟两名游客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处理，让异乡的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这对外籍游客是来自菲律宾籍的情侣，从高雄市的楠梓区骑机车到雾台乡游玩，回程到雾大联络道大约一公里处时，机车突然故障，没有办法发动。两人徒步前往部落寻求协助，经过雾台乡八乡长的住家，乡长联系雾台分驻所，陈所长安排货车连人带车将他们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原警叶四家说明当时的状况，
3: 乡长热心关怀，并立即联系雾台分驻所协助。所长抵达后，主动以流利外语与两人交谈，安抚焦急情绪，了解受困原因后，随即与八乡长合力协助搬运故障机车，并将两人安全送往山下机车行处理，让异乡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
2: 里港警分局表示，雾台山区的道路蜿蜒，地处偏远，民众在上山旅游之前一定要确实的检查车辆状况，并且留意天后跟路况，避免因为车辆故障受困山区。警广记者宋玲品报道。
4: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率领15名在地青年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斯图加特，了解德国智慧制造、前瞻科技以及人才培育的模式。青年局希望协助高雄青年累积国际实务经验，拓展海外发展的机会。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配合教育局青年发展署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德国 4.0 实际冒险，由副局长汪小芬率队赴德国进行产业见学，拜会驻德国台北代表处法兰克福办事处经济组，并参访自动化与电子制造展，了解德国产业发展及国际人才培育模式。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这是带领高雄青年赴德国参访，主要希望让青年实际接触国际产业与科研机构，了解德国在智慧制造、机密工艺及人才培育方面的经验。我们也积极洽谈企业实习合作，期盼为高雄青年争取更多海外实习与产业建学的机会，累积国际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
5: 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台南市的新市毛豆节今年迎来18周年，10月17号要举办毛豆十八出发吧，拿毛豆产业文化季，为今年的报道。
7: 迈入第18年的新市毛豆节，新市区农会17号在新市区三社宝鸡店前广场举办毛豆十八出发吧毛豆产业文化季，将18年来的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宣传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
8: 10月17一定会来新市毛豆节，有价够有量哦，啊，这样赞呢。啊，这个毛豆啊，你像来新市，咱行行看看新市鞋啊，啊，应该做更多好嘞。所以，而且新市不是干阿毛，迄个新市不是干阿迄个南科哦，上重要那个毛豆，一定爱请大家作为好朋友哦来新市。
7: 农业局表示，今年活动规划毛豆商品展售、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跟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还有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跟才艺演出，透过不同世代共同参与，展现新市在地文化跟农村活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

0: 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4到32度，北部21到30度，中部23到33度，东部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唉，不是我不想缴，是真的最近生活很难。
2: 别担心，行政执行不是只会追着你要钱。
1: 真的吗？
2: 如果生活陷入困境，可以依情况申请分期缴纳，宽缓执行，也能转介就业服务、社福机构或协助连结地方政府的相关救助资源。
1: 原来不是只有缴不出来这一条路哦。
2: 没错，该实现的公益不会少，需要帮助的人也不会被遗忘。
3: 哎，有法拍的房子哎，我可以先看看吗？
2: 当然，现在有法拍千里眼，线上360度环境影像、空拍、VR 虚拟实境，让你不用出门就能够先看到法拍物件的外观与周边的环境哦。
4: 行政执行，专业执法，一边是人的温度，一边是科技的速度。人本关怀，让人民感受到政府的温暖。科技精进，让服务更便利。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3: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5: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3: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5: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3: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5: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3: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6: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道德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同样看到，好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169到173公里之间的丰原到大雅沿线呢，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后，占用南北双向的内侧一线车道，导致目前后方车流呢都是拥塞回堵情形。来看一下，在国一南下的车流，大概从后里交流道开始，时速掉到了60公里。再往前，台中系统丰原再到大雅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只有20到40公里左右。那国一北上的方向，大概是北上台中交流道开始，平均时速现在大约60到70。同样继续往北走，大雅系统再到丰原沿线，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是20到50公里之间。

在南北双向这边道路施工后，甚至连带影响到市区道路，要准备上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还有台七十四线东西双向准备衔接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后，都是车多拥塞。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施工还有拥塞路段情形。好，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北上现在的 356.2 公里是南子路段，这边中信车道有轮胎皮。那再往前，国一北上342到3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说外侧车道有个包裹后有个纸箱掉落，再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啊，国一北上的 146.5 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之间是铁棍掉落在内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国道一号补充提醒，南下272公里，嘉义系统准备衔接台82线往西的方向，轮胎皮散落，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来更新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一南下0到17公里，从基隆端到内湖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的石碇的入口匝道后，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边道路移动清扫作业占用内线车道。不到五号北上，还有在宜兰的入口匝道沿线，同样也在进行道路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0: 国道五号南下，原本还有在石碇的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进行路面移动清扫作业。那目前平林情况刚刚回报，道路清扫通通结束撤除，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省道要来补充提醒，台65线北上在3公里新庄一交流道之前有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再提醒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通行喽。下午的2:44来送给你这首 CN Blue 的歌声 Love。
1: Yeah, CN to the blue, to the sky high, get 'em high, yes.

这首歌曲 Love 来自 CN Blue 的歌声，下午的2:48。国道五号南下，在37.3公里的宜兰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说有故障车停放，现在通知平林行控中心，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5线北上，在3公里的新庄一交流道之前是有小货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146.5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说有铁棍掉落情形，目前同样也已经通知处理。而国一南北双向169到173公里丰原到大雅之间，内侧车道后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目前南北双向都是严重拥塞回堵，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后，如果来得及务必先行改道。国道3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到清水服务区，同样车多走走停停，因为在国三南下170.3到170.4公里，这边说是在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又发生了大货车跟槽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现场只剩下中线以及内侧车道能够通行，后方的中港系统到清水服务区，沿线车速都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

好，再来往南走，要来提醒的呢是国一南下的231到234公里，大概在过了西螺到虎尾交流道之前，紧急伸缩缝的抢修道路施工号持续运作当中，预计要到礼拜五下午4点才会撤除。那目前后方也是受到工程作业影响，车流量非常非常大，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同样要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国一南下272公里，在嘉义系统准备衔接台82线西向的出口匝道，还有轮胎皮散落，现场通知处理。另外，国道3号补充北上的308到307公里，在过了白河交流道之后，同样是轮胎皮，这边主要是掉落在中线还有外侧车道。

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好，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唯一南下目前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中坜转接到中坜再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是台北圆山再到内湖，现在是车流瓶颈点，好，平均时速也是车多回堵情形。高架部分要来帮大家看一下，好，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再到杨梅休息站哦，这边不晓得为什么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好，几乎车多定点拥塞，时速大约只有20公里左右，但是这边好暂时还没有接货状况，要麻烦朋友好，如果发现呢这边的道路情形，随时帮我们补充一下道路资讯。

号归五羊高架南下，杨梅杨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康到中和同样车速大约50公里，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也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车速是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行车速度现在大约只有50公里左右哦。

在中部地区要首先提醒您，是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风源，再到大亚系统，还有国一北上从大亚系统到风源，都是受到好在国一南北双向大亚到风源这边沿线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拥塞回堵。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是中港系统到清水服务区，受到大货车加上槽车事故，时速掉到40公里。那国道四号要来提醒一下，好，国四西向的潭子到丰市沿线也有道路工程，时作当中，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南下西罗到虎尾交流道同样伸缩缝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平均车速现在是低于30公里。那再来看一下南部地区车流平顶点，好，集中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回堵，时速5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来补充一下，台轴线北上127公里苏花改的五塔路段哦，先前进行道路事故处理，双向道路都是进行管制。那目前好东分局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早的2:53，泰妍的歌声 Voice。

点灯向19公里再过了平镇一，外侧车道说掉落的铁棍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九线北上127公里苏花改的乌塔路段呢，先前发生了道路事故，进行双向的管制作业，目前事故通通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待会三点钟同样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 Stray Kids 歌声 Elevator。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屏臻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新罗到虎尾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 166.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以及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公里。南下 342.6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拖板车

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6.5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铁棍掉落。继续往北，台北到内湖则是车多，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0.6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308到307公里之间，过白河交流道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南下37.3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的民族路入口匝道有大卡车故障停放，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验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十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基期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2: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3: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 2.07%， 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 3%。 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三啊四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子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1: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

0: 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三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1: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3: 不知道耶，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2: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3: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2: 喂，可是他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3: 那可以通报吗？
2: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3: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4: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6: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3北42.6公里是过了高科交流道，说有两台拖板车加上一辆大货车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10号登上民族路的入口匝道这边，大卡车抛锚停放情形，后方号现在都车多上不去，麻烦用路朋友先行改道通行，地点是国十登上民族路的入口匝道，有大卡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国一南下还有在272公里是嘉义系统的出口匝道，沿线是轮胎皮散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66.8公里台中系统这边，外侧车道说的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台65线北上在3公里的新庄一之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事故，新北交口以及北分局刚刚也来回报，同样通通都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咯。其他道路资讯要再麻烦您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下午的3:11来收听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7: 提高警觉，
8: 谨慎思考，
7: 务必查证，
9: 市诈你和我。
6: 欢迎收听是诈你和我，我是乐乐。每个人其实都希望自己的情绪能够被理解被接住。

0: 也希望有人能够关心自己，在意自己的感受。这些情绪上的回应和陪伴，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哦。但也正因为如此，诈骗集团就会从这里下手，透过关心、陪伴，甚至是一次次的回应，让我们慢慢对一个原本的陌生人产生信任。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市临床心理师公会苏奕贤临床心理师，从心理学的角度和我们聊聊情感需求为什么可能成为诈骗的切入点，以及我们又该如何提高警觉。心理师您好。
1: 各位线上的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0: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大家都可能很好奇的问题开始哦，为什么明明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却可能在网络上透过一次次的互动慢慢对他产生信任，甚至产生感情，最后走向了诈骗的陷阱呢？
1: 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感情诈骗是最要求的一种诈骗。
0: 他因为不只是骗钱跟财产，连情感都被骗，对不对？
1: 对，因为他真的就是攻击你最脆弱的内心的需求。我们说情感是一种需求，
0: 是，
1: 对，因为很多这种感情相关诈骗的新闻，很多人下的注解就是说，哎呦，怎么贪成这样，就是是有多缺，你知道，就这些攻击真的是你会让正在受骗的人更难把这些事情讲出来，
0: 是，
1: 对，所以说大家听过马斯洛那个什么需求金字塔，
0: 对，
1: 他在当中就有一块叫人际的情感的需求，
0: 是，
1: 对，所以就诈骗集团利用了这个弱点。那今天当有人被骗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还在谴责那个受害者，
0: 嗯，
1: 哦，怎么连这个缺成这样子啊，连这个都会上钩这样。好，为什么在网络上我们更容易掉进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不管就是这个照三餐关心你啦等等这种嘘寒问暖的这个状态里面，嗯，好，第一个，网络本身现在就是一个交友的平台，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大概不会去质疑，现在有非常多人就真的都是在网络上认识的，甚至是发展成这个亲密关系、结婚生子，这个都有。
0: 对
1: 对，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开始越来越习惯在网络上做人际互动这件事情。
0: 嗯，
1: 那网络上人际互动跟真实人际互动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如果你交了一个网友，然后热恋了半年，
0: 嗯，
1: 你觉得你的朋友接下来会叫你做什么事？
0: 就是约出来见面啊。
1: 答对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一定要看到人。
0: 对，
1: 因为真实的人际互动跟网络上人际互动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网络上人际互动它存在大量投射的空间。
0: 投射是指我们想象吗？还是
1: 对，你看到他的大头照，
0: 哦，啊，
1: 在咖啡厅看着一本书，你知道你脑袋瓜就开始脑补很多东西。
0: 嗯
1: 嗯，他应该是很喜欢阅读，
0: 很知性的一个人，很沉稳。
1: 对，然后他礼拜六传了一张，哦，他跟朋友去海滩的照片，哦，他有在运动，嗯，哦，天哪，你知道这叫投射。
0: 嗯，
1: 就是他可能只提供了一个非常模糊的素材，一个片面的讯息。
0: 对，
1: 他在哪里工作？他在上海，他在北京，他在大城市工作。
0: 嗯，
1: 哦，然后他房间有一个角落，欸，是多肉植物啊，哦，我也好喜欢植物。
0: 嗯，
1: 对，那个东西会让我们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放进去。所以其实詹学兰在做情感诈骗也很有趣，他很多时候一开始剧本其实不用写得太详细，为什么？因为他可以透过跟你的对话投其所好。
0: 哦，发现你喜欢什么样的，
1: 啊，对了，他明天就会开始研究那些东西。OK， 好，所以他只要把某些基本的骨头先弄出来，
0: 嗯，
1: 人设先设定好，
0: 其他我会填满，对不对？
1: 答对了，他就是谈过恋爱，然后受过很多伤，然后再也不太相信爱情，
0: 嗯，
1: 可是就遇到一个还蛮聊得来的你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你也很认真，他很欣赏你的认真，然后你也在台北一个人北上北漂打拼，哎呀，嗯，我懂你的辛苦。这样，所以他会透过这一个基本的人设设定好之后，他会透过嘘寒问暖，照三餐跟你聊天，偶尔关心一下，
0: 嗯，
1: 然后呢，他会去拼凑出你在意的东西。对，那这些东西拼凑出来之后，他们就往下一步嘛，就说，哎，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机会下一步发展？
0: 嗯，
1: 当然你知道，受骗者就会开始想要约出来。
0: 对，
1: 可是你再发现，当对方开始用各种方式不跟你见面的时候，其实你大概就是心里要有数了啦，
0: 哦，
1: 就是说他什么在上海啊，不然说我过去上海找你，他说啊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子舟车劳顿等等的，我们后续一定有机会会碰面的，嗯，就是说他开始不跟你见面，你可能心中就要打一个问号，
0: 嗯，
1: 那再来是我们讲那个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怎么来，当然是相处，
0: 对
1: 对，所以照三餐跟你聊，所以亲密久了之后，你就会慢慢有一种信任的感觉，即便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你没有看过他的本人，
0: 嗯，
1: 但是信任的感觉被营造出来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安全感。哇，这安全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在关系里面它很重要。什么叫安全感？嗯，我相信在你面前我可以是脆弱的，所以我受伤我可以跟你讲，
0: 嗯，
1: 我在公司被骂我可以跟你讲，
0: 嗯，
1: 这个东西慢慢出来之后呢，我就会开始把一部分的我放在你身上。那当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假设他的下一步呢，他就说，欸，我们最近有一个很好的

0: 机会，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基金要先发行这样子，但老板就我们说我们自己要不要先买一些起来，嗯，这样，那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是不是来
1: 一起投资，
0: 一起投资，我们先做一些努力这样子，嗯，哦，那你就看你可以投多少没关系，不用勉强，但我很希望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未来跨出下一步。好，所以亲密感也有了，安全感也有了，信任感也有了，接下来就是账户的资料，就是对，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想要被理解，我们都想要被爱，嗯，我们都想要被看见，
1: 嗯，
0: 这都是人的天性，
1: 对，
0: 可是在安全感就是很过分的用了这些东西去引诱你进来，
1: 嗯，
0: 对，所以听到钱，听到就是怎么样都很难见到一面，现在连视讯可能都要很小心，
1: 嗯，对，他肯定用声纹技术，
0: 啊，对的，对对对，他你看到的他可能真的不是他这样，你要叫他比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嘛，就是说去让他的那个 AI 露出马脚，嗯，但是说哇，就是我们做人也一定要做到这样，就是说要防范这件事情，但一部分跟科技有很大的关系，
1: 是是是，
0: 然后一部分就是说数位的人际关系真的发展的时间也没有很久，可是他真的对我们的大脑啊，对人际关系造成很多很特别的影响，我们都还在慢慢的适应它这样子，
1: 嗯，他们想了这么多美美嘎嘎，这么多奇形怪状的一些诈骗手法，我觉得大家最害怕的就是除了我自己心里要有个建设之外，那我要怎么样去培养自己一个防诈的心理力量呢？
0: 我觉得当然一部分是你要对这个人有很多的好奇，
1: 嗯，
0: 对，那个好奇心倒不是说我们就是把对方当作骗人的人，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在交友的市场里面有些人会习惯说一些白色谎言，
1: 哦，
0: 对，就是说他可能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可能更有吸引力，
1: 是，
0: 对，所以他会说哦，他在科技业工作啊，然后他什么月入多少之类的，那当然这些东西没有那些账单，没有那些薪资单，你很难去确认，对，
1: 嗯，
0: 所以本来在这个从零开始的交友过程，你本来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不管他会不会诈骗你啦，我觉得有时候他也会骗你，说实在的，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说那个东西是持续的，真的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
1: 嗯，
0: 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放在心中，就是说不要用一次的观察当做定论，
1: 嗯，
0: 对，比方说哎呀，他这次约你去吃很高档的餐厅，
1: 对，
0: 然后他付钱，然后你在心中下了一个结论，他很有钱你可能不知道他这一顿搞不好吃
1: 省了多少钱，啊，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就是说不要用一次的片面的 data 来形成你对这个人的整体的了解，那既然就是要，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跟这个人发展嘛，嗯，你就要把相处跟认识当做一段时间要做的事情，
1: 嗯，
0: 这样子，对，就是说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上钩或者是陷入爱河，就是你的朋友就说啊，你们不是才碰一次面，
1: 对啊，才认识没多久，
0: 你就跟我说你爱他，这样，嗯，这就是用单一的 data 来做一辈子的推论嘛，就啊，哦，这个人就是我的，嗯，真命天子，这样，那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想要跟大家讲，就是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这一种相信，这一种信念，
1: 嗯，
0: 其实是蛮危险的，
1: 嗯，
0: 对，就是他会给我们一种假象，就是说啊，哇，这个什么天雷勾动地火，有没有？就是说就是他了，然后他营造出来，就是说为什么要找很漂亮的人来假装跟你约会？他一样在创造同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就是你的天命，
1: 嗯，
0: 他就是很棒的，你再不把握他，
1: 机会就没了，
0: 机会就没了，对，稀缺的这种心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把感情当做一种经营的事业，
1: 嗯，
0: 就说今天你经营的很好，就我们家开一家公司嘛，你会因为这一季表现很好，然后下一季就不经营了吗？
1: 不会啊，
0: 其实不会，
1: 对
0: 对，所以假设我们存在一个 belief， 就是说哦，就是有一种我们叫做真命天子天女的话，就你很容易上钩，
1: 嗯，
0: 因为对方就真的会拿出最好的一面，
1: 嗯，
0: 来给你，那反过来说就是说你今天认识新朋友，然后他就身上真的有一些地方你可能没有那么欣赏，可是那真的代表你们不一定，你们就是真的完全不适合吗？我觉得也不一定的，因为很多东西真的是需要时间，你去相处，你去沟通，你去磨合，你就会发现说哎，他一开始的以为你以为的样子跟你后来真的认识他之后的样子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差别，对，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说大家谈恋爱都要就是觉得对方是不是要来骗我的这些东西，而是说你本来就要把认识一个人当做一个长期的目标，长期的任务来执行，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我觉得你比较不会被骗，对，因为你每次更认识他之后你就会发现嗯，他有一些地方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但今天他有一些特质我之前完全没想过， 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好像我觉得跟日常人跟人之间相处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观察，对不对？
0: 嗯。

0: 说到长期观察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很担心或者是很想问说，那我们如果说要防诈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落实到日常的一些长期的训练当中？嗯，心理师有推荐的防诈的一些小撇步，日常可以练习的方式吗？嗯，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是我也在练习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一些餐厅，嗯，然后他就会说拍照五星好评，
0: 对，
1: 送你
0: 啊一盘小菜，
1: 小菜或薯
0: 饮料啊。
1: 对，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要去意识到你交出去的东西
0: 哦
1: 是什么，
0: 哦，是
1: 因为它都是一个非常小的习惯。
0: 嗯，
1: 那这是你的个资吗？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你在网络上分享的这些东西去拼凑出你这个人的轮廓？
0: 嗯，
1: 我相信有些人他很擅长做这些事情。
0: 是，
1: 那你提供的资讯越多代表什么事情呢？代表赵安全越知道
0: 你这个人在想什么，
1: 答对了，你在意什么，你喜欢什么，你需要什么。对，嗯，所以大家在网络上，比方说我看到很多爸爸妈妈会把小朋友的照片放在网络上，
0: 是，
1: 我也是冒一些冷汗。
0: 嗯，
1: 对，就是说我们很习惯在网络上
0: 分
1: 享你的生活这样子，那你可能要去留意一下你分享的权限。
0: 嗯，
1: 对，因为那些东西都是赵云喜欢非常喜欢的东西，他可以更快速的了解你，你住哪边，你做什么工作，你哦，你每个礼拜六都会跟朋友出去玩，然后你每一个月都会跟另外一群爸爸妈妈去露营
0: 哦，
1: 太棒了。那露营的东西会不会你们有兴趣呢？
0: 对，
1: 我们这边有一批要出清的露营的器材，这个老板要收掉不卖了，
0: 嗯，
1: 全部两折
0: 出清，
1: 出清，加我的 LINE 来联络。我觉得个资是很珍贵的东西啦，
0: 是，
1: 对，所以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也是说去思考一件事情，就赵云居然非常喜欢塞狼大家的情绪，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不要做重大的决定，这是我觉得非常基本的概念。不要去买房子你说买房子你绝对不会在一时兴起嘛，嗯，就是你一定会很缜密的说，毕竟这是一大笔钱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你在情绪很激烈，比方说你很兴奋的时候，你很焦虑的时候，你很愤怒的时候，你不要做重大的决定。如果你真的得做，一定要多找几个人陪你去想这件事情。
0: 嗯，
1: 对，因为赵安全最讨厌的就是你有太多思考的时间。
0: 嗯，
1: 对，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创造一个时间的急迫性。
0: 嗯，
1: 好，你电话不要挂，我们就在线上等你确认。
0: 对，
1: 对，你赶快把那个东西查一下跟我们讲。为什么？嗯，因为你只要一挂电话，你有一刻会突然醒过来说，嗯，
0: 我刚刚在干嘛？
1: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诈骗。对，所以你只要发现现在你的任何决策是没有时间可以思考的。
0: 嗯，
1: 当然我觉得那个什么心梗塞手术那个另当别论，对，
0: 当然当然
1: 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决策绝对都是可以让你有足够时间去思考的，我们再去签那个名字。
0: 嗯，
1: 对，所以赵安全最喜欢的就是用你没时间的赶快我们现在把这个搞定，再拖下去就越来越严重。当你发现这个东西被提到的时候，你就要心中有个警觉的意识起来。对，嗯，因为我们脑袋瓜在情绪跟没时间的作用之下，理性思考就会退到后面去。
0: 最后一步，哦，
1: 对，我们的感性的这种很情感的很没有逻辑的，可是有时候出发点不一定好，我就是很在意我的小孩会不会被绑架啦，
0: 对对 对， 对，
1: 这种人之
0: 急迫性
1: 常情的那个情，就是赵云全最喜欢的东西。对，所以我们讲贪是 一部分，贪婪，对不对？贪也是跟兴奋有关，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呢，欲望也是跟兴奋。你们有一个这个户头乱七八糟，不知道在干嘛，
0: 嗯，
1: 赶快到我们这边来说明一下。这个在创造的是另外一种情绪，叫做焦虑恐惧。对，所以不管是兴奋、恐惧、紧张、焦虑等等，当你在有这些情绪的影响之下，其实你就挂电话，你不要怕。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对方真的就是，如果他真的是银行的人，挂他电话一定会 打电话再跟人说，小姐你不要挂我们电话，我们真的是那个，
0: 如果真的有事一定会找第二通第三通给你。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真的我自己印象中真的比较正式的东西其实都会有一些书面的一些通知。当然你说现在书面通知是不是真的，当然也是需要去查证，
0: 哦，对对对。
1: 可是说即便今天你漏接了一通电话，你挂他一通电话，这个东西如果真的那么重要，该焦虑的是对面的人，对不对？
0: 哦，
1: 就是银行理账就真的找不到你，那个股票投资就少了，
0: 对对对，少了100万多少
1: 钱。对对对，你就是赶快给我们，不然我们怎么帮你买这样子。
0: 嗯，
1: 对，就是说他应该会比你更焦虑了，
0: 嗯，
1: 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停下来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不对？
1: 非常重要。
0: 刚刚心理师说到情绪来的时候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其实不单纯指的是一些负面情绪嘛，
1: 嗯，哼哼，
0: 就是正面的开心或者是兴奋，你即将赚到钱的那种情绪，
1: 嗯，
0: 也不要在这时候做一些重大决定，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先停下来就对了。
1: 先停下来，如果可以的话问问100个人，嗯，当然不用那么多啦，
0: 哦，对对对，
1: 就是说你去问10个人，我跟你讲，我们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0: 是，
1: 对，一定有跟你说这么好的事情
0: 有可能吗？
1: 有可能吗？
0: 对，
1: 其实有时候你只要听到一两个好朋友跟你这样讲，就会说，嗯，
0: 我开始怀疑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不
1: 对？有时候你需要这个。

0: 东西。
1: 对
0: 对，那除非你就是跟一百个人讲，一百个人都说那我也要加入，那我觉得
1: 那你大概在投资群组里。
0: 对对对，那你就在老师的群组，而且我们发现那个群组很多，就是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都是安装，
1: 没错，
0: 只有你是被骗的
1: 那只小白羊。
0: 对，所以、就是你要去问，而且是问你信得过的人啦、啊嗯，你不要跑到网络上去问。网友问老师们问这些明灯，
1: 对对对，
0: 当然这里还是有风险。
1: 对,
0: 啊、对，
1: 所以其实面对这么多不一样的防诈的剧本，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刚刚心理师帮大家重点提到的，任何的可能重大的决定之前，你先停下来，然后再来就是去查证，或者是找身边好几个你信任的家人朋友、嗯、去问看看这样子的状况，我接下来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就是进入到讨论的阶段嘛，这样才可以避免掉说哎，很多的一些诈骗故事、嗯、那也是希望大家说，如果今天你自己遇到或者是你身边的家人遇到的话，希望你可以多一点点的理解，少一点点责备，让大家一起对防诈这件事情不要这么的害怕。
0: 没错。
1: 好，那今天再次感谢台北市临床心理师公会的苏奕贤临床心理师帮大家做的分析以及介绍，谢谢心理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下午的3:28，感谢今天的苏逸贤心理师好帮大家做的分析以及提醒喽。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在现代社会后，大家的节奏非常快速，甚至你滑手机都是讲求时间后，可能搭车的十几分钟或是等车的两分钟你都在滑手机，所以要你自己停下来的确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但这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想想后，你如果没有停下来的话，会影响的后果可能会有多严重哦。想想呢，到底是多少钱的损失，或者是多少钱的投资，真的值得你三秒钟之内就马上下决定吗？所以记得呢，遇到任何可疑的讯息，或是要你操作相关的金流验证之类的，好，一定要记得先停一下下，问一下身边好几个人，了解正确资讯之后，再来做后续的决定喽。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47.1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外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国一南下342.6公里，是过了高科，外侧车道两台拖板车加上大货车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后方大约回堵5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待会3:30收听新闻，任何路况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农业部长陈俊基今天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风险评估以及相关的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够赶在明年2月到5月凤梨盛产季前开放输美。李一晨的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3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2月到5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3: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2月到5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2: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征

0: 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舒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九成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一名国小女童日前发烧就医，发现乳头周围红肿剧痛，近期检验确认感染绿脓杆菌，导致局部组织几乎被吃光。医师提醒，皮肤受伤后如果有红肿、异常疼痛或发烧，应该要立即就医。陈依琳的报道。
2: 一名小一女童连日高烧不退，就医后发现右侧乳头周围大片红肿，伴随剧烈疼痛，抽血结果显示有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合并发烧症状，经采检培养后确认病原菌为绿脓杆菌。由于感染已经造成乳头局部组织缺损，外观明显凹陷，乍看之下几乎被吃光。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蔡建涛表示，经询问家属无法确认感染过程，推测可能与抓伤后细菌入侵有关。
3: 那所以我们只能推测说，像绿脓杆菌这种细菌本来是在环境当中都会有的细菌，那通常是在水跟土壤当中啊，还有一些甚至植物的表面也会有。如果你的抵抗力可能当下不好，那或者是说手接触到之后它插进去的那个深度比较深，导致说它可能免疫系统不容易接触到，或者说刚好在这个乳房组织这个地方免疫系统不容易进去的地方，那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产生感染。
2: 陈建涛医师提醒，伤口感染常出现红肿热痛，也可能化脓发烧，若症状持续超过48小时，且疼痛范围大于红肿范围，应尽早就医。金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1: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打造专制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兴凯的报道。
4: 北港19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记忆。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义阁、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管处处长谢明玄说，
5: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格，紧接着我们十月底北港糖厂四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4: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接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1: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0: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1: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0: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2: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7: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8: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的一点，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后，中正路的南下入口匝道这边，现场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路段沿线，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国道1号往北356.1公里，在南子路段这边，说是路间有爆胎的大货车停放，另外中线跟外侧车道还有发现轮胎皮散落，腾腾的已经转达南区闸控中心。好，持续要提醒是国道3号北上314到310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内侧车道是设备的维护道路施工。还有国道3号往北在382到378公里，中寮隧道里头设备维护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北上307.4公里是过了白河交流道，还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在外侧以及

以外侧路肩。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维护设施工程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四号西向在0公里的清水段出口是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在内线车道等待拖掉处理。另外还有来提醒您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北上52公里，在机场系统这边路肩说有个黑色的掉落物已经通知。还有在五羊高架继续往北走，北上的47.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停占用是外线车道，同样也通知处理，再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国一南下0到17公里是基隆段到内湖交流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平林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目前正在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传出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原本内线车道的道路施工后，现在呢已经结束。原本封闭内线车道情形，目前都开放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00.8到133公里，新竹系统到苗栗之间内侧车道的路面清扫，现在同样结束。以及国道三号南下170.6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好稍早有发生了货车跟槽车的交通事故，甚至一度后方后拥塞回堵。不过现在中区交控来提醒，这起事故也终于排除完毕，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42.6公里是过了高科外侧车道，两台拖板车加上大货车事故也同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5公里车流。还有省道台61线北上216到213公里，桥头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散落的铁片，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充提醒，稍早说到在国一南下好，目前在仁德路段这边中外线车道补充提醒，还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好，也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十号先前说到东向的民族路的入口匝道，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入口匝道好道之后方呢，车多上不去情形，现在已经拖掉完成。国道五号南下37.3公里是宜兰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停放的故障车，同样也顺利的排除，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下午的3:44，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帮金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来听到 Justin Bieber 歌手 Never Say Never。

这首歌曲 Never Say Never 来自 Justin Bieber 歌声，下午的3:48。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路段沿线中外线车道说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同时处理。另外，在国一南下341公里是靠近高科外侧路间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补充提醒，国一往北356.1公里的南子路段是中线跟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那爆胎大货车现场是停放在路间等待拖吊作业处理。台61线南下244.1到244.5公里。口湖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同样已经通知。台61线往北216到213公里的桥头路段沿线，外侧车道散落的铁片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喽。同样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好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国一45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号同样开始出现下班回堵情形，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只有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5号往北头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平均车速也是低于50公里。国道2号登上，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沿线车多回堵，行车速度现在大约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再来看到是中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沿线还是车多拥塞情形，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还有国一再往前走，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平均车速只有30，因为在南下231到234公里哦，大概是过了西螺到虎尾交流道之前有伸缩缝的紧急抢修道路施工哦，还在进行当中，甚至预计要持续到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为止。所以这段时间再麻烦您务必考虑好先行改道，那经过这边道路施工地点还是要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好，国道一号再往前来到南部地区，目前南下后特别提醒，从仁德系统开始经过仁德服务区路竹再到高科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因为先前在南下342.6公里哦，过了高科之后有两台拖板车跟大货车事故，那虽然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还要回堵5公里车流后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所以这个路段还是一样行车速度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你要记得务必考虑先行改道。最后来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单到顶金系统同样车多回堵，时速大约也是只有20到3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下午的3:52，动力火车的歌声，完美遗憾。

这首歌曲《完美遗憾》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在斗六入口匝道这边，说有接获油货车翻覆的交通事故，并且载运的水管后有散落一地情形，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在国三北上斗六的入口匝道货车翻覆事故，现场还有很多载运的水管散落，已经通知好相关单位尽速协助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好，另外在省道台61线往北204到203公里，方月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通知中区还有交通中心。国一南下341公里靠近高科外侧路间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1号南北双向169到173公里，先前说的丰原到大雅沿线内侧车道道路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路况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梁静茹的歌声《天气预报》，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南下的仁德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341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继续往南，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两台小客车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斗六入口有货车翻覆事故，并且有货物散落，要小心留意。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顶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44.1到244.5公里之间，口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04到203公里之间，过了大城交流道有木头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4: 那个我啊，我想问你，
5: 你说什么？
4: 下班有事吗？
5: 大声一点啦！
4: 下班有事吗？
5: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10月14号，农历来到的是9月初五，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

一号在南下高科路段附近，原本在外侧路肩这边呢曾经发生的事故，现在倒是接获状况排除了。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施工目前也已经撤除。国道一号南下 359.9 公里顶金路段附近，大货车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大货车撞到了掉落的轮胎皮，目前停在外线车道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中正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了，目前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台61线北上204公里说方院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北上斗六交流道的入口处有货车的翻车事故，水管掉落在车道上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0。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市民之外，邀请到了哇，这个可以说是00后的新生代唱将，非常非常的年轻。你或许从这个歌唱比赛

0: 认识他，现在他带来个人最新的第一张专辑，来跟所有的朋友好好聊聊。让我们掌声来欢迎周新杰。Hello， 你好。
1: Hello， 视频姐好，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新杰。
0: 新杰今年贵庚？
1: 今年25。
0: 是哦，2001年出生。
1: 2001828。
0: 哇，好年轻啊！哇，好，带来的个人的首张专辑
1: 是
0: 专辑、名称叫做
1: 《思念倒位行》。
0: 思念倒位行。不过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对于新杰的认识应该是从歌唱比赛开始，对不对？
1: 是，我是从14岁开始就参加歌唱比赛、
0: 是，然后让大家最印象深刻的电视节目参加的那个是几岁？
1: 就14岁。对对对对对，14、15差不多那个范围，
0: 差不多那个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相信在参加歌唱比赛节目之前应该也很多的比赛历练，是不是？
1: 没有。对，我最一开始的比赛是校内，国中校内的一场比赛，那个叫豌豆奖、然后比完那个之后好像有去比一个外场的比赛，之后我就接到红人榜。
0: 是哦。
1: 对，
0: 好，来问问14岁来参加歌唱比赛之前还没有很多经验，这歌唱这件事情到你来，对你来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跟什么样的状况会去遇到？
1: 其实为什么会唱歌，是因为那个我有一句台语叫做拱大
0: 啊，
1: 拱大
0: 啊，拱大嘛，嘛就爱自己矮，或是觉得自己可以呀、
1: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觉得我自己可以，是因为误打误撞。就是因为我刚刚跟视频姐说、校内的那场豌豆奖比赛
0: 是怎样，你是因为迟到然后没有人要报名把你的名字写上去？
1: 不是，是因为那时候国中接高中的那个阶段，其实是大家的一个有可能是转类点，就是大家要选科系。
0: 对，
1: 可能有的要去餐饮，有的要去美容。
0: 对，
1: 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我只会画画。
0: 哦，所以你当初的才能是画画？
1: 就是爱画画。对、就是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会唱歌。那就因为参加那个比赛之后，看他好像得奖之后，大家好像对我说：“哎呦，你好像看他真正会唱唱呢。”
0: 对，不是我的意思是讲，你哪不知道自己会唱唱，为什么敢去参加比赛？
1: 就是广大、
0: 就硬着头皮，好吧，你叫我我就上了就对了。
1: 同学就说：“那个那时候我之前的名字叫玉芝，他说啊，叫这新姐啊，新姐你去。”老师也说：“你来啦。”
0: 所以你就也没有任何歌唱底子，想说好吧，拿麦克风就像唱 KTV 一样这样唱。
1: 真的、
0: 啊、
1: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很自恋，就别人说我好像好像真的有一点东西。
0: 我懂，这种人就是那种舞台体质，对不对？
1: 对，
0: 表演体质，平常就说啊买，拿起麦克风，哇，
1: 对，
0: 那种。所以那次比赛唱什么歌？
1: 初赛是王世贤大哥的卡达恰。
0: 所以你一开始比赛就选台语歌？
1: 对。
0: 为什么
1: 啊？因为从小我就讲闽南语，
0: 觉得这个会考我比较能够自然的诠释。
1: 对，但是我决赛就唱了一首国语歌，是张惠妹的人质。
0: 哇，这个痛调
1: 差很多。
0: 是哦。
1: 对，
0: 所以是在校内比赛得到了成绩，觉得哎呦好像不错哦。
1: 对，
0: 那来试试看别的。可是一下就跳到红人榜也差太多了吧。
1: 为什么会参加红人榜，就是因为那时候节目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报名专线、
0: 对，
1: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晚上，我在跟我爸爸吃饭，然后坐在客厅，我就跟我爸爸说有报名咧，啊不我试试看。就这样子。
0: 你真的很大咧，
1: 真的。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深刻，还没疫情的时候，那时候我去到台北内湖，因为三立的棚在那个地方，
0: 对，
1: 然后有300多个，然后我
0: 就初赛嘛，对不对？
1: 就是海选，因为他有那个
0: 海选
1: 复赛
0: ，OK，
1: 对。然后那时候300多个唱完，我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0: 海选也是选了一首台语歌
1: ，Only 有的，嘎嘎的样子。
0: 哎呦，
1: 对，
0: 然后
1: 唱完我就走啦，我就因为清唱而已，我就唱一唱，我也很开心，拜拜哦，见到。电视可能电视上会看到的一些艺人，
0: 对，而且到电视台去走一走呢，
1: 对，
0: 跟校外教学一样。
1: 对，然后我唱完我就好走了，吃饭了，就可能没希望了。
0: 然后，
1: 过没多久就收到脸书上，有我的名字
0: 啊，
1: 对，是我爸爸跟我说的，
0: 真的？
1: 我说真的假的？
0: 哇，
1: 我没有任何的底子的情况下，我真的假的？
0: 然后就入选，
1: 对，然后就开

0: 是我的歌唱的人生之路，
1: 天哪！
0: 就一路比到现在。
1: 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心杰在比赛之前没有一个专业的老师，
0: 没有，
1: 那也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在帮你挑歌等等，
0: 没有，
1: 都靠自己。
0: 对，
1: 你请假就厉害，这样子一这样一
0: 是，
1: 路可以这样过关斩将呢？
0: 马上自己有坚持啦，因为过程之中其实也蛮想放弃的，
1: 真的，真的
0: 就
1: 耶。
0: 一直看不到，好像看不到自己到底能干嘛。
1: 是有这样子彷徨过，
0: 有，然后我那时候在16、17岁，我就
1: 嗯，
0: 18、19那个附近，我就给自己设下一个。就是这个目标大概在什么时候就该停下来，就
1: 嗯哼，
0: 刚好是25岁，我就觉得很悬。
1: 那25岁机会就来了，
0: 对，我在2025年初的时候，机会就来了。
1: 哦，所以你就说我开始接触歌唱事业，我给我自己玩到25岁。
0: 对，就是这个心态，这个
1: 嗯，
0: 把它为重的心态，到二十
1: 对，
0: 五岁。
1: 如果25岁没有一点成绩，我就转行，我就去画画，
0: 就是我，对，就是
1: 对不
0: 我二
1: 对？
0: 十五岁，如果还是没有到达我想要的那个目标，
1: 嗯，
0: 我就可能找其他的事情做，
1: 哇，
0: 我就不可能再等下说追梦。
1: 真的哦，所以心中有这一个暗自的规划之后，哎，到时间到了之后，机会就来了。
0: 对，很厉害。
1: 所以开口跟你说，来吧，欣姐，玩张专辑吧。心中什么样的感觉？
0: 很开心
1: 很
0: 啊，
1: 开
0: 因
1: 心。
0: 为。他也不是说，马上就，因为那个，我在这边特别感谢林崇义老师，
1: 嗯，
0: 因为我在2024年的时候有
1: 嗯，
0: 比一个比赛，它是全
1: 嗯哼，
0: 球的，
1: 哦，对，
0: 它叫全球世界闽南歌唱大赛，
1: 对，
0: 然后那个
1: 嗯哼，
0: 是在2024的时候，但是
1: 是。
0: 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比完这个赛，大家会很关注，我应该会就是会有一个波澜，没有，现实就是，理想就是很美，然后
1: 我懂，
0: 现
1: 可
0: 实。
1: 是那个波澜是波澜在老师这一块了，是不是？有被注意到？
0: 就没有，都没有被注意
1: 我
0: 到。
1: 都没被注
0: 就我那个比赛比完，就好像我那时候第六，
1: 嗯，
0: 比完好像
1: 就结束了。
0: 好像没有对我的生活太大起色，就结束了，好像是真的就结束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到2025年的1月份，有一个叫巴勒哥的，他也是我的算是贵人，他就跟我说私讯我，他就说，哎，林崇义老师这边有要找唱闽南语 demo 的歌手，问我有没有兴趣。
1: 我们从唱 demo 开始就对
0: 对。我就说，我那时候心里一个念头，当然好啊，
1: 了，嗯，
0: 反正
1: 也
0: 机
1: 是唱
0: 会
1: 歌嘛，
0: 我已经拢唱10年啊，那有关的呀、
1: 他也算10年了，真的从14岁
0: 啊。
1: 开 始唱了，
0: 真的，我就到那个时候是10年，我就那时候收到，我就说好啊，那有关系，唱 demo 简单啊，因为之前就唱过，我说好啊，然后他就传了崇义老师的简讯那个联络方式给我，我就跟他联系，然后我就跟老师聊的时候，老师就马上丢歌了，一直唱到同年的8月。老师就有一天就传讯息给我说："哎，欣姐，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可不可以给打电话给你？"接起来第一句，欣姐，我觉得你的声音不应该被埋没。哇！然后
1: 我等这句话等了10年了，
0: 到那个时候是11年了，到那个时候是
1: 哇，
0: 11年了。
1: 机会终于来了，是
0: 对，
1: 不是？
0: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这个人到后面，其实我就是来什么我就接什么，我不会去设想说他。多美好，所以来了哦，进来啊，好啊，
1: 然后专辑开始进行讨论啊，制作啊，所以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张，
0: 哎，还没到
1: 也
0: 这个
1: 还
0: 到那个时
1: 没，
0: 候，他只跟我说这句的时候，我说哇，老师，我都很非常开心，非常感动。他后面就说我要带你去一家唱片公司，他也不跟我说是哪一家，
1: 真的，
0: 很神秘。
1: 然后呢？
0: 后面他在哪？他跟我先约时间之后，他就说哎，在这里哦。华特唱片，哇！我进去之后，因为台
1: 不
0: 语，
1: 得了，不得了！
0: 对，进去之后我就打开，又看到老板柯董就坐在那边，
1: 哇！
0: 然后就那当天我就弄好气啊，
1: 好，所以我觉得啦，11年磨一剑，对不对？11年磨一剑，真的等到了属于他自己个人的专辑。所以专辑呢，其实就要把心杰很厉害的一些唱功，对于歌曲的另外的诠释的方法，希望透过这张专辑，让所有的朋友好好的来聆听，对他能够多一份的认识，对
0: 是，
1: 吧？
0: 对。
1: 所以专辑名称叫做
0: 思念都会加。
1: 思念都会加，主要就是在讲各种的思念吗？
0: 其实这张、这整张专辑围绕在亲情，
1: 亲情，
0: 还有

0: 你还会听到一些爱情，
1: 爱情，
0: 对，围绕在思念的这个主题比较多。
1: 嗯哼，所以整个是要来谈各种感情方面的思念。
0: 是
1: 哦，对于亲情的思念，对于父亲的思念，对于伤痛的思念，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也都有。
0: 然后是以我的这个零零后的角度去出发，
1: 对，他要跟你讲零零后，没有经历过921的零零后，真的好年轻。
0: 谢谢。
1: 不过这种年轻也会有自己处理感情的方法，跟另外一套我们不比较没有去想到的方式，
0: 是
1: 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帮大家介绍第一首歌曲，也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叫做《思念多维行》，
0: 是
1: 在谈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呢？
0: 对阿嬷的思念，就是在外打拼多年后，回来之后发现，哎，可能那个亲人不在，那这份思念到底要往哪个地方去诉说？有可能，用写的啦，有可能跟别人讲啦。那这首歌就主要是透过音乐来表达。
1: 哦，对于亲人的一种思念，
0: 是。
1: 我觉得这种东西，尤其是回老家，
0: 就尴尬。
1: 对哦。你说你在北部哦，每天这样就不赢了嘛？
0: 对，那个时候不会感觉。
1: 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东西会突然触动那个神经。你讲可能是音乐，对不对？那有的可能是食物，
0: 是；
1: 有的可能是一个风景，
0: 是，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对阿嬷的感觉，音乐最能够触动他。
0: 没错。
1: 他很喜欢听你唱歌吗？
0: 哦，很喜欢啦。
1: 是啊、哦，
0: 阿公阿嬷啦，爸爸妈妈啦，
1: 都是你的基本粉丝。
0: 对，就算没有人，还有他们啦。
1: 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用歌声来寄放我们的思念的感觉。
0: 是，没错。
1: 好，就来听这首同名歌曲，叫做
0: 《思念多维行》。

0: 4:21，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车多车速缓慢，大概维持只有20到30公里的平均速度。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斗六路段有一部货车的翻车事故，哇，目前封闭了林内往斗六方向的北上入口匝道，暂时过不去，赶紧改道了。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带来个人首张专辑《苏联都为家》周星杰。Hello， 你好。
1: Hello， 视频姐好，大家好，我是周星杰。
0: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叫做《苏联都为家》。
1: 是。
0: 那也说了，整张专辑呢要呈现的是各种的思念，以及各种让它引起思念的，应该讲说。

0: 钥匙，
1: 对
0: 不对？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
1: 开关，
0: 开关哈、哦，对，就是有某一个点突然触发了某一段的思念，
1: 是
0: 不是？像刚刚听到这个苏联都一家，就是在对于阿嬷的思念，
1: 对
0: 对，可能某一个情景，或是到了一个客厅。而且听里面听到一句话，他不是说阿嬷怎么爱我们，怎么疼我们，他说我怀念阿嬷大声嘛，阿嬷很凶吗？
1: 其实阿嬷的疼爱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
0: 对，
1: 可能他骂你还是怎么样，拿雨伞，他这个都是爱你的表现。
0: 对，有一些老人家是比较那个心软，可是对你很严格。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可是他其实是爱你的。
1: 对，没错。
0: 所以那个情境跟那个他对你的对话，有的时候也是会让你一直回到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情境。
1: 没错。
0: 对。
1: 但是我阿嬷个爹
0: 了。阿嬷爹的下来。阿嬷爹，阿嬷好好好，阿嬷身体健康哈。好了，那再来呢？有一个亲情方面呢，是在讲爸爸的
1: 啊，是。
0: 跟爸爸有什么冲突吗？需要阿爸原谅你？
1: 其实这首歌是也是崇伟老师帮我写的一首歌，然后他是在讲说，他也不是说那种原谅，他是说可能爸爸对你有任何的期望，爸爸对你有期望，
0: 你有做不到吗？
1: 其实我爸爸对我算盖蛮放松的，蛮支持的，
0: 对呀、啊。
1: 但是这首歌的故事是在讲，大概是这个方向。
0: 哦，就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到我爸爸期望我的位置。
1: 对，其实这首歌它蛮黑暗的、哦、
0: 真的
1: 真的，我那时候在录音，我还没录音之前，我收到我还有点不太懂这个到底这首歌到底是在写什么、嗯、然后刚好我的录音的制作人是崇伟老师，他就说哎、嗯欸，这首歌你要唱的再黑暗一点，再硬一点，因为这首歌是 很黑暗。我那时候后面他讲完之后，我回去反思，我才说哎呦，好像
0: 是有那样的，
1: 好像真的是有那个故事的感觉，
0: 真的。
1: 对，
0: 可是其实这不是那个欣杰本人的这个生活历练，
1: 是是是，
0: 因为爸爸很支持他。
1: 对，我家都很支持我，
0: 真的。不过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很多人的现实状况，
1: 对，这个情境。
0: 因为我觉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过去是真的，父母都放在心里，
1: 对
0: 对不对？那尤其是儿子方面，他对你的期望会更大。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是真的是爸爸的期望吗？好像有的时候是自己儿子或者是孩子调试不过来。
1: 对了，
0: 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做到，其实他们很以你为荣啦。
1: 对，
0: 是不是？
1: 可能他也会担心我说哎呦你哪根本秋瓜变了吗？
0: 对啊、
1: 哦、类似这种感觉，
0: 他会觉得说啊，你有时候不要太惊，不要把自己惊到这个会伤害到身体健康的状态。
1: 嗯，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个对父亲跟家人之间是可以去探讨以及去了解的一个层面。
1: 是、
0: 哦、好，那你就说啊，整张都在讲思念吗？因为他很年轻，都是家人吗？没有，也是有感情层面的。
1: 对、
0: 哦、比方说我现在帮大家播这首歌曲叫做你的香水味，
1: 烈香水味，
0: 烈香水味，
1: 就是他其实也不是在讲一个很甜蜜的爱情故事，
0: 是一个
1: 看起来很像，但是他其实是在讲说用气味的记忆，就是有时候回忆不一定是要照片，
0: 真的啊，
1: 他也不一定是要 有任何的实体物，
0: 对，
1: 所以他这个很厉害，老师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用气味来表示，
0: 因为香水味真的很厉害，
1: 真的忘不掉，
0: 忘不掉，真的忘不掉。
1: 我现在讲一个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味道、嗯、就是如果用香水的话就是旷野之心，大家 哦我知道那个味道，
0: 对呀、啊、
1: 但努力又独特的那个味道那就更特别了，
0: 尤其是你有某一个人，
1: 对，
0: 你跟他在某一段时间很 close 的相处，
1: 是，
0: 然后他都习惯用这个香水，
1: 对，
0: 然后可能过了十几二十年，这个香水突然有一个人喷了，在你旁边走过去，
1: 哎、欸，
0: 就出现了，
1: 对，然后转过去，哎呦，不是他，
0: 对，
1: 心碎，
0: 你看这首歌就是在讲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可以套用曾经发生的事情，
1: 对，哇，真的。而且你会这个也有讲到，又讲到思念，你看你没办法忘掉，
0: 很厉害呢，
1: 真的哈、哦，写歌的很厉害。
0: 我觉得你诠释的也真的很好，
1: 谢谢。
0: 对，我觉得他哇，难怪老师会说你这个声音不应该只唱 demo，
1: 谢谢，
0: 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
1: 谢谢，
0: 高低音的呈现，咬字的细腻，我觉得都可以让欣杰在未来有更多更多更好的作品。
1: 谢谢，
0: 在这边跟大家好好的见面，所以首先的第一张专辑你就要好好的给他支持跟鼓励。

0: 对不对？
1: 是。
0: 听说在未来也有很多很多在户外以及在现场演出的机会，是不是？
1: 对，我前阵子刚录完超野，然后后面可能还会再有更多的活动了。
0: 对，好，我们到哪里可以追踪你最新的动态呢？
1: 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搜寻周星杰，然后 Hoshi H-O-S-H-I
0: Hoshi、
1: 日文的星星的意思，
0: 星星，然后就是周星杰，就是对天上的星星，
1: 是，
0: 然后木下面四点的杰，
1: 是、杰伦的杰、
0: 杰，对，周杰伦的杰，
1: 是
0: 好好的给他按赞追踪起来，就能够了解他的最新动态，然后 MV 也都已经陆陆续续在 YouTube 上面上架，
1: 是，
0: 请大家好好的来支持这个最非常非常棒的新生代唱将周星杰。今天非常谢谢你来玩，谢谢哦，
1: 谢谢视频姐，谢
0: 谢
1: 大家，
0: 谢
1: 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音乐声中收听五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55岁的李姓男子因为车牌遭到了扣牌，竟然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状拦查时加速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还将 车子开上了人行道，最终仍旧是被优势的警力给制服，并且查出了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3: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脱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很多，甚至标榜着吃完当天就能够顺利排便，肠道专家警示，如果立刻见效，有可能是添加了泻药，挑选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适应症，研究证实添加物以及抗胃酸的机制。

0: 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1: 湿臭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2: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哎，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1: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立屏东大学社会责任让生命不同凡响计划团队要举办2026身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蒲石内的碧玉联合画展，打造身心障碍创作者展现自我的舞台。记者宋林的报道。
3: 一幅画不只是创作，也是一段生命故事。一场展览不只是艺文展演，更是大学与企业共同实践永续共融的重要行动。国立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说，这一次联合画展希望被看见的不是障碍，而是每一位创作者所展现的生命价值。
4: 我们透过校内画领域的不同的老师能够跟社会力做结合，关心到社会的比较在我们整个社会层面里面比较少到关心到的这群的朋友们，是他们是有很多的社会价值存在。
3: 屏东大学表示，蒲石内的碧玉展出的作品是多年艺术教育与支持服务累积的成果，透过长期引导以及陪伴，协助创作者将内心世界转化为具体的艺术语言。从艺术教育、社会参与到公共展览，让身心障碍者从服务使用者转变为艺术创作者，更进一步成为文化参与者。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在迎风面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在大台北、基隆北海岸跟宜化地区雨量较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的雨势可能会稍微明显一点。白天在桃园以南有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白天舒适到偏热，桃园以北及宜化高温大概28到30度，新竹以南及台东大约31至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会再更高一些，而夜晚清晨各地还是偏凉，大约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更低一些。听众朋友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至云林、恒春半岛、台东、兰屿绿岛还有澎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暂时以偏西北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陈美玲跟吴美玲，吴美玲跟陈梦贤乱灌人家的心哦。吴美玲跟陈梦贤所带来的合唱作品《有爱就免歹势》。时间来到了4:42，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在路况方面呢，赶快提醒所有的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长治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路肩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国道5号在南下石碇入口跟出口匝道这边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再来补充的包括了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出口匝道，哇，连续先前是说4部车事故，后来说2部车已经自行排除了，现在只剩下内侧车道还有2部车停在这里。在石碇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说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国道1号南下171.3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的路肩，小货车泡沫停放，后方没有警告标志，人还在后方推车当中。国道1号在北上94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车多车速缓慢，时速维持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南交流道出口处，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

来自于杨乃文的歌声，星星堆满天。好，国道五号北上哦，说原本三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场，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唯独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

原本在国道五号哦，先前说石碇路段这边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然后长治交流道在国道三号往南入口上来没有多远的路间，小货车就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一下的大雅系统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警告标志，人还在后方推车当中。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

部分来自于蔡敏佑跟周旭所合唱的作品。好，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边呢，持续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男子交流道的路肩两部自用车事故，人员下车有放警告标志，还是要麻烦您小心他们的安全。

Dear You 来自于宇宙人的新歌。好，在国道一号南下64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路肩，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补充还包括在台一丁线这边接近3.7公里的新荣桥这里哦，那正在进行施工改建作业，会有车道缩减的状态，所以特别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台64线在东向观音山隧道，西向的中和往板桥路段开始车多了。国道三号在长治路段往南，说入口上来没有多远的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这里。歌曲声中，我们准备来到5点钟第10。

现在时间下午5点，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9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天龙？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64公里平镇系统之前的外侧路间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湖口到竹北，南下新罗到湖尾，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客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56.2到356.3公里之间，在南子路段的路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在长治入口匝道一上来的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以及西向的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也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是啥物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迄个阿美？
1: 哎呀，唔是啦，你莫有白讲啦，是一个我无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然后家己的身份证号码，佮有电话号码，就会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直播，即卖有足侪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团购的广告，阁有连结互民众。若是无说你纳入去诈骗的陷阱，毋但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安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要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介绍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爱认真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停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老公，家里的灯管又闪个不停了。你来把它换掉，等一下放垃圾袋拿去丢掉。
1: 哎呀，那不能乱丢啦，主要是废照明光源，不论是传统的照明灯管或是 LED 灯泡，通通都是应回收废弃物哦。
3: 是哦，那要用什么装啊？
1: 只要把换下来的旧灯管、旧灯泡放进新买灯具包装用的纸套或纸盒里面，确实包好之后再回收，这样防破又安全。
3: 嗯，要拿去哪里回收啊？
1: 可以直接交给清洁队资源回收车，或是拿去平常买灯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可以交给环保机关合可的回收商。
3: 那这些回收的灯管灯泡最后会做什么呢？
1: 他们经过专业的破碎与分选处理后，会分离出玻璃、铁、铝和塑胶等再生料，最后还能做成地砖、金属制品或路灯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呢。
3: 哇，没想到我老公懂这么多，简直是环保达人呢！
4: 请妥善回收废弃照明光源，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地球更美好。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来自于彭佳慧的歌声，听到你一声再会。国道五号在南下石碇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以及在平林交流道的南下出口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衔接台八八往东到凤山交流道这里，持续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国道一号在北上林口二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因为两部自用车事故影响的关系，造成后方车流会出现急速定点的状态，小心留意，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补充后续0800-000-123。

来自于格式塔少女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呢，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国道一号原本说南下的64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倒是结果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哦，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是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汇入台八八往凤山交流道的方向也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二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会出现急速定点的状态，也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留意车速以及您自己有没有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在台六十四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以及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一路也都是出现了下班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道三甲现在东向外方到木栅路段车多，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衔接台88往凤山交流道的方向，一路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0800-000-123 国道一号南下说平镇系统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路间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好，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64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台61线南下57路段154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一根铁条掉落在这边，同样现在也接货状况已经完全解除了。好，在台74线往彰化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出现了下班的车流，另外在台一丁线哦，兴荣桥大概3.7公里的地方，因为正在进行车道缩减的作业，所以要麻烦正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呢会部分的车道缩减，所以请您特别小心，小心施工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在南下长治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一上来没有多远，路间有小货车就故障停放在这里。台61线方苑路段原本在外线车道木头掉落情形状况已经排除。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购物节10月24号登场，今年以冠军之都为主题，串联近27万家店家，寄出现金、汽车、机票及豪宅等多项大奖。活动一路延续到12月25号，力拼再创消费佳绩。请听报道。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购物节首届消费登录金额为25亿元，去年已突破374亿元，并带动全国经济产值超过700亿元。今年是否将持续结合商圈、市场及各行各业，透过消费活动活络台中商机？
2: 现在开始，我们同样的，今年我们的奖金、奖品，还有包括汽车啦、机票啦，包括房子，千万的大奖哈，等着你来拿，而且我们中奖机会很高哈，欢迎从现在开始未来2个月来台中哈，大家消费中大奖。
1: 台中市经发局指出，今年购物节规划天天抽3000元，周周抽10万元，月月抽100万元，隔周抽汽车，活动压轴还将抽出豪宅。此外，也与长荣航空合作推出全球不限航点来回机票，结合消费、观光及国际行销，提升活动吸引力。民众从10月14号起即可透过台中通 APP 登录发票，15号到23号推出暖身抽奖，每天抽出200名得主。正式活动则于10月24号展开，并从26号起启动各项常态抽奖。是否邀请全国民众到台中购物、旅游、品尝美食，一起感受冠军之都的魅力？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彰化县园林市发展迅速，警政需求日益增加，县府斥资4680万元新建林厝派出所，今天动土，预计完工后将提升警政服务效能，提供更完善的洽公环境。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县警局园林分局林厝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设动土典礼由县长王惠美主持。王惠美表示，原林厝派出所新建于民国71年4月，随着地方发展及警政业务日益繁重，厅设内部空间已经不敷使用，新建工程依现代警政勤务需求规划完善的办公勤务及警民服务空间，预计民国117年完工。
5: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这个林厝派出所动土哦，那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过去有44年，它是属于专照的。那基于我们这边业务的一个增加，人员的一个成长，所以呢，厅

0: 设有所不足。那特别呢，在议会的支持之下，拿出4680万来打造一个三层楼的一个这个环境。
1: 王惠美县长指出，彰化县警局近年来持续强化打诈、扫黑、肃枪及交通安全等工作，希望透过改善第一线员警的办公环境，提升警务效能，让员警更专注于维护治安、交通秩序及服务民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2026新竹市玻璃艺术节玻璃大时代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盛大登场，汇集来自10个国家45组艺术家的精彩创作，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玻璃工艺的历史底蕴、创新能量与产业之美。曾佩荣报道。
3: 两年一度的玻璃艺术节今年迈入第15届，这次串联风 Lifehouse、 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新竹春市玻璃工坊及新竹公园周边场域，以玻璃大时代 Glass Age 为题，带领观众看见玻璃背后的产业、人文与社会脉络。市长高宏安说，
4: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展出呢许多很棒的这些玻璃的这些工艺品作品，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已故的这个林启灿老师的这个东门城、银西城的这个玻璃作品，那还有金波奖所得奖的22件的这个参展作品呢，都会在我们这一次的新竹市玻璃艺术节当中来跟大家亮相见面。
3: 活动期间更规划精彩的玻璃示范表演、论坛及手作工作坊等系列活动。此外，连续3个周末于周边举办假日市集，包括10月17到18的透明市集、10月24到25日的好好市集，以及10月31到11月1日的大冰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玻璃之美。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晴天26度，新竹晴天27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高雄晴天28度，宜兰晴天25度，花莲阴天27度，台东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祥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甲无啥啥呢。
1: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0: 啊，真的假？保费无变？
1: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0: 哦，这样真好真好。啊，那是要怎么赔？
1: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0: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都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哎，陈太太啊，最近怎么开始这么热衷投资啊？
4: 啊，没有啦，就退休在家没事做啊，刚好在脸书上面看到投资名人的粉丝专页，你看，这是我们老师开的 LINE 群组哦，每天呢、啊、都有好多人分享股票的资讯呢，还有这个投资的 APP， 来来来，我教你哦，要怎么样下载啦？
3: 啊，我看看哦。哎呦，这个是诈骗啦，你千万不要上当哎、欸。
4: 不是诈骗啦，欸，我真的有拿到钱呢、欸。
3: 哦，这就是诈骗啦！诈骗集团常常会假冒名人，在社群上开群组，从报名牌到汇款给老师投资，哎呦，通通都是假的啦！
4: 怎么可能？欸，我确实有拿到一小笔的钱呢、欸，总不会连这些钱都是假的吧？
3: 哦，拜托，这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你看到台面上的获利越来越多，资金越投越多之后，你就会被封锁，哦，钱都拿不回来了。这个投资 APP 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 APP，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投资啦。
4: 哈，啊，那些在群组里面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网友之间的亲情互动，啊，难道都是假的吗？
3: 哎，陈太太，老实说，你已经投进去多少啦、
4: 啊？啊，大概100多万了吧？
3: 哦，你真的是好，走啦走啦，我陪你去警察局报案。
5: 不要轻信保证获利的投资管道，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若想了解更多诈骗案例，法务部防诈手册这次不会再被骗了吧？已经上线，电子档可至法务部官网下载，纸本书也可洽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各分会。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来自于萧煌奇的最新单曲《那不利》。在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这边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88线西向大寮路段车多，在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呢，回堵车流越来越明显，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1.6 公里汐止系统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 和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先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69.1公里丰原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之前外侧路肩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后方出现了明显的灰堵车流。在国道这边是在三号的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台88在东向大寮交流道的路肩有

0: 带的危险性，以及呢，如果真的不愿意遵守的话，现在罚则非常非常的重。为什么会提高以及修正他们的罚则呢？
1: 好，那主要好是，最近哈这几年呢，这个我们从取缔的这个件数哈，可以发现这个违规毒驾哈，它这个案件数哈有大幅增加的情形哈。
0: 嗯，
1: 说从这个112年呢取缔827件，到去年114年增加到8645件啊，这大幅成长。那所以说，也是立法院哈，在今年的7月28号已经三读通过，那总统8月27号公布了，然后应该最近哦，行政院命令就会发布施行了。
0: 嗯哼，所以这是一个最新火热热的这个即将要修法的内容嘛，是不是？
1: 是，跟各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是，
0: 好，那有关于酒驾方面怎么样调整呢？
1: 好，那在酒驾方面，因为我们也是为了是酒驾零容忍，所以酒驾有大幅提高的一个是什么？是罚锾的部分。
0: 嗯，
1: 那首先我们来讲说初犯，就是说酒驾第一次酒驾违规酒驾，它的罚锾哦，原本是1万5到9万，那新的法令哦，调高18000元到12万，这是机车的部分。
0: 嗯，
1: 那再来是汽车，嘿，汽车的话，原本3万到12万哦，也调高了3万6到15万，哦，这是那个第一次违规酒驾的部分。是，那如果说在这个累犯的部分哦，哇，那什么累犯呢？我们统计哦，是用10年内哦重复酒驾。那如果说是第二次的违规酒驾呢，那个直接处罚，如果是机车哈，最高12万的，那汽车直接处罚最高的就是15万，这是10年内第二次哦。那如果在第三次呢，就是按照前面你是违规骑机车还是开车的那个罚锾呢，直接再加9万，那后面就是以此类推，就是一直往上加，没有那个上限了，一直往上加。
0: 嗯嗯，
1: 是。
0: 那一样也是会有什么公布姓名其他的这个状态吗？
1: 哦，有这个原本我们的法令哈，就是如果说第一次违规酒驾呢，吊扣驾照，好，机车1年，汽车2年了，那车辆一致保管呢，你要去缴完钱才可以领车。
0: 嗯，
1: 那车辆的牌照呢，哦，车辆哪一台车酒驾，那台车的这个号牌就要去扣2年。
0: 嗯，
1: 然后还要到案讲习，这个是第一次违规酒驾。那如果第二次10年内第二次这个违规酒驾，除了刚才讲的最大的差别就是驾照哈，本来是吊扣变成吊销，然后对啊，然后公布姓名，就是说这个违规重复酒驾，他这个人哈，他的姓名呢，他的照片呢，会被公布在网络上哦。
0: 哇，好，这就有关于酒驾罚锾的调整的方面哈。再来呢，哦，这个更严重的毒驾呢？
1: 好，那毒驾的部分哈。我们在这个新的法令里面呢，好，第一次违规毒驾呢，他就直接处罚该这个违规车辆种类的最高罚哦。好，譬如说机车第一次毒驾就直接罚12万，汽车就罚15万。
0: 嗯，
1: 这是罚锾的部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刚才我们讲到那个酒驾哈，他可能是吊扣驾照，但是没有，如果是毒驾，直接就吊销驾照。哦，这个就等要再重新考领的，然后再来呢？刚才一致保管车辆啊，没有了，就变成车辆是没路，
0: 没路
1: 就是对监理机关车辆就把你收走了，不还你了，你就没有车辆可以开可以骑了。
0: 哇，嗯哼，
1: 差蛮多的哦，这是第一次违规毒驾就处罚蛮重的。好，那如果说10年内第二次的部分呢？按照刚才第一个罚锾哦，按照刚才那个汽机车它的罚锾呢，直接再加9万，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刚才机车的话第二次就是21万，
0: 对，
1: 啊，那汽车的话就24万，
0: 对，
1: 啊，对，那这是10年内第二次违规毒驾，那在第三次呢就按照前面第二次的钱直接再加9万，一直往上加。
0: 哇，好，
1: 这个，
0: 那如果拒测上面呢？
1: 好，那拒测哈，我们原本的这个拒绝这个酒测拦检啊，这个像有的是请你酒测，你说我不配合，好，叫拒测。一个叫拒检，拒检就是像晚上呢，那道路有那个扩大临检那个拦检点，哦，你把它闯越，本来就有处罚，哈，也本来就蛮贵的哦，18万。那现在如果说针对在拒绝的部分是拒绝独测，然后闯那个拦检点是在执行这个那个毒驾的这个部分呢， 刚才酒驾是18万，那独车的部分是27万。

0: 万哦。第一次就27的哦，那第二次呢？十年内第二次45万，
1: 哇，
0: 蛮贵的。
1: 嗯，
0: 对。那第三次的话，就按照前面的罚款直接再加18万，然后一直往上推，类似这样子。
1: 嗯哼，好。再来要跟大家讲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现在大家必须要更重视的。如果今天我把车子借给朋友，他酒驾或毒驾，我有责任吗？
0: 哦，对对，主持人提到这个哦，非常的关键哦。
1: 嗯，
0: 那个听众朋友不要想说啊，我自己不要酒驾、不要毒驾都没关系啊，没有哦。现在我们的法令哈、哦，其实那个本来就有说你借给酒毒驾啦、啊，或者说你坐在后面给他载啊，这个同车乘客本来就有处罚。那在这一次的新法呢，他特别又等于说把毒驾列进来哈，本来是只有酒驾哈，等于说你那个违规，哎，对，这个驾驶人他有毒驾的情形呢，哎，车辆所有人就是车子是你的，你给他开的这个也有，那个驾驶人罚多少你就罚多少，
1: 真的？
0: 对，这个是车辆所有人，所以那个各位听众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车子哈，不要随便借人家开哈，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对，这个是车辆所有人啊。如果同车乘客呢？你不要想说啊，我没有开啊，我坐在后面啊，没有，这同车乘客呢，也需要您去注意做这个规劝的责任哈、哦。毒驾、酒驾都一样，你只要被他载的话，然后他的酒测值哦，达到公共危险罪哈、哦，这个只要你是年满18岁的，然后那个没有满70岁的，也是要受处罚6000块以上15000块以下的罚款哦。
1: 哦，就是原本就有，然后现在在调整了，就对了。
0: 是在做调整的部分、
1: 好，那酒毒驾吊照期间再犯，是不是哦？又开他人的车子再犯毒驾，这还会再加重啊？
0: 哦，对啊，因为哦，毒驾的这个情形呢，就是刚才讲过说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如果已经被这个取缔到毒驾啊，毒驾的话，刚才讲的我们要吊销驾照，那如果说你吊销驾照，你不能再开的。结果你又再次犯了毒驾的情形呢，啊，那这个你想说啊，我的车都被人家那个没路啦、就没有啦啊，可是你开的是别人的车一样，哇，那这样子等于说这个车辆在没路以外哈，本来的罚款罚多少呢？再加二分之一，对
1: 啊，接他车的人也加二分之一，
0: 对，他罚多少你就罚多少啊，
1: 哇，
0: 对，
1: 不要乱借车给别人，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是要注意这个我们新的。那个新的法令哈，这修法修得非常的重啊。
1: 对对对，好。那现在说，你既然罚的我这么重，我不骑机车，我不开车，我骑脚踏车或电动车总可以了吧？也不行嘛，对不对？
0: 这个也是这两天，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这两天你搜寻网络上，就有民众想说，那我不要骑汽机车，我是不是来骑自行车？好，比如说脚踏的啦，微电辅车啦这些。我们在这次修法也都大幅提高了处罚的罚款
1: 哦，
0: 对，所以说酒毒驾原本罚1200到2400啊，大幅提高，最高到12000元
1: 哦。骑脚踏车毒驾酒驾12000哦，
0: 12000哦，这也不便宜哦。对，那如果你是骑的是微电车，那车辆当场一次保管哦，一样去缴完钱才可以领回去哦。
1: 好，
0: 是
1: 那骑微电车、骑脚踏车有拒测拒检的吗？
0: 哦，对，刚才听众朋友那个最关心的应该是这个，说，哎，我开单以外，我如果拒检拒测呢？哦，有，在这次新修的这个法令呢，原本哈、哦、是处罚4800元而已，对，就听众朋友说，哎，少没有，大幅提高到24000元哦，24000元，而且他的违规项目哈、哦，从那个可能原本就是说我请你配合酒测，你说我不测，好，再增加了。一样哦，在道路上，如果说我们警察哈、哦，那像晚上常常在晚上啊、有那个临检、路检那个拦检点，你一样跟他闯过去不配合的话，这个一样视为是这个拒检拒测是2000-24000。
1: 嗯哼哼哼。
0: 对，还有再提醒一下，还有2项呢，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比较少听到，什么意思？本来你可能只是交通违规行为，譬如说违规停车，
1: 对，
0: 违规停车要去警察来了要去开你单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心里就是心虚说啊。我好像有喝酒，警察来了，我赶快用跑的跑去 Seven 买酒喝，然后走出来跟警察先生说：“
1: 哦，有有，
0: 先生，
1: 我是刚刚喝的，对不对？”
0: 哎，我看到你了，我太紧张了，我先去 Seven 买酒喝啊！你有看到哈、哦？我是用走路的、哦，我走路的哦，我没有骑车去哦啊！一样视为是拒检拒测的罚款

0: 千块。哎，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呢，类似的场景，但是是什么？发生事故，警察去处理事故，当事人、
1: 啊、你有喝酒，你又偷偷赶快去喝一杯，说我是现在喝的哦。
0: 对，是是，就像主持人讲的，看到警察来，他心虚嘛，他赶快当场走路去 Seven 买酒喝，然后就跟警察先生说：“啊，钱先生，你有看到哈、哦？我是用走路去 Seven 买酒哦，因为我发生车祸，我太紧张了，我喝个酒压压惊啊。你有看到我是用走路的哦，不好意思，视为拒检拒测，24000块。
1: 好，
0: 是，
1: 所以相关的内容呢，在近期之内就会告诉大家真正开始施行的时间嘛，对不对？
0: 近期应该就会施行了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注意一下。
1: 对，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专员提醒，谢谢您哦，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了，音乐声中，我们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候。

0: 经袂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的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51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的外侧有铁条掉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湖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169.1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之前的外侧有3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约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六入口，从林内上来的匝道目前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车都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袂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熟悉，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S.H.E 所带来的歌曲他还是不懂。国道五号在南下1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51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铁条掉落在这边。台17线哎呦喂呀、哦、吓一跳，因为他跳了一下。台17线在南下中彰大桥路段这边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 353.8 公里冈山到南子路段的这边是有一部吊车在路间行驶，然后它没有开车灯。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也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帮忙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记得保持好。

寒气，春天的雨水总是压袂着冬天的花蕊，看袂着开花的水面的人气，剩一个人搬，甘讲注定爱看破，这段故事咱不愿煞，最后的结局谁来担？看着我了去暗影，拢是代表我的失志，若真

0: 9: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至于在南下林口出口下不去，回到主线大约是2公里的路段。至于在南下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内坜路段，另外北上的泰山路段，车速大约也是维持在30-40左右。从东湖一直到五堵路段，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堤岭沿路一直到五股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高架的北上的戏子端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从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安坑路段、土城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不等。北上的路段呢，目前只有在莺歌系统路段以及在中和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只有在南下的西螺一直到虎尾路段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冈山路段、南子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左右。北上的高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国十的部分，在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在东向的左营端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2: 送给大家这首歌《两难》。

0: 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用心的聆听。花有它盛开的时候，但也有它凋零的时候。
1: 来自于戴佩妮的歌声《两难》。在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持续都是车多，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西螺过后到虎尾路段呢，因为内侧跟中线车道伸缩缝的紧急抢修作业，目前造成后方车流也出现了回堵的情形。国道5号在南下呢，原本在雪山隧道内一度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边，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国道1号在南下丰原出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还有在南下的南屯交流道要往工业区，南下的南屯要往环中路方向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 0800-000-1230，感谢您。

0: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歌声《寂寞寂寞就好》。台64线呢，在东向八里路段之前外侧路径有连结车自用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大概有500公尺左右。国道1号南下过了西螺到虎尾内侧跟中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正在进行，还有在台88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都是因为下班车流开始涌现，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0800-000-123 0800-000-123。徐福凯的歌声对话就好，时间来到了6:27，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穿长一路平安，明天见。
1: 咱什么话都没说。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启动格陵兰大规模石油探勘，亚帕云10月18号登场，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经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 30% 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习主任长朱荣泰表示，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会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李怡晨的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 30% 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朱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朱荣泰并未直接证实。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表示，将开始在格陵兰进行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勘探作业。川普九月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袖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国将在格陵兰的南部及东部建设两座军事基地。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文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的韧性以及国际合作。杨欣的报道。
3: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六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4: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3: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汶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外环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不过给付的金额调整幅度朝野仍有分歧。行政院主张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提高到每个月5000元，部分立委则提案调高到8000，相关的条文保留协商。李怡晨的报道。
1: 立法院外环委员会14号继续审查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为因应物价上涨，行政院提出将现行每4年调整的机制新增每2年检讨一次，当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涨幅达3%，就应及时公告调整。这项方向获得朝野部分共识，但相关条文仍保留协商，全案完成委员会审查。
5: 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民年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74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1: 行政院版本规划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身心障碍基本保障年金则从4700元调高到6715元。不过，朝野立委提出不同版本，老年年金主张提高到6000到8000元不等，身心障碍年金则有8000到12000元等方案。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行政院提出的条幅是与老农津贴等。 等其他社福津贴一致，约调升 23.5%。 如果单独提高国民年金给付，恐怕产生公平性问题。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竹县三名健身教练受托照顾同事的两名幼儿，却以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教练叶伯尔有期徒刑6年6个月，中南1年2个月。台湾高等法院今年驳回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6: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中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4岁及5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两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1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4名嫌犯，查扣凯大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8包，以及不法所得9万元。全案已经在今年7月起诉。陈韵涵的报道。
7: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范闲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8: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7: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事，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假投资，陆续投入1267万，直到对方不断拖延取款，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跟诈骗集团周旋。

0: 趁对方仍有取款的意图，安排面交并部署警力，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郑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2: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挂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部肺的肺纤维化。医师提醒，菜瓜部肺的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叶柔淳的报道。
3: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五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肌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七大高风险族群，
4: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3: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了朝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迈进，淡水客运近期再添11辆全新的电动公车，投入862淡水基隆以及863淡水金山，让往返北海岸乘客享有更舒适的乘车体验。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府积极推动公共运输转型，近年透过购车补助8亿3550万元之外，也向中央争取41亿4976万元补助客运业者汰换老旧柴油车辆，加速电动公车普及。如今淡水客运引进11辆电动新车，投入北海岸重要干线，包含862以及863，让往返淡水、三支、石门、金山、万里还有基隆的乘客都能够舒适搭乘。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许元启说，
6: 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市区公车路线，每日服务约80万人次，8年来累计运量超过了21.9亿人次。
5: 交通局强调，电动公车上路不只是车辆更新，而是代表交通品质的进步，未来将持续和客运业者合作，推动车辆汰旧换新，完善充电设施以及提升营运安全，朝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迈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贝尔世界安宁日的活动，基美医院以可爱的皮克宁精灵要疼痛谈善终，传递说听办的全人照顾价值。魏经理的报道。
7: 今年世界安宁日的主题打一款打一个字
8: 响应2026年世界安宁日，疼痛管理、安宁缓和照护不可或缺的一环。奇美医院推出了8分钟行动快闪剧场，皮克宁的生命任务。副院长郑天俊说：“
9: 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响应世界安宁日，今年的主题就是要远离疼痛，因为我们知道，癌症病人呢，到最后常会有疼痛的问题。好，那

0: 们希望他在这个安宁缓和的过程当中能够免于疼痛，让他可以很舒适的走完人生的这一个部分。
1: 也希望让大家知道疼痛不用忍。奇美医院缓和医学科主任张彤说，
2: 所以其实呢，除了是药物上面，我们其实也有社工心理师跟灵性关怀师，在对于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所受的痛苦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非常可以帮得上忙的。
1: 在二五空桥现场也提供预立医疗照护諮商 ACP 宣导活动跟义卖，15号上午也另有主题展览延伸活动，免费开放病友家属跟民众参与。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西螺到湖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北上174.5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里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260.3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大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平景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城道部分，台64线东向在0.6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3: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为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发挥最佳的状态。吴怡妮的报道。
6: 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我国代表团共71位选手参加12个竞赛种类，包含跆拳道、桌球、羽球、轮椅网球、健力、田径、射箭等项目。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颁发加菜金20万元。
7: 请总统向前一步，挥舞会旗。
6: 回顾上届杭州亚帕运，台湾取得4金4银12铜的佳绩，这次有多位战将再度上场，赖总统期待再次感动无数国人。
8: 2年前，翔文在巴黎帕运跆拳道拿下铜牌，尤其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对手的护齿套掉了，你还主动协助对手装回去，展现无与伦比的运动家精神，我们给翔文再个掌声。
6: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首次比照亚运规格设立中继站，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一同派驻41位专业后勤，期盼以更多资源宣扬适应运动，实现共融社会。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3: 说法部推动台湾主权 AI 训练语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不过出版业认为不应该采无偿授权，说法部长林怡静表示，语料的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林怡晨的报道。
9: 书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书发部部长林怡静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10: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资料基本上有4种，民间的资料有4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才可以帮他做推荐。那第三个 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9: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益健强调，数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益健也谈。

0: 沿中山路往南行驶到文化路口左转时，不慎撞上了要穿越马路的96岁老先生。西港分驻所所长庄志仲说：“
1: 幸老翁及时跳开，减轻撞击力道，仅头部受伤，已回家疗养。游览车驾驶九侧指挥零，游览车行经行人穿越未礼让行人。”先行通过肇事致人受伤，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四项，可处新台币18000元至36000元罚款，并吊扣驾驶执照1至2年。本分局已依规定自单举发。
0: 嘉里分局呼吁驾驶人路口转弯时应停等，注意有没有行人在行通过。另外，行人通过路口也应该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才能避免事故发生。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越南籍的阮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却无法清楚说明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竟劝说女子来打消提款的念头。陈依琳的报道。
3: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面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兆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面租路派出所巡座翁世军说：“
4: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100万元辛苦积蓄。”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新市警察局与合故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以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的识诈能力。日兰新的报道。
5: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115年九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39.3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3.3%以及28.9%，显示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合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6: 我们将结合我们合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5: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表板查证可疑资讯，共同防堵诈骗。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针对南新24小时国际机场计划的进度，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市府已经委托国外专业顾问公司进行初步的研究，后续将进行可行性分析，持续向中央争取。王一豪的报道。
7: 副议长曾俊杰指出，南新计划区具备海域扩建潜力，临近高雄港，未来也有捷运建设的规划，希望可以推动24小时开放的国际机场，带动高雄航空运输发展，也呼吁下一届的市长持续努力。市长陈其迈表示，民航局上一次针对南部机场的分析报告是在2014年，考量近年高科技产业快速的发展，国际物流需求增加，以及桃园国际机场的运量逐渐接近饱和，有必要重新检视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
8: 我们也委托国外的顾问公司，那有一份初步的报告，希望说能够在这一份初步的报告里面呢，就可行性还有财务工程技术、海象、气流相关的这个因素呢，能够有更完整的一份报告。
7: 陈其迈指出，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也攸关小港机场未来定位及周边土地的利用，市府将会持续推动相关的研究，完善南部航空运输的布局。

0: 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中歌舞节10月24号登场，串联将近27万家店家，寄出现金、汽车、机票及豪宅等多项大奖，活动一路延续到12月15号。陈韵涵的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购物节首届消费登录金额为25亿元，去年已突破374亿元，并带动全国经济产值超过700亿元。今年是否将持续结合商圈、市场及各行各业，透过消费活动活络台中商机？
3: 现在开始，我们同样的，今年我们的奖金、奖品，还有包括汽车啦、机票啦，包括房子，千万的大奖哈。等着你来拿，而且我们中奖机会很高哈，欢迎从现在开始未来2个月来台中哈，大家消费中大奖。
2: 台中市经发局指出，今年购物节规划天天抽3000元，周周抽10万元，月月抽100万元，隔周抽汽车，活动压轴还将抽出豪宅。此外，也与长荣航空合作推出全球不限航点来回机票，结合消费、观光及国际行销，提升活动吸引力。民众从10月14号起即可透过台中通 APP 登录发票，15号到23号推出暖身抽奖，每天抽出200名得主。正式活动则于10月24号展开，并从26号起启动各项常态抽奖。是否邀请全国民众到台中购物、旅游、品尝美食，一起感受冠军之都的魅力？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2026年全国国小学童节牙冠膜以及口腔卫生推广活动，今天起1连2天在基隆登场。李梦平的报道。
4: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出席活动，肯定相关单位长期投入学童口腔保健教育，协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洁牙习惯。他表示，洁牙观摩活动推动至今已经有36年，与现场学童互动时发现，原来刷牙不只是讲究方法，还有口诀和步骤。
5: 刚才我沿路问的每一个小朋友，原来今天的观摩是非常特别，是大家一起，还有动作，小朋友也给我背了口语，最重要的是告诉我刷牙可能需要10分钟。我还想平常我刷牙单1分钟就全部刷完了。原来今天刷牙有这么多的学问。
4: 活动安排牙刷和牙线使用技巧、口腔卫生检查及校园洁牙推广海报展，检视学童的知识和实作能力等。市府表示，将持续透过校园巡回检查、洁牙宣导和家庭共同参与，让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从小扎根。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2026新竹市玻璃艺术节“玻璃大时代”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盛大登场，汇集来自10个国家45组艺术家的精彩创作。曾培荣的报道。
6: 2年一度的玻璃艺术节今年迈入第15届，这次串联风 Lifehouse、 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新竹春市玻璃工坊及新竹公园周边场域，以玻璃大时代 Glass Age 为题，带领观众看见玻璃背后的产业、人文与社会脉络。市长高宏安说，
7: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展出呢许多很棒的这些玻璃的这些工艺品作品，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已故的这个林启灿老师的这个东门城、银西城的这个玻璃作品，那还有金波奖所得奖的22件的这个参展作品呢，都会在我们这一次的新竹市玻璃艺术节当中来跟大家亮相见面。
6: 活动期间更规划精彩的玻璃示范表演、论坛及手作工作坊等系列活动。此外，连续3个周末于周边举办假日市集，包括10月17到18的透明市集、10月24到25日的好好市集，以及10月31到11月1日的大冰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玻璃之美。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3.2公里西螺到虎尾的外侧路间砂石车是故障停放的。在国一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匝道有两台车的追撞。国一北上的174.5公里大雅路段内行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过西螺到虎尾内线中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省道消息哦，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新北台北的世界有大车撞到落石。台三线北上215公里南投市路段的外侧有坑洞。台七四线东向的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这里拥塞，台七四线的西行1公里处成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七四线的南屯二往西屯一潭子系统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

国五南港头城段即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晚上7点12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 Flow 的动画动漫吗的主题歌曲，这一歌曲叫做 Go。 在台七四线的西行1公里处，成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的233.2公里西罗到湖尾的外侧路间砂石车停放。台二线北部滨海东向的12公里大车撞到落石，好危险的，在转弯处哦，请一定要减速慢行。晚上开车行车灯有没有正确打开来，赶快检查一下了。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Mayday 五月天歌曲叫《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国道一号北上的65.8，国一北上的65.8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道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铁岭到溪水段，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哦。

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匝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 65.8 平镇系统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二线北部滨海东向的112公里哦，台北新北的交界大车撞到落石，在转弯处非常危险哦。他是叮当夜猫。

国一北上的65.8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它是叮当，歌曲叫做夜猫。台65线双向泰山到板桥一目前车子看起来是比较多的，多点耐心哦。国道1号双向竹北到新竹也是车子多，阿妹张惠妹渴了。

阿妹张惠妹歌曲叫渴了。待会的7点半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3。Her Story 这张专辑呢是五月天的自己创作，不过呢找来了不同的女歌手重新演绎他们的歌曲，他们是 SHE 离开地球表面。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针对松山机场的迁建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和重要的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李成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3: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2: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50%，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因应重阳节将至，台北市卫生局抽验20件的传统节庆食品，包含卤猪脚、糕点、麻薯、花生粉和面线制品。其中东门商圈一间麻薯店被检出不得使用的防腐剂去水醋酸，花生粉也被验出黄曲毒素超标。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抽验部分传统节庆食品，检验项目包含微生物、食品添加物以及真菌毒素。结果发现，东门商圈一间专卖麻薯的店面“属于你”有一件麻薯被检出含去水醋酸，另一件花生粉验出黄曲毒素超标。卫生局已针对不合格产品要求下架。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其中一件麻吉检出防腐剂不符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一件花生粉检出总黄曲毒素及黄曲毒素 B1 不符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命限期改善，借期不改正则可处30,000-300,000元罚锾。
4: 卫生局提醒，去水醋酸仅可使用于甘酪、乳酪、奶油以及人造奶油等相关制品，黄曲毒素则被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类致癌物。由于台湾气候高温潮湿，花生以及其制品容易受到真菌毒素污染，民众选购时应注意包装是否完整，开封后也应尽快食用完毕，避免受潮，减少霉菌的滋生。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打造装置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新凯报道。
6: 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记忆。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义阁、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管处处长谢明玄说，
7: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阁，紧接着我们10月底北港糖厂4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

0: 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1: 云林县文官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结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比较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其他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到28度，中部23到33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6: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5: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6: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5: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6: 这一点我没算到哎。
5: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6: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5: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了。
6: 好，开灯！
5: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9: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劳检员为什么会突然找上门？
8: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9: 对呀，会不会是劳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8: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9: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8: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9: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Living Gu 的新专辑叫做 Living， 来自客厅，这个团名也是客厅哦。客家的双人组合，歌曲叫做《给豆发那些话》。休息回来7:44，台61线的北上大园出口前的内线，好像有人朝着车辆丢鞭炮，好危险哦！台61的北上大园出口前的内线，疑似有人呐、啊。朝着车辆丢鞭炮哦。台61的北上169.9公里县西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台2线北部滨海东向的112公里新北台北交界有大车撞到落石。来自盖亚高校跟 Sabrina 胡勋武的合作歌曲《你在不在》。

连续两首作品 Sabrina 胡迅武跟盖亚高校的你在不在翻唱来自郭采洁的歌，再来是许富凯漫开的花蕊。台一61北上大园出口的内线疑似有人朝着车道丢鞭炮，非常危险哦。台61北上 169.9 公里线西路段外侧有铁片掉在这里。林生祥老师立山农场。

声响老师2025年重新混音的大地书房当中，歌曲叫做《立山农场》。56分，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同样都会用乐琴来放进创作演绎当中的戴小军，歌曲叫《加拉友山》。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国一南下的140.7到145.8通路到三一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158.1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外侧三个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9.9公里县西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北上的大园出口前内线疑似有人朝车辆丢鞭炮。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新北台北的交界有大车撞到落石，在转弯处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哦。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6: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6: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6: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们是八情歌，怀疑人生。台二县北部滨海这个地方哦，在东向的112公里，台二县北部滨海东向112公里转弯的地方呢，有大车撞到落石，转弯处很危险，请减速慢行，小心闪避。

来自 Trash 乐团 Trash 同名专辑歌曲叫做《暴走》。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晚上的不是事故，晚上的施工，好，施工会多一点点。行经施工路段，减速慢行了。他们是 Green Day 歌曲叫《American Idiot》。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8:21:22，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的新专辑歌曲叫做《乌鸦》。同一个时间呢，他也有新的演出计划，12月在台北小巨蛋。这个演出计划呢，这两天的抽票购买结果应该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咯，不过还有第二轮，大家粉丝们可以再期待一下。在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台北新北的交界有大石，大车撞到落石，要再小心避开来了。他是魏如萱，飞鸟。

他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飞鸟。好啦，待会八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在进到新闻之前，我们来听到一切平常，是黄玠在几年前发行的暌违已久的专辑，歌曲叫最好的朋友。我们待会回来咯。

0: 社会救助法修法延宕三年，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呼吁政府兑现修法的承诺。杨欣的报道。
1: 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民间版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已经1281天，行政院多次将修法列为优先法案，却迟迟没有进展。现行制度以加户所得等条件作为审查依据，让部分无家者及身心障碍者等族群，即使生活陷入困境，也难以取得应有的补助。
2: 主要提出三个诉求，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兑现承诺，实质推动修法，补强社会韧性。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加速审查，完成行政院院会的审查程序，尽速将草案送到版本。我们听到他已经在行政院会躺了很久了。第三个，我们希望立法院的招委们这次可以真的在排除一切万难的状况之下，协助我们进行实质审查。
1: 民团表示，立法院目前已经有48个修法版本，超过90%的立委参与，却仍未完成实质审查。团体呼吁政府检讨僵化的资格门槛，改善工作后福利减少的贫穷陷阱，并将移民妇女及身心障碍者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协助弱势民众脱离贫穷，落实社会安全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115年英法欢送礼赞，邀请112对结婚50年以上的英法家友参加。王英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英法婚送礼赞，由副秘书长张嘉欣到场扶正。其中婚龄最长的是三明区戴阳文爷爷和戴王往任奶奶，两人结婚73年，如今爷爷已经满100岁，奶奶96岁，依然相互陪伴。另外，山林区林成富爷爷和林卓林奶奶结婚72年，年轻时靠着农务打拼建立家庭。长青中心欧美玉主任说，
4: 照顾长者，打造长者宜居的幸福城市，是我们市府重要的任务。透过银发婚送礼赞，让社会看见银发家偶白头偕老，也期待我们市民一同感受我们长辈互相扶持的幸福与感动。此外，市府在持续推动敬老卡福利措施，提供长者更便利、更多元的生活服务。
3: 社会局提醒，敬老卡自10月起，社福点数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并新增22家特约医疗院所，可折抵门诊挂号费，让长者享有更多元的福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湾历史博物馆万象天后国际大展开幕，魏静妮的报道。
5: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万象天后台湾妈祖信仰文化特展开幕活动，集结荷兰国家博物馆等海内外机构的珍贵书画文献，全台10数家妈祖宫庙重要文物跟台史博的馆藏。文化部长李远说，
6: 可它是另外一种跟妈祖有一个非常清楚保持到我们从头到尾了解妈祖的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还有来自荷兰的各种文物，然后这是另外一种仪式，跟妈祖接近的仪式。我很期待所有台湾人，不管有没有妈祖信仰的台湾人都来这边看。
5: 其中七幅清代妈祖圣基图首次从荷兰国家博物馆全数远渡重洋来台，展览从海外珍稀作品到台湾各地妈祖圣物，横跨不同地域时代跟人群，展现妈祖从地方女神到天后的身份转变，更从神明的万象看见数百年来共同行塑妈祖信仰的万象人群。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就一定吃亏。
1: 阿伯，你这台车要卖哦？
2: 哈？倒一台？
1: 那台啊，在路边停到这么久。
2: 哦，那台哦，我不知啦。
1: 你不知？你不是每天都在这？
2: 我每天在这买菜啊。
1: 所以你知道这台车在这多久了吗？我
2: 们孙出事的时候就看到了啦。
1: 这样，您孙今年几岁啊？
2: 今年他大学。
1: 哈，这台车比我更老呢。哈哈哈，这
2: 样啊，是要怎样啦？
1: 通报啊。
2: 通报？
1: 对啦，发现好像是废车，长期占用道路，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来通报。
2: 翕相片报位置，就安尼。
1: 对啊，
3: 唔通让废车一直占咱的路，给你一个通报，咱的道路就加一份安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大家斗三工，让道路清清气气。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海外打工哪有薪水那么高的啦？
5: 哎呀，不要只是羡慕，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啊！真的很好赚。
4: 你哦，小心遇到诈骗陷阱，不但护照被扣留无法离开，还可能被囚禁虐待，甚至有人连器官都不见了。
5: 哎呀，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哪那么好骗啊？
4: 就是专门骗你这种见钱眼开的。那些招募海外打工的群组，征求去海外当客服人员或业务员，月薪开到十几二十万元呢。
5: 我就是要去做这个啦，过几年我就是有钱的阿强。
4: 等你飞到国外才发现，他们要你假装自己是警察、检察官或法官或银行专员，打电话要求对方汇款配合办案来骗钱，业绩未达标还会被暴力毒打哦。
5: 哈，那也差太多了吧。
6: 应征海外高薪工作，如果没有查证清楚，会害自己无法回国，还会沦为诈骗集团的工具。出国前，请先查询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资讯，危急时尽速帮助自己脱困。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42，来自邱淑婵《某藏》新 EP 当中的同名歌曲，在星期五的晚上即将在台北举行他的巡演的第一场了。国道三号南下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内线也有工程哦。他们是浅提。好不容易。

0: 浅提的作品好不容易。国三南下3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国五德北上4.2到0，石碇到南港系统路段内线也是有工程的。好啦，礼拜三来进行今天的味道的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2: 味道的按赞。
0: 回想高中的一堂历史课，老师以是否以成败论英雄作为主题，让我们进行辩论。我这对是反方，以不以成败论英雄进行辩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辩论赛，却没有想到会被安排担任反方的二辩。二辩这个角色需要承上启下进行论述，让我紧张到双腿颤抖，手心冒汗，也只能不停地转笔来缓解情绪，也在心里再三提醒自己别慌，记得要论述的重点。可是教室里稀疏的翻书声，同学们低头窃窃私语，这些细微声音都像是被放大后传入耳中，敲击着我的脑袋。轮到我上场辩论时，感觉心跳加速，千头万绪。我下意识地看了看队友，想抓住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抓住。进入辩论时，我不但没有顺着队友原先铺陈的逻辑走，反倒被对方的一句话带偏，踏进了自证的陷阱。语速不自觉地越来越快，错误也越堆越多。坐下的那一刻，我的脸颊红得发烫，双手还不自觉地颤抖，甚至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心里反复自问，我是不是拖累了大家？忽然间，肩膀被队友轻轻拍了一下，我抬头看向他时，他双手竖起大拇指给我打气，然后说，讲得挺好的，待会再把重点重新整理一下。那句话就像一杯温水，不炫目，不刺激，却能让人慢慢冷静下来。我深呼一口气整顿自己，再次抬起头时，发现队友正看着我，目光平静，却让我感受到被支持的力量。再次发言时，虽然还是会紧张，但是已不再慌乱。我提醒自己把语速放慢，把论述说清楚，于是我先回应对方的质疑，再补上自己的论点，每一句都比前一次更加踏实。虽然声音有点颤抖，但语气已经不再飘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知道我不是孤单一人。等我讲完，原先那股堵在喉咙和胸口的紧绷感终于松开，就像憋了很久的一口气被轻轻吐出。最后我们还是输了。当老师公布匿名投票结果时，我们和胜方只有毫厘之差。虽然遗憾，心却不苦了。输赢之外，这种被人支持的感觉，比起结果更在我心里留下深刻感受。回想起那个双腿颤抖的午后，我发现它其实比记忆中更加温暖。一次拍肩，一句不加修饰的提醒，在我最慌乱的时候，有人替我稳住阵脚。那一刻让我明白，团队不只是喊口号时的热闹，而是当你快跌倒时，哪怕只是轻轻一碰，也能给你重新站稳的力量。今天

为您选读的是小林的作品《那一次拍肩的分量》。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仅止于此，他是蔡明佑在11月底、12月初将举行个人好久没有回来的出道20周年的快乐有时有的演出了。待会的9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74线的西行快关出口外侧两个车道有小猫咪躺平不动，要避开来哟。林俊杰，冻结。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厅及广安全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34.8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到后龙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工程哦。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92.8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一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一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158.1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内线的两个车道。北上的部分，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个车道，以上都在进行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112公里转弯处大车撞到落石，还在处理当中。台74线的西行快关出口外侧两个车道小猫咪躺平不动了。台4线的东向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的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十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及其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2: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3: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 2.07%， 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 3%。 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三啊四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实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1: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三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4: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马子卡，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人生当中有非常多事情是可以再一次的，所以我们说把握机会啊，或者是勇于追求，都是正确，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它没办法 one more time 啊，就是怎样？

怎样放宽心了，不然呢，你还能怎么办呢？今天是10月14号，10月14号呢，通常每个月份的14号都有一个情人节啊，那会有这样子的庆祝模式呢，大致上是从韩国流行到各个地方的。在韩国10月14号这个情人节叫做葡萄酒情人节，真有趣耶，还要来这个喝喝品酒，喝葡萄酒、白酒、红酒，在这样的拉布拉布的日子当中。不过有些时候啊，找不到情人了，潘信为找不到答案的爱情。

其实乌阴强要喘袂过气，行遐孤单奋斗伫这款生活，身躯打拼的伤痕，那就是我的青春。烦恼忧伤凡事拢无定着，风风艰苦甲当作普通平常，脚踏实地的人，咱为着未来做梦。

潘信伟找不到答案的爱情之后，茄子蛋歌曲叫做敢傻敢冲。最近我在看一些 YouTuber 的这个分享，还是在网络上面有一些文章的讨论，都在讲到这个晕船仔、晕船脑、恋爱脑、晕船仔啊，这样子的一个性格或者是样态，你会怎么样去定义晕船仔或者是恋爱脑的一个样子呢？你觉得你有这样子的，我们讲阵头哦，一遇到恋爱就会整个栽进去吗？台七十四线的西行快关出口外侧两个车道，小猫咪躺平了。国道四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要特别小心哦。

9:26-27，他们是微醺开根，歌曲叫做《双星情人带》。什么是情人带啊？情人带在阿美族的社群当中是一个传统的鞋身背包哦。早期呢是放这个，早期称为槟榔带了哈。不过呢，基本上呢，这个情人带呢，它是在阿美族的社群当中男女皆会使用的一个日常的背带，可以放东西的。刚刚这一首《伤心情人带》其实他就有唱到，他就有讲到呢，其实在这个丰年祭当中的最后一个晚上哦，有情人之夜，在跳舞的时候，如果呢女生有心仪某位男子的话，就可以将槟榔或糖果放进男方的情人带当中哦，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在里面的。刚刚是微醺开根，现在是偏执狂，歌曲叫《情人带》。我们待会9:30来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国际的智慧能源周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的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有淑燕的报道。
2: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

0: 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1: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0: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一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彰化县园林市发展迅速，新镇需求日益增加，县府斥资4680万新建林厝派出所，预计完工后将提升警政服务的效能。传一玲的报道。
3: 彰化县警局园林分局林厝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设动土典礼由县长王惠美主持。王惠美表示，原林厝派出所新建于民国71年4月，随着地方发展及警政业务日益繁重，厅设内部空间已经不敷使用，新建工程依现代警政勤务需求规划完善的办公勤务及警民服务空间，预计民国117年完工。
4: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这个林厝派出所动土哦，那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过去有44年，它是属于专照的。那基于我们这边业务的一个增加，人员的一个成长，所以呢厅舍有所不足。那特别呢在议会的支持之下，拿出4680万来打造一个3层楼的一个这个环境。
3: 王惠美县长指出，彰化县警局近年来持续强化打诈、扫黑、肃枪及交通安全等工作，希望透过改善第一线员警的办公环境，提升勤务效能，让员警更专注于维护治安、交通秩序及服务民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高雄市内门区高136线部分路段因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过去容易造成会车困难。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新工处完成道路改善工程，改善行车安全。王义豪的报道。
5: 新建工程处指出，这次改善的路段位于内东里与中埔里交界，全长约60公尺，投入约406万元，将原本约4.5至6公尺的路幅拓宽至11公尺，并调整道路线型，增设路面警示标志，改善急弯视距及大型车辆会车空间。新建工程处土木工程施工科股长蒋博文说：“
6: 这次工程主要针对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等问题进行改善，提升大型车辆转弯及双向会车的安全性。工程完工后，也能进一步改善内门与台南龙崎之间的交通条件，提供地方居民及往来游客更安全便利的通行环境。”
5: 新工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改善道路设施以及交通环境，提升道路的服务品质，呼吁用路人行经山区弯道路段时，仍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共同维护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今年有生机就八点不对，九点四十四分 ，Destiny Child 天命真女 ，Lose My Breath。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0公里，实定到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内线有施工；国五北上的蓬山隧道跟北上雪山隧道内线都是有施工的。晚上施工多，请沿路驾驶朋友特别留心喽。关史蒂芬妮，关史蒂芬妮 ，Hold Back Girl。

Gwen Stefani Whole Back Girl 9:47。国道一号北上的70.7到67公里，过高架阳明端的右市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这里同时车速偏慢哦。国一北上阳明校前路到右师时速不到3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这里也是因为施工关系定点回堵2公里。

今天主要是用西洋金曲陪伴大家到最后一个 moment， Justin Timberlake， 俗话称他是大贾斯汀 Sexy Back， 9:55，国三南下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这里外侧三个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70.7到67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到右市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呢时速都不到20公里哟。

好了，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哎，小周末过完了，好，小周末过完就代表什么呢？倒数要到周末时间了，明晚一样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九零蔡依林，海盗，明晚见喽。

0: 你细细想想，而你要个就伴你，竟伴你甘要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进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5.9到27

点六过台北到三重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定点哦。国一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哦，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回堵时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4.2到0石碇前到南港交流道内线车道，北上的蓬山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二号东向的7.2到9.2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

0: 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马可夫真爱歌曲叫做是 Always by your side。晚上的10:14，国道一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都请小心。两个路段比较慢哦，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师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车速不到30公里哦。国三南下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这里时速不到20公里。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的新专辑歌曲叫做果，水果的果。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路段，国一北上的杨梅校前路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施工的关系定点回堵2公里哦。国道二号最近从大竹往机场系统也有出口的施工，这里回堵2公里。中部地区的施工跟回堵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还有国一北上的彰化系统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间有抛锚车。来自杨世轩，三菜一汤。

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杨世轩、三菜一汤跟周华健那一夜。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肩有抛锚车，国道一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A前的外前车道施工进行。剧演邓紫棋收录在《童话》的休止符那一夜，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并且有新闻的内容。

0: 警广夜间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刘佩腾预告员告诉我们现在的明日的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迎风面有稍微风力稍微增强，温度下降的情形倒是不太多。到了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一些，迎风面还是有一些少部分的降雨，像是在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还是有少部分降雨的几率。那其中宜兰地区雨势相对明显一点点。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在桃园以南，大致上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也只有少部分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白天大致上还算是温暖偏热的情形，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甚至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还可能再更高一些。那至于早晚气温方面，还是有稍微偏凉的情形，各地低温大约来到22到25度，其中部分空旷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所以早晚还是要记得多加件外套。那么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台东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的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汶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韧性及国际合作，维护重要航道、能源运输与全球供应链安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六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4: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3: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汶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为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发挥最佳状态，争取至高荣誉。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5: 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我国代表团共71位选手参加12个竞赛种类，包含跆拳道、桌球、羽球、轮椅网球、健力、田径、射箭等项目。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颁发加赛金20万元。
6: 请总统向前一步，挥舞会旗。
5: 回顾上届杭州亚帕运，台湾取得4金4银12铜的佳绩，这次有多位战将再度上场，赖总统期待再次感动无数国人。
7: 2年前，翔文在巴黎帕运跆拳道拿下铜牌，尤其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对手的护齿套掉了，你还主动协助对手装回去，展现无与伦比的运动家精神。我们给翔文再个掌声。
5: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首次比照亚运规格设立中继站，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一同派驻41位专业后勤，期盼以更多资源宣扬适应运动，实现共荣社会。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离姓男子疑因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致死逃逸，警警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忠的报道。
8: 新北市警方11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设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200元生活费度日，但两个人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痛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四名嫌犯，查获凯他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6包及不法所得9万多元，全案已于今年7月起诉。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9: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犯嫌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10: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9: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势，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部肺的肺纤维化。医生提醒，菜瓜部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1: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五年的存活率只有三成。胸腔肌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七大高风险族群，
12: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11: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两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宇纯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的，现在时间是晚间的10:46，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声梅的歌声《幸福嫁你威》吗？如果大家知道怎么念的话，可以告诉我。对，没错，今天 DJ 尚恩不在家，他去处理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是 DJ 萨兰雅，所以今天呢是萨兰雅 in the night。好的，目前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晚间啊，大多都是施工都在进行当中，请您留心在国道5号北上，更新啦，是国道3号，国三北上157.5公里。

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那路肩哦有五台爆胎的车损，所以请您行经国三北上 157.5 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的两个线道正在施工。那在北上路段呢，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那另外一个是国道三甲的东向5公里到 5.6 公里，这边的施工是在外线车道。那省道部分呢，台78线西向的 19.8 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了，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在台88线西向的 12.3 公里过了万丹的路间则是有抛锚车停放。

这首歌曲来自伍家辉的歌声，叫做《虽然我愿意》。时间来到晚间10:50。好的，还是一些市公消息持续的提醒你，国一的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一样是国一哦，南下的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这边呢在林口 A 前外侧车道也是施工。而在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三重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当中。那在双向的部分呢，这边是45公里到47.5公里之间，桃园路段包含高架，路灯未亮，那请大家多多注意喽。那也请您减速慢行，也提醒你夜间时段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道路。

的，从1968路网图来看哦，目前有一个地方正在拥塞，而且是中台湾的部分。拥塞地点在国一的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那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喽。好的，那在北部路段呢，也有几个地方是车都不好走，是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是不到30公里。而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啊，这边

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您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喽。接下来这位歌手，他叫做石康君，这首歌叫做《火光》。

时间来到晚间的10:56，要57分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石康君，叫做《火光》。好了，我们等一下进晚间11点了，持续是塞莱亚赢了奶上恩呢，去进行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来帮他支援一下。那这首歌曲来自严艺格，《阳光下的阴影》。那歌曲过后，一起进晚间的11点。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现在时间晚间的11:01，我是小蓝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双向45公里到47.5公里之间，桃园路段包含高架，路灯未亮，请您留心。国一的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有幼师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那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南下的363.3公里瑞隆路前中线车道多车发生事故，目前事故地点车多速缓。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在路间停放了5台车爆胎的车损。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3个线道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以及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内外2个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万谢车道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19.8公里原昌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88线西向12.3公里过了万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补充国道的施工消息，国道二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1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凡星。金广频道24小时不打烊，除了用手机 App 收听，还可以到金广的 Podcast 平台选播以前的精彩单元。别说金广的好，你没有滑到，快来订阅金广的 Podcast 吧。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去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这首歌曲来自 Olivia Dean 的歌声，叫做 Close Up。 好啦，时间来到晚间的11:10，欢迎大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啊，萨兰亚 in the night， 因为尚恩去解决他的紧急任务了，所以呢，萨兰亚今天陪伴你到凌晨的1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呢，就送上了 Olivia Dean 的歌声。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Olivia Dean 这位歌手，他是英国创作歌手，目前发行了2张专辑。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 The Art of Loving 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想介绍他呢？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被他的声音所吸引？他很厉害，他在今年的时候啊，在第68届的格莱美奖上荣获了最佳新人的奖项。好的，回到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市这一段，内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一的南下368.3公里，这边呢，因应事故处理，将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管制期间呢，请大家配合提前改道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的拥塞路段。所以请大家呢多多留心，目前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目前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南下

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那这边呢车子也稍稍的多了一些，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保持留意咯。那目前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呢车多拥塞，这边也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北上的主线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北向的主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在北上的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的。以及南下的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也在施工。再来一个是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外侧的两个线道都在施工。

带大家关心在台北市目前也是几个施工当中的地点。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和平西路三段到250巷施工当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这边的施工，封闭了上层的工区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那以及在市高往西松烟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一个车道正在施工。那在水快的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边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的是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那这几个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好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丁李维斯，这首歌叫做 Truth。 I held you deep in my arms, your world was falling apart.

这首歌曲叫做 Truth， 时间来到晚间11:18。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两线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右，杨梅到右时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塞的。如果您行经这两个道路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刚刚有说到这边因应事故处理，所以封闭了。封闭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至瑞隆路的主线车道，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咯，所以这个路段呢是已经没有管制了，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那这边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晚时段最重要的呢，除了要开启大灯照亮前方道路之外，还有呢你的精神状况十分的重要哦。如果没有好的精神的话呢，在这个夜晚时段很容易因为前前一片黑就进入一阵昏迷或者是脑袋不清楚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你的精神状况是否良好。如果觉得精神真的是有点不济啊，或者是撑不下去的话，请您找寻一个休息站，又或是好的地方、安全的地方来做休息咯。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这首歌曲呢叫做《佛跳墙》，不是啦，不是这首歌曲叫《佛跳墙》，是这首歌曲叫《自寻烦恼》，来自《佛跳墙》这个乐团。觉得自己好好笑哦，好像是不常出现在这个夜晚时段，这个11、12点的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肯定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夜晚工作的司机朋友啊，又或是有一些送货等等的工作。那如果不是工作关系开车的话，有可能是返回家里的途中，又或是有些人呢，准备从家里出来，出去 party 吗？还是吃宵夜？又或是都有可能肚子饿出来吃宵夜等等的。好像除了工作以外，应该都是比较 chill 或者是要回家比较安心的这些行程。对于萨兰雅来说，也是，对，平常不是我的工作时段，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好笑，竟然把刚刚的歌曲跟乐团的名称讲相反了，请大家多多见谅。好的，没错，今天呢上 In the Night。但是尚恩不在家，是萨兰雅来帮他代班，所以是萨兰雅 in the night。那刚刚听到这个佛跳墙呢，大家肯定觉得它的名字很特别，竟然用一个食物的名称，而且是一个很澎湃的食物的名称，来当成乐团的名字。但是其实刚刚大家听那个歌声呢，其实佛跳墙这个乐团的主唱他是戴佩妮。好啦，那回到路况方面，要请您注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43.6公里，在高科前外侧车道这边呢是有抛锚车停放，再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以及呢北上的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一路呢到了过了幼师的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的。那在国一北上这个杨梅到右石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国道三号这边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再请大家呢提前的注意，提前改道喽。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再来是北上的蓬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管，目前呢管制的地方呢是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而关于新北市几个道路施工也是请您留心，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移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辆啊，维持通行。那这边的移动施工，要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的留意了。还有在土城区的环河二桥双向，目前施工局部管制车道，目前由交卫人员来引导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以及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是施工封闭。而在莺歌区三莺大桥往三峡这边直升清理改善工程，占用了外线以及部分的机车道。那这几个新北市的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夜晚时段几乎都是施工的消息，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都要持续的小心留意喽。这个乐团呢，他们叫做 Jade J A D E， 这首歌曲《谢谢光临梅赛德斯》。

这首歌曲来自 Jad 的歌声，谢谢光临梅赛德斯。那这首歌曲来自2024年 Creeper 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 Selena 也曾经去听过 Jad 的专场，两位呢，对他们的团体呢是双人的英伦摇滚乐团，成立在2019年。那听过专场觉得真的是很过瘾，然后两个人在台上的魅力真的也是哇，我觉得很帅气。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11:41，你现在开车开到哪了呢？如果你是在工作的话，请你呢多多注意你的精神状况咯，如果有好的精神才能继续的继续努力工作。那如果觉得累了的话，记得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195公里在王宫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如果行经的话再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国一北上 343.6 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目前有抛锚车停放。再来是省道的一些道路施工要请您留意，台一线北上 39.8 公里到 38.4 公里之间，中立前现在是施工的调拨车道供双向通行。而在台一甲南下16公里到 20.7 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是有移动施工。台三甲南下 26.5 公里到 27.6 公里之间，过了大埔现在施工当中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东向 9.7 公里到 10.8 公里之间南坎路段这边也是移动施工。那在台64线东向的 26.6 公里到 28.4 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钢桥油漆涂装改善工程是有封闭单车道的，请大家多多注意。以及在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那一线有结构修复，那这几个施工呢都请大家多多注意，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如果你现在是开车回家的途中呢，希望你回到家之后可以好好洗个澡，之后呢好好的躺在床上即将入睡，希望有个美好的夜晚。这首歌曲来自李佳欢《失眠的夜》，希望大家今晚不要失眠。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最新专辑《Dear You》当中的作品，叫做《完美》。时间来到晚间11:51，刚刚这首歌曲啊，《完美》其实整个核心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探讨长大后调试的生活哲学。传达其实有时候比起追求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其实慢慢的接受生活原本的样子也是很不错的。好的，持续提醒你，台六十一线北上195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还在这边哦，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4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抛锚车停放，以及呢，目前在国道3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

刚刚歌曲来自罗文玉跟草头莫小姐，你的名字像一首诗。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近12点，也就是要来到隔天早晨啦。算早晨嘛？不对，是隔天的深夜。好啦，我们即将进下一个日子啦。用吴克群的歌声来为今天做一个句点。这首歌曲为你写诗，待会一起进晚间12点。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现在时间半夜的12: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4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北上杨梅到右市目前车多拥塞，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市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了过三重内侧两线道施工。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多拥塞。东向的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目前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北向主线，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车道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195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

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吧控控控控控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欸，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温室杂草，《快乐的形状》。时间来到半夜的12:1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今天呢，尚恩不在家，由萨拉雅来帮他代班，所以今天是萨拉雅 in the night。到了这个半夜12点钟开始讲话，有一点大舌头，不行不行，我要提振精神，跟大家一起把精神提振起来，这样呢，大家还可以安心的开车。好啦，对啊，半夜的时候啊，开车总是要特别的小心哦。虽然在白天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但是夜晚时段啊，天色这么黑，一定要开启大灯之外呢，精神状况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夜晚时段，也有很多人可能呢，刚结束了一个派对，刚结束了一个饭局。如果您是有喝酒的朋友呢，请您呢务必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现在没乐了嘛，那所以呢，请您搭乘计程车，又或是请代驾回到你的家中喽。好的，那几个施工持续的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北上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而且是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管管制地点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

而在国一的，目前国一是有施工封闭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国一的北上292.2公里到289.2公里之间，靠近新营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原本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呢是相当拥塞，但现在呢比前一个小时好多了，车速有来到50左右。但因为这边呢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车流量还算是车子蛮多的哦。虽然比前一个小时有好一些些，但是呢还是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以及保持好耐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做一半的梦》。

这首歌曲来自高蕾雅的歌声，叫做《你看那个男神》。时间来到半夜的12:21。好可爱的歌名，虽然刚刚在听歌曲的时候应该没有听出来，原来他的歌名是你看那个男神，因为刚刚这首歌曲呢是邹祖宇的创作。好的，目前的一些道路状况，排除的好消息，台78线西向19.8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解惑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

1968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的车况。国道2号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车速依旧不到50公里，车多速缓的部分，因为这边呢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在中部的部分呢，目前有一个拥塞地点是在国道1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目前车速落在25到30之间，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在半夜的时候呢，施工的状况会比较多一些些，也是辛苦这些施工的人员要在夜晚时段来进行施工了。那也提醒你省道几个施工消息，台64线东向中和二出口桥下的内线有结构修复，还有在东向26.6公里到28.4

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二道新店端，钢桥油漆涂装改善工程封闭了单车道。台四线东向9.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南港路段这边是移动施工。台三线南下26.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一甲的南下16公里到20.7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移动施工。台一线的北上39.8公里到38.4公里之间，中立前施工调拨车道工双向通行。几个省道的消息呢，都是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不是隔天早晨，是今天早晨的6点钟哦。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别再等了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来自蔡明佑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仅止于此》。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近期所发行的最新专辑，叫做《快乐有时有》。好啦，时间已经来到半夜的12:36。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和平西路三段到250巷施工当中，那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也在施工哦，封闭了上层工区的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市高往西延长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延长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了一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水快往更正水快的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以上几个台北市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如果行进的话小心留意了。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

愁。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

来自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时间半夜的12:42，目前从1968路网图来看呢，各地的车速都已经恢复到正常喽。只是呢，有几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是国道三号有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施工当中，请大家多多注意。来自宫口绅士这首歌曲《寂静凌晨》，跟现在一样。

我想要一台车，但唯一的问题是没钱买车。这首歌曲来自录播合唱团，我想要一台车，来自2023年《美丽新世界》这张专辑中的作品。

这首歌曲出来啊，虽然整体上蛮无厘头的，但是整个配乐等等的，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一来啊，就想到各位，你现在手上开的那台车，又或是你人生的第一台车是怎么来的呢？是爸妈的二手车，

好啦，时间半夜的12:54，提醒你，国一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是施工的。Funky Mode 的歌声，咻。

一头车爷爷，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甲规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落，我就感觉真心实。

来自 Funky Mo 的歌声《修理家》。好的，时间很快的来到半夜的12:57。今天呢，上 In the Night 变成了 Salaya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说晚安。如果你现在还正在开车，不管你是在上班，又或是返回你温暖的家中，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路上到达你的目的地。如果你想找到萨兰亚的话，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亚 ，DJ S A L A N Y A 就可以找到我啦。我在平日的，不对啦，我在假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出现在金广的全国网。好啦，最后一首歌曲凤小岳的《风车》，明天上恩会回来持续 In the Night， 那我们会诊路况再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凌晨的1: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北向主线车道，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吧控控控控控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4: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5: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失势跑步，
6: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4: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7: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8: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9: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11: 那还有一步呢？
12: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3: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的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时间来到10月15号星期四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哇，今天来上班非常意外的遇到了我们周末的伙伴啊，刚刚3个小时呢上恩请假啊，所以由我们周末的伸懒腰 DJ 萨兰雅来代班啊，这个听着听着都突然让我觉得，哎呀。

分非常的舒服啊，也很想要跟着伸个懒腰，然后呢，夜间就这样子躺在舒服的床上，好不想工作，对不对？好啦，没有办法啦哈。好，我们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对不对啊？希望接下来三个小时呢，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啊，你都可以跟奕勋一起打起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有没有？今天节目在第一首歌曲呢，这个歌曲的前奏立刻就有一个发动引擎的声音，来吧，来吧，啊，哈哈哈哈，一起继续飙都可以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论你是在往北上的高速公路啊，还是往南下的快速道路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无非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但是呢，看到有一则路况是在南下的高速公路啊，怎样有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一样是国道一号哈，这里正是北上了，北上的343.6公里高科之前，稍早之前呢，有传出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啊，虽然说这抛锚车的这个路况传进来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咯。来自林宗馨，一个人。

来自林中心一个人公路啊，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呢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呢、哦，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1到54则是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土城到中和号目前这个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除此之外，来到中部地区啊，中部地区的这个国道施工也不少，国一在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再往北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哦。啊，国道三号南下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三

线车道，那北上的 269.3 到 265.4 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好，然后再次提醒朋友们，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85.7 公里啊，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纵贯线啊，也就是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他们算是一个限定团吧，啊，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合体，对不对？但是这些歌曲还是非常的经典啊，亡命之徒。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

0: 子，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蠢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

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恍惚又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觉得我们像沙子。

在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之后，是来自百合花带来的《重新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好，都是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当中啊。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蓬山隧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封闭施工，好，这里会有这个调拨部分的车道供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2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那么一样是台64线东向中和二的出口匝道呢，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的修复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柚子。啊，这首歌曲叫《听自己的心》。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1: 你这样龟速，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哦，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3: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5: 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怎么 go， 还要 follow 景广的 IG， 按个赞再按追踪。我是叶秉环，别想太多，快到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锁定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吧。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现在这个时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温度大概都是22到26度。哎，好像有比前几天，哎，这个同一时间哈，这个温度升高了1到2度，哎，但是还是有地区啊，哈，这个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哈，已经低到一字头了。关西新竹县的关西还有新竹县的峨眉，现在都分别只有17、19度左右哦，所以等一下可能到了天亮之前，温度还会再下降个1-2度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了哈。好，今天呢10月15号星期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那么迎风面的这个北部啊，东北部地区呢水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所以呢还是比较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宜兰地区的雨势是会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呢有可能会有零星降雨，但是在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了啊，因为这东北风不是非常的强啊，所以中南部地区这个白天的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北部地区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了哈。东北风偏强，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同步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目前呢在西半部的桃园、苗栗，还有这个国境之南恒春半岛哈，还有在离岛的澎湖县，目前都是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啊，提醒你，这个走在高架道路哈，或者是沿海地区，这个握稳方向盘，这个留意风切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以东呢，有一颗第3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是有机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那未来呢，暂时以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这个以目前的一个最新预测路径来讲啊，哈啊，在可能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事实上都还在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上啊，所以短时间这颗台风啊，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显著的了哈。但是到了下个礼拜啊，是否这个会北转呢？啊，或者是比较靠近台湾呢？我们再持续观察就可以了啊。啊，虽然说呢，现在已经进入深秋了哈，可是事实上还是有可能啊，会有一两颗台风就不小心跑来台湾，对不对？我记得好像2年前吧，不但有一颗台风是在10月底的时候来台湾，而且当时登陆的时候还是强烈台风哦，就恐怖哎哈。所以呢，这个虽然说大部分的台风啦哈，可能会不敌东北季风啊，就这样子

提前北转了。但是呢，如果这个听说有台风要来的话，还是要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了哈。但当然了哈，现在因为进入到秋天，所以呢比较需要防范的可能是日夜温差比较大啦，或者是呢，这个湿度慢慢开始转干了，对不对啊？但其实转干很舒服哈，对不对啊？然后呢，就会造成一些过敏的症状啦，皮肤干裂啊，甚至这个有医师提醒啊，季节变化，真的在这个临床的门诊当中发现，可能会让失智患者记忆力退化、睡眠混乱、情绪焦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更为明显哦。不过呢，这个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却因此呢，这个情绪比较混乱，睡眠比较混乱，记忆力退化呢，这个医师解释并不可以直接说成是秋天让失智症恶化，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发病的行为比较常出现罢了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秋天的日照慢慢缩短了哈，白天接触阳光的时间减少，而且加上呢天气转凉有可能因为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对不对？不太愿意出去活动。那么睡眠一旦被打乱，隔天的一个认知功能、情绪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变得比较焦躁，容易生气，可能会出现重复询问、找不到东西。明明就在家里，却一直想回家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呢，这个医师提醒这个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哈，进入到秋冬，这个非常需要这个同住的家人哈，花更多的力气，这个协助长辈呢维持生活节奏。比方说呢，在这个起床之后就赶快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多多接触自然光线，而不是只有接触家中的日光灯。这个下午要午睡的话呢，避免睡太长。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晚上的这个睡眠时间充足而且固定。但是有一些长辈可能行动不方便呢，对不对？那就尽量安排在这个住家附近呢，这个走动简单的伸展筋骨就好。那么需不需要进补呢？不用过度进补了哈，饮食就以均衡、清淡、容易消化为原则，还是要确保这个食欲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呢这个蛋白质、蔬菜还有水分的摄取量都充足。不过最近在这个季节变换就算你我这个身体健康，你有感觉到这个身体的节奏适应上面有变化吗？我是觉得我最近好像比较好睡一点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嘞？

来自 Macav 真爱这首歌曲 Let the Light In， 时间是凌晨的1:45啊。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除此之外呢，部分的夜间施工，国一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之前是封闭外侧车道，那南下的，在25.9到27.6，台北到三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哦，还有南下的44.8到47公里，这里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莱特姐弟送给你。

过，多加留意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哦，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好，很快就要来到两点整，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蓝心湄，爱你不再是秘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部分的夜间施工，在一样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51到54公里，大概在机场系统前后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地区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施工。最后省道在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壢之前施工，但会调拨部分车道供双向来通行。另外在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工程到6点钟。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了单向车道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伯，你这台车要卖哦？
1: 哈？倒一台？
0: 那台啊，在路边停到这么久。
1: 哦，那台哦，我不知啦。
0: 你不知？你不是每天都在这？
1: 我每天在这买菜啊。
0: 所以你知道这台车在这多久了吗？我
1: 们孙出事的时候就看到了啦。
0: 这样，你孙今年几岁啊？
1: 今年他大学。
0: 哈，这台车比我更加老呢。
1: 哈哈哈，这样啊，是要安怎啦？
0: 通报啊。
1: 通报？
0: 对啦，发现敢那是废车，长期占用道路，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来通报。
1: 翕相片报位置，就安尼。
0: 对啊。
2: 唔通让废车一直占咱的路，给你一个通报。咱的道路就加一份安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大家斗三工，让道路清清气气，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9: 一路畅行。
8: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9: 量力而行。
8: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9: 祸不单行。
8: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9: 行不得也。
8: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9: 我行我素。
8: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9: 言出必行。
8: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9: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8: 哦，收听警广，
9: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1: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动感的歌曲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但他们已经解散了，真是可惜啊！这是 NewEast， 他们当时在出道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火红的 Face。不过前程一段时间结果呢这个要重新回归的时候发现粉丝掉了不少，所以呢这五位团员当中有四位后来还重新回到这个练习生的身份去参加选秀歌唱比赛。所以每次看着像这韩国娱乐这些偶像们这个为了要这个维持自己的声势，维持这个粉丝的这个数量呢，这个做不同的尝试，看了真是觉得非常的艰辛，非常的有毅力呢。好，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北上在走到了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系统端呢，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2到9.2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另外在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施工，上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以及下层工区的外侧车道，这里都是封闭的。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但当然车辆可以维持通行，只是要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也是时代的眼泪他们是 4 minute。

0: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没错啊，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朋友们留意一下，如果你没有打开车灯啊，到现在都已经凌晨2点多了，还没发现真正是爱怕卡蹭的呀，哈，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使用，才会安全。好，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好，来跟朋友们，算是预告了哈。这个交通部呢，这个正在研拟首度明确定这个机车车牌，能够翘多高的一个标准哦。交通部表示呢，已经督统了公路局车辆安全审验中心搜集国外的相关规定啊，目前拟参考日本车牌角度的一个标准哦，规划呢机车的车牌向上倾斜不得超过40度，向下不得超过15度，左右角度呢则必须0度，也就是把摆正就对了啊，要让后方车辆能够清楚看到你的车牌了哈。这个倾斜向太上面啊，或者是太里面啊，不但很有可能哈，这个有隐匿车牌之嫌啊，甚至呢反光其实也有可能造成后方驾驶朋友不舒服。这个交通部表示呢，这个明确定机车的一个车牌照的一个角度规定哈，这个呢在管理上面未来是希望采取新车出厂就要管理，就要纳管了。那么使用中的车辆呢，可变更应该要符合这个更新的一个规范原则，分别对于新出车厂以及使用车的这个车辆呢，定出相关的规定。那么相关的一个规定，如果规定出来，可能什么时候会上路呢？现在已经10月了，而且10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如果上路的话呢，目前呢，这个车安中心都已经邀集了这个相关车辆业者进行研商，完成车辆安全检测基准修正草案，建议呢是希望从明年的夏天，可能是2027年7月开始，新出厂的机车车牌悬挂角度就必须要完全符合规定了。那么交通部呢，后续也会依照法制的作业程序办理相关的修正事宜。不过目前已经在道路上这个使用行驶的机车呢交通部也督同了公路局配套这个检讨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希望可以明定使用中的车辆在变更牌照角度的相关规定，未来呢也会纳入警察机关执法的一个依据哦。交通部强调，未来呢，如果机车车牌角度不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项的规定，这个处以新台币36,000元的一个罚锾，其实蛮多的，而且是需要直接吊销牌照哦。当然相关的一个规范还在修正程序当中，而且这个建议实施的时间目前说出来是定可能在明年夏天2027年的一个7月，但是这个届时明确定出来的草案是怎么样呢明确的一个实施时间呢易迅会随时带大家关心这个到时候呢有明确的法案出来的时候呢，朋友们就也必须要了解并且严格遵守咯。那么当然了，可以的话你现在正在使用中的一个车辆首先呢，不能无照驾驶，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那么这个开车骑车走在路上呢，都希望朋友们都先养成良好的习惯了哈车子的一个配置呢都尽量以合法合规以及合情合理这个不要妨碍到其他朋友，不要妨碍到安全为优先，都希望朋友们都可以一路平平安安顺顺畅畅了。
1: on, let's play it.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气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恁太拢好，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很开心看到这个小时呢，到目前为止交通道路状况一路都顺畅好走，没有特别的事故啊。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啊。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坜之前这里封闭施工啊，会有这个调度相关的一个车道啊，然后呢供双向来使用啊，应该说这北部的这个方向在施工了，往北的方向在施工，所以呢还是南线的这个南下的车道哈，供双向来使用。好，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7.6，我过大埔这里施工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省道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啊，这个是桥下的施工为主，但是呢，在桥上的这个部分哦，东向的26.6到28.4，这里是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啊，有这个涂装改善工程，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梁咏琪《胆小鬼》。

来自梁咏琪这首《胆小鬼》啊，这个是他非常经典的歌曲，1998年啊，一直到现在其实也快30年啊。他的第一张专辑呢，《短发》就这个掀起了浪潮啊，让大家这个看到了一个短发利落，然后呢又高挑啊，然后呢又很有气质的一个女孩。在好像前一个两个礼拜吧，好看到他跟那个庾澄庆呢一起出席一个颁奖典礼。梁咏琪大概出道30年，庾澄庆就更早了啊，所以两个人呢差不多相差一个世代左右，10年左右。然后呢这个庾澄庆是音乐顽童啊，这个当场呢居然还唱了梁咏琪非常经典的《胆小鬼》，就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就可以感受出来这些歌手真的非常喜欢唱歌啊。这个庾澄庆呢也出道在40年啊，他也分享了做音乐做40年，为什么还愿意待在这个领域呢？他觉得做喜欢的事情当然就要做到老，对不对啊？有时候呢就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值得

的让我们深思。那么你有什么真的喜欢的事情，而且呢你还坚持做着这件非常喜欢的事情，你决定一定要一直它做到老呢？有一件事叫睡觉。好了哈啊，但是继续打起精神，唔通困起嘞哈。一样是轻快的歌曲，既然讲到庾澄庆了，《情非得已》。

时间是凌晨的2:48。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右施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在南下的方向，南下的6.3到8.7，五堵到汐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减慢车速，尤其呢，这个匝道环道通常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又加上有施工啊，这个道路缩减啊，你要是稍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Radiohead 这首 Creep。

在这一节送给你一些摇滚。最近这几年呢，虽然说流行听团仔，但是我总觉得现在的摇滚跟一二十年前的摇滚的风味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有差别吗？好，稍早听到 Radiohead 的 Creep， 之后是四分卫当我们不在一起，等一下三点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让奕勋还是持续陪你在一起了。三点之前他是林宥嘉唐人街，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到右施是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南下部分呢？首先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51到54，这里是莺歌系统之前呢，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那国道三号南下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还有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最后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这里桥下呢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工程，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桥梁的油漆涂装改善工程进行当中，会影响其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4: 恳请女皇试乘。
5: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6: 大胆，
7: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6: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8: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6: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8: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6: 哦，妙哉。

0: 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1: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面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你，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苏振阳这首歌曲《梦想用力撞》啊，我想以他个人的这个歌唱一路以来的这个历程呢，啊，的确是实践了一个就是人生永远都要有梦，对不对？有梦有一天就会成真。而且在三十几年前哈，就已经这个在选秀歌唱比赛获得过这个冠军了哈。然后呢，这个当时本来有唱片合约啊，本来是有机会啊，直接就出道成为歌手，但后来没有出道啊，但后来呢，还是有唱 pub， 而且据说啊，他在这个 pub 驻唱的时候呢，啊，居然曾经有这一小时的小费哈，这个拿到了13万，哇，啊，就足以想见他当时的人气，其实是在驻唱的时候，其实很带动气氛，蛮高的。但事实上呢，他现在啊，其实已经是在做这个企业自己在经营企业了，所以呢，他还是要兼顾本业，然后这个一边唱歌一边当歌手。还是有本业在做的事情了哈。这个从歌唱比赛、选秀比赛冠军之后，过了三十几年，终于有了第一张唱片。所以呢，他明年如果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哇，那他应该就是这个最资深的这个入围者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也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苏打绿这首《狂热》。

好啦，所以生活人生还是要有点狂热咯。虽然说有时候这个日夜颠倒工作还真的是狂热不起来呢哈，继续加加油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就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1 林口 A 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 25.9 到 27.6 台北到三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47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 7.2 到 9.2 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呢，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140.7 到 145.8 这里是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更换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 154.9 到 158.1 靠近泰安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了，那最后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安心雅爱的起。

凌晨的3:25，我觉得这个凌晨3-4点的这个时间呢，如果在睡觉的，有可能啊，在这时候啊，夜晚需要上厕所，然后醒来啊，滑一下手机，然后呢，还需要一点时间再继续的休息哈。然后呢，如果在夜间工作开车啊，不知道在这个时间会不会突然断电，有一点累呢。所以在这一节给你一些快歌，刚刚安心雅的《爱得起》之后。

是蔡依林的《影舞者》。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暂时呢都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但是夜间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啊，其实省道有一些，像是在台三线南下的 26.5 到 27.6 过大埔这里施工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单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施工，会到6点钟。那么在市区呢，留意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啊，这里除了高架道路会有占用一线车道工程之外呢，其实同样路段哦，在平面道路也是占用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如果说现在在这个华语唱跳歌手界呢，这个翘楚是蔡依林，那么新秀最值得注意的大概就是她了，她是 Ivy 玉馨 Want Me Back。

0: 晨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撤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是嘞，半暝开车，和警察广播电台斗阵，家己手牵手斗阵行。时间是凌晨的3:33，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2到26度。不过呢，还是有部分地区哦，这个现在已经是一字头气温，像是在新竹的关西16.7度，花莲县的长桥18.5度。然后呢，这个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宜兰的金阳，都大概是20度左右哈。这几天呢，感受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冷，但是清晨还是比较凉哈。毕竟现在深秋了所以啊，就算白天再热，夜晚都还是要带件薄外套了啊。夜晚还真的会热，这个白天还真的会热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星期四还是有微弱东北风影响哈。首先呢，在这个东部、东北部呢，这个上半天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云量比较多，所以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但是呢，中南部地区大概就是还是可以飙到31到33度。但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二，水汽减少之外呢，东北风会减弱。哎呦，真是不好意思，秋老虎真是舍不得走啊，又要来了哈。所以呢，届时啊，可能不只是南部哦，连北部地区啊，高温都会上探33到34度，算是很大一只的秋老虎。全台各地绝大多数地方都会是晴朗炎热的天气。预计呢，下一次会有比较明显的东北风，可能要在下一个礼拜二之后。那在太平洋上面呢，有一颗第33号低气压目前还没有形成台风这个如果形成台风呢，可能会是第29号台风，叫强匹。这可能会是下个礼拜观察重点，短期在一个星期之内，应该对台湾的影响都不大。来自疫情差一点。

来自易齐，易是容易的易，齐对齐的齐啊，这个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差一点，人生有好多差一点啊，差一点呐、啊、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啊，差一点呐 啊, 啊，这个自己就考上什么样子的学校啊，可是呢，人生就是差这么一点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对不对？事后再回想都来不及了，只好把握自己已经在过的人生，好好的过得充实。3:39啊，这个开车可不能，哎呀，惊喜微笑嘛，差一点就被开单啊，差一点就发生事故，连这么一点点都不要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的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的51到54公里莺歌系统之前，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呢，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4线东向中和二的出口哦，桥下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工程，朋友们如果从这里的出口下去要小心哦。还有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这里新店端也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喽。华语有很多的同样的名字，但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体力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哦。啊，这个、出门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是出来上班啊。早起工作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哈。啊，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踏出家门那一步，其实呢，不亚于白天的上班族，对不对？啊，尤其呢，这踏出去这个家门那一步的时候，啊。看着这个周遭邻居的这个房间啊，这个大家在看晚间的电视新闻啊，或者是可能准备要休息啊，准备要睡觉，就会想啊，一股呢比外面的这个冷空气还要寒冷的寂寞袭上心头。这个时候用什么东西温暖你的内心呢？休息的时候吃点宵夜吧，补充体力，再继续开车。哦不，现在可能不叫宵夜了，可能算早餐了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

走慢一点点，除了开车不要急，也沿路欣赏风景嘛，对不对？也许心情好，看进去的景色就更多，然后呢，你今天就更开心、更健康、更愉快，祝福你啦！有个美好的星期四，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网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在北上的土城到中和

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那南下的51到54这里是莺歌系统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所以朋友们从中和二出口下去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一样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改善工程，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是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哦，全台平地最低温 16.5 度，依然是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现在都不到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大约是18到24度左右。那最高温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好几个区域都有到28度。

事歹事毋免讲，伊拢知知。嗯，这款的缘分，靠命运，毋是。

0: 这是黄奇兵唱的歌叫《老朋友》。哎呀，不知道要熟悉多久才当算老朋友。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不过很好，老朋友大家都可以当平安健康，有法度这样就很感谢了。好，四点十二分了。周兴哲这首歌里面，这也是交情很久的朋友吧，小时候的我们。
1: 在你遗忘的小时候，我在等着跳色盘转满了宇宙的颜色，单纯狂热。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

现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现在北上过高架杨梅段到过右师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那国三要特别注意，现在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是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就是在南下51到54公里内三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好，目前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哈施工的点，尽量做这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哦，秀兰玛雅心心相爱，真正为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会朋友煞无相。你讲啊，我想要听老歌迄个版本，歹势我遮无啦吼。哎，也是翻唱的版本。Ella 重新诠释的《爱像什么》。

0: 大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要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
0: 美好的未来。
4: 哦，已经4:25了，国五目前南下5.7到6.4公里，过石碇大客车的车道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哦。而现在在国三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持续封闭当中。再来哈，国三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自 AP 潘宇谦所演唱的《最远的距离》这一首歌，不管是在听觉还是视觉上都很饱满哦。说让分离也能够是重遇，让回忆还能继续。再讲远距离恋情，这种耐力哦，应该说长久的持续战。那它比较特别是它那个编曲，那个电子音乐的那样一个节奏哈。哦说在表达就是那个心跳不是很稳定的、哦、是有一点乱的、哦、好这是也是表达思念的一首歌曲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哎呦，现在时间嘟嘟好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主要国道上就是路况，路况 and 路那个就是施工啦，施工有够多。国一高架目前北上五羊五股转接到前内二线要注意哈。

0: 再来国一呢，北上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右石的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还有过台北到过三重内侧两线。国一在南屯到台中，北上，然后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铜锣到三义，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台中到南屯，西螺到虎尾，西螺到虎尾这边没有，刚讲那几个点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靠近新营交流到北上的中内侧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然后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要注意哈，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二侧，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啊。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到内侧，以及北上是蓬山隧道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马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歌，这个歌手叫 Steven，他唱的叫 Check the Money，把钱丢掉。你是不是听到这句话就醒过来了？4:37了，我们关帝今麦回家要去倒位，重点是办酒盆唔通连起哈。Let me wear cashmere to start

0: 不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因为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架还有国二哈，都有一些施工点。那国三要注意避开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这边是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无法通行的。国一则是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讲到篮球、哦、Michael Jordan 大家都知道的、哦、多年过去了，他还是篮球界呢无法被替代的传奇。然后最近有一个跟他有关的新闻，是他在1998年总冠军赛穿过而且有亲笔签名的一场客场的红色球衣，最近拍卖了，然后他的拍卖价换算成台币 4.46 亿元，这是篮球相关的纪念品有史以来最高的成交价。几尼亚沙 4.46 亿元，哈哈哈哈，天天也好啦，当然就是他当时在总冠军赛第二战穿过的球衣，哇！可是他在很多那个球赛里面也有很关键的、啊哦、不知道后续还有多少的球衣了、哦

哦，2317，你觉得这会代表什么？4:50啦，尽管我是哑铃。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国道上线施工的点，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现在这个时间，最重要是唔通让你倒过去啊。

张宇的歌声当头张哦，这一首来打瞌睡虫好厉害哦！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哈、哦。你这通常在这种零早上，然后四五点交界的时候，这是人真的比较较爱困了哈、哦。那真正哦，真正是天啊动没掉，所以这安全的时候再休息一下，用你的手机哈、哦。那个定一下闹钟哦，才不会睡过头。四点五十四分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股转接道前内二线要注意一下工程的进行哈。然后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有北上在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内侧，以及南下5.7到6.4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小心啊。

0: 哦，这是翁玉君所唱的《熟悉舞伴》，同样是探戈的节奏。对时之前还有林心扬的歌声。
1: 我愿意变作一只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以施工为主，国一高架北上五阳五股转接道前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过高架杨梅段道过右时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在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还有在林口 A 前外侧也有公车。南下还要注意过台北道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目前持续封闭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哦。以及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目前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雪隧的内侧。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啊。好，目前温度平地最低温 16.5 度，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以及花莲的凤林现在都不到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8-24度左右哈。然后南部这边高雄温度比较高，在好几个区呢，高雄现在都有到28度啊。

0: 罗大佑的歌声北西南风，风看似很自由，他要去哪里无所定向，但是有时候风也蛮容易受到阻碍，前面有个石头有座山，他就会改变方向了。哦，你这套炸吹的是什么风？哦，秋天的时候对风的感觉，哦，会真的会比较明显一些了。哦，5:10啦，在这清晨时刻，除了隔熊这边北部的温度还是真的比较凉。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怎么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原本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

不过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还在施工，所以是封闭的哈。然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工程也还持续。国一还是要注意避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有新的路况。

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今年度台中国际花坛节10月31号就要登场了。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叫甜点王国，有规划七大主题展区。哇，好多这个明星哦，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的 Hello Kitty 啊、美乐蒂啊、库洛米啊、布丁狗啊，好。然后今年在这个台中国际花坛节，说有用到33种花，这也是历届以来花种的数目是最高的，栽了将近11万株的草花，这个花卉面积将近10000平方公尺。

红色的大象，5:22了。接下来这位歌手，他歌曲里面也常也会有无厘头那个部分，不过这倒是让大家听的，他很规规矩矩的唱完这段情歌。余佩珍 Sayonara 我的心所爱。

能不能讲一下南投溪头是热门的健行路线，然后呢平常不是只有南投人哦，彰化台中都有人会搭客运然后到溪头这边，然后呢上午四班车都是从草屯起站，来到南投站的时候已经都客满啊，经常，所以呢那在这边等车的人说哦，只能看这个客运过站，因为实在是已经满了也没办法再载客哦。那实在是现在因为这个客运业者说他们的司机很缺，所以没有办法增派加班车。所以要提醒啦，如果您是搭大众交通工具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车班不多

0: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整排拢是施工的情形啊，来哟、哦。国一北上，再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右师内侧两线，然后南下五堵前到汐止前，以及过台北到过三重，还有林口 A 前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在中部这边，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呢是台中到南屯，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铜锣到三义、西锣到虎尾，这边都有施工的点哈。国三则是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有施工，北上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然后目前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是封闭的、哦、国三还要注意南下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也有工程。国二是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哈。那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为新的一天祝福 ，Good day！ 希望你今天，其实我觉得每一天只要有睡饱、吃得好，真的每天都是好日子啊！你看这个需求，蛮容易满足的哈、哦。

0: 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Let's play by ear。像猎人般等待，缓缓慢慢靠近。
2: 来5:4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包括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呢，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最近在一个医疗院所的诊间有一张那个公告贴出来，引发了很多的讨论。这个公告上面写着，已经在 ChatGPT 这边呢获得诊断的患者，请不要再向我们寻求意见，改向 Google。 现在会有这个公告，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医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病人去看诊之前会先问 AI，然后就把自己的症状贴给 AI， 哦 ，AI 就帮你分析哦，这样子。然后呢，最妙的是，有病人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已经把 AI 的报告印出来，然后丢给医生说，就照 AI 说的来治疗好了。医生会傻眼啊，哈。那我们要讲的是，现在其实的确有很多医疗的这个技术啊，诊断治疗，他会透过 AI 的辅助，但是。不是你在家里边直接问 AI， 把你的症状给 AI， 然后他去帮你分析，这样就可以。那个必须要实际的经过检查，他们你必须要亲自去检查你的状态啊。因为同样的，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脚痛，脚有分你是内侧、外侧，那你的痛是钝痛还是那种单点，就是痛也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好。所以如果你没有亲自的去检查，包括有一些那个不管是血液或尿液的检查，还有就是呢要可能有一些片子要去照啊什么之类的，光是把你的症状然后去问 AI， 你敢信吗？当然就是真的就是说，即便现在在医疗的技术方面，他们也是透过 AI 来辅助，但是所有最重要的根本就是你要先亲自去做检查，不要把你的生命安全交给 AI 啊。在没有任何检查数据的支持之下，

时阵感觉不敌手段，想过前想欲拢拼，搁狂行，平台顶像一个臭塑料，看着嘛真讨厌。

0: 哦，蔡秋红的歌声给鬼给怪，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科技之先进，但也前所未有的真的充满了考验跟挑战。
1: 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时间停止器，但是有一台梦幻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女孩变漂亮了，腿变细了，脸变白了，故事就这样开

0: 唉，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掉在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中线车道哈。而国五在雪穗，然后北上雪穗以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蓬山隧道，还有南下过石碇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

去年在七月，因为丹纳斯台风重创嘉义大学蓝潭校区，当时他们学校里面就有4240棵树木倒伏，结果呢，嘉义大学就把受损的桃花心木、柚木，这都很好的木材呢，加工再利用，现在做成木桌还有椅子，总共65件家具，就放在校园公共空间。哎呀，让这个老树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继续陪伴着师生们。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6.5公里过内湖，中线有长木条掉落哈。而目前国道上的施工国五好几个点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国一的话，在南下林口 A 前外侧，还有过台北到三重，过三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谷转接道前的内二线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而大台北地区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呢，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来，温度方面哦，这个高低温落差比较大。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6.3度，然后台东的东河、花莲、寿丰、凤林都不到18度哦。其他各地呢，大致的温度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现在在高雄这边哦，大部分的区域其实都有到28度哦。好，这是清晨时刻。那到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中部是32。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哦，6.08分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内线掉落物是长木条哈。礼拜九的背后，给瞄注一下这个掉落物，比较卡大件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您发现哪边呢，这个现在这边还在施工，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现在时间6:25咯，青光我是雅玲。哦，现在其实很多人的 LINE 真的很容易被盗用哈，不只是 LINE， 你的脸书、你的 IG 都要注意。就算是你认识的朋友发来的讯息啦，跟你说他要跟你借钱，或者就出现一些平常不太可能会讲的，你真的要合理怀疑你的朋友他的账号被盗了哈，赶快跟对方确认一下。哦，目前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哦，长木条那里家这个通报不久哈，要特别留意啊。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了起来了哈。有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123。

0: 6:30了。来，目前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还是要注意长木条哈，还没有排除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还有台北到圆山哈，北上这边慢慢的这个车比较多了哈。但目前来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2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验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10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基期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3: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8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9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

0: 响的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 0.68 个百分点，里面有 0.53 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因是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2: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 2.07， 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 3%。 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三啊四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子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1: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三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3: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再过几秒，6:38，台九线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一个火烧车的最新通报哦，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靠近清水桥这边外线要小心，有火烧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是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2到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0了，台九线才刚刚通报北上在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外线要特别注意，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小心，拜托拜托。

哦，董事长乐团一二三 go， 目睭闭乌金哦，唔通度孤，口水擦一下咧。来6:44了。那目前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这里，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哈，一点爱塞的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的中线，长木条还是掉在这里哈，经过小心啊。来，我们要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就是农机展啊，哈，跟农业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机械。好，在17号到19号要在湖尾高铁特定区举行，总共有387家的农机业者来参与。我跟你讲，当然了，不止，我觉得不止农民啦，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看一下。哇，这年头的那个农机具长相跟我们想象中传统所看到的真的很不一样啊。有的那个农业机具哈，感觉好像机器人哦，哇，造型也很特别。今年呢，有好几个国家的厂商都来参展哈。然后他们的活动里面，3天活动有免费的接驳车，不只是有进场的朋友啦哈，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农业机具呢，真的很科技风，很有机器人的 feel。

三边醋桃边，这是台青交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现在有一些青年农民，他斜杠人生，你知道吧？他除了这个农业是他的一个日常，但是呢，有的在业余的时间里面，他可能去玩音乐，可能是做艺术创作，或者去做另外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工作，这样其实也是不错。好，6:50了，台61线北上 173.4 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而台9线要特别小心，北上 172.1 公里靠近清水桥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目睭背后金哈，特别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赖在这里啊，小心啊。来，我们接下来来讲农民种的东西，这是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这个十月份月底就是万圣节，哇，这时候总会有很多跟南瓜有关的一些新闻。美国有一位先生叫华勒斯，他呢最近种出了一个南瓜，然后呢他那个南瓜在过磅的时候用到特殊的器材，因为一般的磅秤称不了，为什么？到最后称出来他的南瓜有多重，3156磅，也就是1431.5公斤。好，不是431，是1431，哇那个南瓜呢，他们认为应该是可以打破吉尼世界纪录，因为目前的纪录呢是136公斤，而他种出了1431.5 公斤哈。他比先前的那个记录多了136公斤了啊，现在还在等官方的资讯确认啊。不过你觉得那个1000多公斤的南瓜，然后就看他躺在那个磅秤上啊，他其实本来南瓜应该是圆的，但因为他真的太重了，他大概只剩下一半那样子啊，就是算南瓜界的那个比目鱼的感觉啊。哇，就当然他说他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他到底是怎么种出这么大型的南瓜。

All have all， 拥有一切，这不只是对别人祝福，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盼望。如果可以这样该多好，下次许愿不用三个愿望，这一个就够了。好，6:56来讲一下，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惊讶的记录。西班牙最近举行了2年一度的叠人塔大赛，好，就用人这样堆叠堆叠，大家在比到底是谁可以叠最多层，最后胜出的也是第一次叠出了9层9人塔，哇，那个画面之壮观哈，真的很厉害呀。好，到了7点，潘文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哈，那尤其呢，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目前只有32公里左右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是55公里的时速。再来，台北到圆山北向呢，在60公里以下。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也是60公里以下车速哦。而国一原本南下在过内湖中线长木条掉落，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台九线务必留意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而台61线北上173.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了。台南市中西区成功路跟赤坎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出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斗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是9月初6哇！这个感觉到今天早上呢，出门的时候，这个秋天的感觉非常的浓重哦。好啦，我们的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一个礼拜的星期四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那今天还是 Jacky 不在家。Winnie 来代班哦，那也请大家，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空中呢度过早上的7点到这个早上的10点钟吧。
1: 景广气象站，
0: 要说完天气，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请他告诉我们今天最新的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迎风面还是有一点点水汽，主要在宜兰花莲地区，今天可能偶尔还是会有一点局部短暂的阵雨。那像是在大台北、台东还有恒春半岛，雨量也是偏多，偶尔也有一点点零星降雨的几率。大部分的西半部地区，桃园以南都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那中午过后，少部分的中南部山区有一点零星的短暂午后降雨。那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8到30，那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部分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点，所以中午前后也是要留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么 早晚的低温方面，各地低温大约来到22到25度，那所以早晚还是有点稍微偏凉，所以可以多加件衣服。那么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季风虽然减弱，不过局部的桃园沿海、东半部的恒春半岛、兰屿跟澎湖局部地区还是有8级阵风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2: 谢谢，拜拜。

来自 TWICE 的歌声，这首歌 Fancy， 哇，一首非常的动感的歌曲哦，赶快来唤醒大家早晨的精神。好，那这个目前呢，早上的车流呢，应该是渐渐的涌现了。来看到的是台65线北上泰山新永路往五股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当车多，台88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好啦，继续女团的歌曲 I've Love Dive。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到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为我们整理国道目前最新状况。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路段车流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路段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另外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都是走走停停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国三的部分，目前在南下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只有在土城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安坑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不等。东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顶金路段、大湾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拜拜。
2: 拜拜。
1: 7:17，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金广全国专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呢，这个排除的消息，先来看到的是国一，好，北上呢367.8公里，靠近中正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好，先前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路段中线车道长木条掉落的情形，也已经处理完毕喽。好，另外要提醒您的是，在国五南下宜兰出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啊。好，再来呢是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路段双向内外侧的车道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好，要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喽。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路段前中间车道雨伞掉落，请您留意。7:18，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来自林杰欣以及吕允的歌声，今天有没有很多这个呢 ？To the list。

7:21，来自林杰星以及吕允的歌声 To The List。好的，我们呢要继续关心一下路况咯。首先来看到的是道路施工的部分，台61线双向85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路段，以及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这边两个路段双向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都会进行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好，那时间不一样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留意，在起顶到房里路段呢，这个坑洞巡查修补从7:30到中午的12:00会持续进行中。那如果是在这个早上8:00到下午的5:00呢，会经过在这个台61线深港到大城路段的朋友，这边呢会进行路面巡查的这个修补工作，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喽。好啦，各地都开始涌现车流了。国一在北上桃园至林口，南下桃园至中坜转接二，目前都是车多。在64线东向双向板桥中和路段呢，目前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台74线目前双向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好了，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讲到 to do list， 我记得我以前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说，就是在有些人的早上呢，都是会先做那个今天的代办事项的整理哦。然后这一类人呢，他都是这个智商比较高的一群人。然后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其实这好像不是智商高不高的问题，应该是这个工作习惯的问题哦。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习惯，所以呢，我在出社会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可以来试试看这样。那我其实觉得这样工作效率会变得比较好，就提供给大家喽。好啦，我们时间来到7:24，给小来听阿瓜，他是徐伟翔，这首歌叫做《不再错过》。好，希望大家今天都不要错过任何一个需要赶这个deadline 的任何的事情，包含通勤，包含你所有的工作的最后实现，还有这个下班的时间也千万不要错过了。

7:27，听到来自徐伟翔《不再错过》。好的，我们来继续关心道路情形。台65线北上泰山往五股方向这边沿线路灯没有关哦。那这个我们会再提醒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来去处理的。那也请大家经过时呢就注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喽。再来排除的消息，台9线北上172.1公里。好，这边呢先前说呢在接近清水桥有火烧车的情形啊，那目前呢收到东分局回报说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7:28，更多路况更新跟正补充0800000123。新闻时段前，我们要来听到来自宇宙人的歌声，这首歌 Oh My Lif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西半部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北台湾微热，南部偏热，各地早晚偏凉。热带低压在关岛东方海面，今天将发展为青台强皮，向西北西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继续增强为强台的几率，且其未来行进大多在日本南方海面向东北大回转，不过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还需再观察。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昨天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继续和国际伙伴合作，让近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时源报道。
2: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八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3: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2: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今天因亲属无法联系上通报警方，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后，发现她倒卧在卧室，现场并留有大量血迹。检警具体她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昨天依杀人等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新竹县有3名健身教练受托照顾同事的2名幼儿，却将他们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叶姓教练有期徒刑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台湾高等法院昨天驳回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4: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中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4岁及5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2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8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

0: 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钟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车站昨晚传出有民众落轨，一名罗姓男大生疑似与母亲发生争执，从第一月台跳下站在铁轨上，警民随即将他拉上月台，所幸未发生意外。记者魏金宁报道。
2: 14号晚间6点24分，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有男子情绪激动，跳入铁轨，请求警方协助。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罗姓男大生疑似跟母亲发生了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所长刘伯钧说：“
3: 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并将该男子拉上月台，经查罗姓男子与母亲发生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因罗男情绪持续不稳，且膝盖有擦伤，故但反锁，并通知119协助救护，影响台铁168车次与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2分钟。本案将因违反铁路法第57条，函送交通部铁道局裁处。
2: 事件影响台铁168车次在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2分钟。警方呼吁旅客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本身安全跟影响列车运行安全，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2: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1: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2: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1: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2: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1: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3: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5: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4: 阿冰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

0: 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常常孤单，有过去琐事，前后藏在因遐生活，话总是要互相看，过去琐事。

0: 杨素浩的歌声《穷娃子宽朗》，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今天 Jacky 不在家哦 ，Jacky 早餐车由 Winnie 来代开了。好，我们目前呢道路上有一些状况，先来通知大家。首先来看到国一在南下的32公里五股转接道这里呢，外侧车道哦，在这里有黑狗狗不小心误闯了，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呢帮忙留意狗狗的安全。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1公里接近高科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哦。同样有掉落物是在台65线南下4公里，这边是新庄二路段前中间车道有雨伞掉落哦，也是已经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前去处理当中，也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的通行。好啦，时间来到7:45，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单元交通 Go Go Go。
1: 交通 Go Go Go， 行车安全 Here we

0: 好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今天电话线上连线到的是国道六队交通组组长侯信章组长，组长早安。
1: 主持人还有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我们今天呢，这个要聊的主题呢，就是要跟大家再次的宣导，怎么样可以避免二次事故？那我们在事故当中又应该怎么处理呢？好，首先我们要请这个组长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二次事故呢？
1: 大概意思就是说，当第一次发生事故，或者是说车辆有发生故障哦，那我们的那个车辆啊、人员或者是散落物哦，还有停留在我们国道的一个车道上哦，那如果说在后方没有妥善的做一个警示啊，或是撤离啊，那怕说后方的车辆会反应不及哦，然后再次的发生追撞哦，那形成所谓的二次事故啊。对，这是大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0: 那近期有什么相关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哦，大概在上个月吧，上个月大概在我们国道二队的一个辖线哦，那在白天的一个时段哦，那因为前方有两部车辆它发生了事故以后呢，那可能没有在第一个时间哦，然后面向来车哦，那可能也没有适当的在后方啊有摆放一个适当的一个警告标志哦，那当我们有调阅相关的这个 CCTV 哦，那我相信或许有一些听众都有在媒体有看到、哦、那个画面，那因为可能当事人、哦、那当下可能疏于、哦、他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意识、哦、那可能就一直想就说要赶快怎么样把这件事故、哦、把它处理好，那结果后方的车辆、哦、那因为可能有点可能分心恍神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因素，然后不小心往前方的这两部事故车辆一撞、哦、然后产生一个蛮重大的一个伤亡一个事故啊。
0: 嗯哼，
1: 对。
0: 那刚刚这个侯组长有帮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说，说有一些要做的事情哦。那这个轻微的事故呢发生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处理原则，一定要先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的？
1: 首先呢，如果说确定在现场没有人受伤哦，那车辆还是可以行驶哦。那我们尽量是宣导是说，如果人没事哦，那车可以动哦，那我们就尽快来拍照，然后来速移车，但是一定要先告诉自己，就是说。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形下然后来做这些动作，然后人一定要面向来车。那之前也有民众在线上有询问过我们，那因为他车子他也知道他要去摆放所谓的安全警告标志，可是呢因为后方的车速可能很快，或者是说可能没有适当，他总不可能说他拿着那个警告标志人直接走到车道上。那我们都会尽量跟民众宣导，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说刚好是

0: 那发生在内侧，那如果在内侧的路肩，它可能有一个分隔岛，可能有可以让人行走的一个空间，那你尽量人就是跨越到里面去做行走。那等到车辆的速度，后方的车辆的速度放慢了，那比较没有一个安全性的一个疑虑的，那你再跨出来，再摆放这个所谓的故障警告标志。那如果说是在路肩，或者是说在外侧啊，那你可以就走到我们的路肩去，那等到后方的车辆确定有看到你了以后呢，那在车速缓慢的，因为我相信如果说前方有发生事故啦，那后方的一些行车的车辆它可能它慢慢它也会去做减速哦，那你再来利用这个所谓的时间差然后再来摆放这个警告标志，会是相对的比较安全的。
1: 嗯哼嗯哼，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个我们的那个轻微事故当中呢，就有一些车还是可以动的，所以有一些大部分的可能就是拍完照之后呢，就会先把这个车辆去做移除。那如果是这个比较重大的事故呢，他没有办法立即的移除这个车辆的话呢，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就是要请我们的这个驾驶朋友要注意的？
0: 哦，对，那当下当然在我们车后哈。在50公尺到100公尺来摆放那个所谓的故障警告标志啦。好，那人可以的话哈，人车哈全部下车哈，然后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处所。然后就像刚刚有在提示大家就是说一定要面向来车，随时注意后方的动态，然后立即来做一个报案，可以拨打110或是透过高工局的1968甚至也可以用高工局的1968的 APP 来做一个求援。这样就相对会比较好一点。
1: 那其实在近期也蛮常有在宣导说这个除了要面向来车之外，还可以再准备这个反光背心。
0: 是的，像我自己个人我自己个人我都在车上，我随时都有背头相关的一个反光背心，那甚至我自己都有去购买一个符合规定的一个那个交通安全锥啦，因为有的可能车辆所配备的那个三角标志那有的可能旧车它配备了一个比较旧式的那种警告标志的，可能有时候风如果风大一点一吹可能就容易倒。对对对对，所以我都会习惯就是说自己会去买了一个交通锥放在车上以备不时之需啦。
1: 是的，是的，主要就还是要让这个后方的来车可以看到，就是那个这个我们的驾驶朋友以免造成危险的。
0: 没错，是。
1: 好，那个近期呢，有没有什么这个国道上有没有相关的执法重点，还有一些案例的宣导，请我们的这个组长跟我们进行这个说明。
0: 那我就稍微大概提到一下因为有关酒驾跟药驾，就是所谓的毒驾啦的一个修正的一个重点。因为已经修正过了那可能就是等待我们行政院那个公布了整个来公布施行那有几个重点，就是说第一个，如果未来的有在发生有毒驾的一个状况他如果因为毒驾吊销期间在无照上路的话那这个相关的一个罚款都会加重来做处罚这是第一个重点。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还有如果发生毒驾的一个行为那驾照可能会从吊扣到吊销，那甚至车辆会来做没入那同车的乘客也会来相对的一并来做一个处罚这是第一个 修法的一个重点那再来就是酒驾跟毒驾的罚款那也会全面的来做一个提高这是一个第三个一个修正重点。
1: 所以罚款的部分是连这个乘客也会被进行罚款吗？
0: 对对，同车的乘客那不管他是不是车主只要是同车的乘客都会一并来做一个处罚那甚至在这一次的一个修法的一个重点里面，也有针对慢车慢车的酒驾跟毒驾同样也会来纳入一个执法的一个重点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未来像这些车辆，如果我们移至保管了以后公告领回的期间从3个月会缩短到1个月可能未来如果说车辆一直车主没有来做领回的动作的话，可能就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拍卖了。
1: OK，
0: 然后再来就是有修正的第35条的11项在未来的话，如果说有被查获到是用毒品的一个部分那只要相关的一个警察机关的资料有来做一个嫁接然后透过可能地检署来的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些 行政裁法的系统，就裁

0: 资料、哦、只要有确认了以后啊、哦、那会再把这一份资料再送回啊当初的一个检察机关、哦、来做一个处罚。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哦、是不以、哦、当下是有驾驶的行为来做一个处罚对象。
1: 就是只要坐在车上他就算是毒驾是吗？
0: 没有，应该就是说只要有被查获、哦、被警方查获有毒品的一个重点的话，那未来啊可能都会只要是确认判决是有罪的话，那这个资料都会行文给当初的一个处罚机关，然后会来做一个处罚。不以他当下一定是说，因为我查获你的时间点可能是在之前嘛，那这个资料是在、uh-huh. 可能事情过了以后才会核发下来、
1: okay.
0: 那一样会来针对这个行为来做一个举发这样子。
1: 嗯哼，哦，真的，對對對，这个道路安全你我有责、哦、不管是乘客还是这个驾驶朋友、哦、尤其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是意识不清啊，或者是这个精神恍惚的状态下在那边开车，其实真的就是行走的怪兽、哦、非常的危险 的。 OK，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这个侯组长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最后的呼吁。
0: 在这边我们还是再宣导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很多的也在我们辖境有发生过很多那种所谓的自动辅驾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事故啦。那我相信现在因为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车种都有配备相关的一个辅助系统，那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所有的用路人啊，尽量还是要由自己来操控自己的方向盘，不要太过于依赖这个系统，因为在我们执法，我们甚至都有发生过有看过有双手啊放开那个方向盘啊，然后睡觉的也有，疑似眼睛闭目养神、我们不要说睡觉，那甚至边开车边在吃泡面的也有。
1: Oh my god！
0: 对，这种执法的一个状态，我们都有发生过，所以还是要希望真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那也希望不要太过依赖这个相关的一个辅助驾车的系统这样子。
1: 嗯哼。
0: 是的。
1: 好，那就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交通规则啦，然后重点是保持专注，然后做好这个安全的防护、喔
0: 嗯、
1: 那非常感谢来自国道公路国道六队的交通组组长侯信章组长呢，在线上跟我们进行这么详细的宣导跟说明，谢谢组长。
0: 好，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1: 7:56，好的，来，我们来看到、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72.2公里五羊高架杨梅端前，在这里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这个中间以及内线车道来进行处理当中。同样有事故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边是32公里哦，五股转接道的内侧车道呢。哦，更正，30.3公里哦。好，我们再重复一次，国道一号在南下30.3公里五股转接道，目前呢这边呢是有这个黑狗狗不小心误闯了，要帮我们留意一下狗狗的安全。现在呢它跑到内侧车道了，再帮我们注意喽。好，还有呢我们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呢，在三义铜锣还有头屋路段的这个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垃圾捡拾作业正在进行，预计在下午的4:30才会结束撤收。排除消息，来看到国一南下39.3公里林口 A 路段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有回堵情形哦。那这个回堵呢大概也2公里左右，要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哦，这边呢高铁路一直到金属中心前，这边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台74线这边是西行32.2公里往彰化的方向哦，过中投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而且呢这个路段是没有路肩的、哦、所以呢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我、哦、可能要这个跟着前车循序渐进啦，大家我们在绕开这个事故抛锚车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前后的安全距离。7:58，整点前听到来自郑双双的 Get a Little Higher， 有路况报警管，我们稍后再见喽。